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218.8 公里过草屯路段，外线车道掉落黑色帆布，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镇，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妤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航务员李佳颖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30度。高雄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离岛地区金门机场天气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那澎湖机场及基美机场天气也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7到29度。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也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再来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澳门以及中国深圳的天气都是晴朗的，气温27到28度。那日韩及东南亚航点部分，日本东京天气晴朗，气温29度。大阪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9度。那冲绳天气临近有阵雨，气温30度。越南河内天气为晴朗，气温27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早上已排定的国际线以及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也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人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或者将处罚还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雄市区在八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家属朋友您好。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北上顶金一路到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路段，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左营到顶金系统持续车多。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也是车多不好走。市区平面道路林雅区建国一路往西的方向，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这一段路呢，是呈现了间歇性车多的状况，车流一阵一阵的，请您多加留心。而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还有在国石下方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路口，现在都还是车多不好走，请各位朋友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在前镇区的中城路两百

63号前面靠近瑞田街，中城路263号前面靠近瑞田街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小心。施工讯息也提供给您，苓雅区的武庆三路从三多。

0: 政府警察局当中大队当中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先前所提供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92公里靠近吉水西桥路段，在路肩的抛锚车呢已经脱掉离开，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

0: 台湾帮所演唱这首《外婆的澎湖湾》。
1: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身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3: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1: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顶新线口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沿线车多，车线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北上呢，在台南新口交流道过后到安定交流道，车子也相当的多哦。这两个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拥挤的，其他路段车流的顺畅度呢，看起来都已经比较好走，比较恢复行车的一个顺畅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297.4 公里，就在麻豆站备跑道路段的外侧，有一根蛮大的树枝掉落，大概60公分长的树

组织，家里朋友说呢，大家都必须要闪避这个掉落物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97.4公里麻豆站北跑道，在外侧车道掉落一根很长的大概60公分的这个大的树枝。台南市的新化区在中山路跟中正路口，新化的中山路跟中正路口有事故，安南区在海淀路三段117号的前面也有交通的事故。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不过在午后西半部地区，在我们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所以午后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温度还是很高哦，还是非常闷热的一个天气，在我们西半部的高温呢大概都是33到35度左右，南部的内陆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持续是这个闷热的一个天气，外出也要多补充水分。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的，白天呢会比较热，然后略带一些湿气，所以呢今天外出我们刚刚说午后容易出现下雨的情形哦，要携带雨具备用，那要适时的补充水分，以防身体不舒服。好，南部地区今天温度呢从26度到35度。

伍佰所演唱的《我想飞》，高速路在北上的 356.7 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内外车道当中路当中呢，说有一个这个掉落物，一条不钩绳掉落，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56.7 公里的地方，就在男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在中间车道掉落的不钩绳。还有其他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08.5 公里靠近曾文溪桥的路段外侧跟路间当中呢，也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目前在左营的大众一路要往西，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要往民族路出口下来，一直到民族路这个段落，现在是车多拥挤的一个情形。左营的大众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也是车多。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已经到达了强台的等级了。目前呢，持续向西北西的方向前进了。那未来它的路径呢，都持续要来关注。那根据最新的这个欧洲模式的显示呢，发现这个白海豚它的路径呢，有略微向南调整。啊，目前看起来是以经过日本的琉球、九州等区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那会不会经过台湾北部呢？目前看起来几率呢，大概是在10%以下。不过后续的它的路径呢，还是必须要持续来观察的。等一下在8:30开始到11:30钟，三民区的澄清路跟觉民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哦，所以等一下算一算时间了，大概10分钟过后左右呢，在三民区的澄清觉民路口要留意号志灯会停电施工。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到高科交流道，还有在北上台南系统过后到安定交流道，都是车多，车行的速度缓慢的。

庾澄庆所演唱《不夜城的咖啡店》，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56.7 公里，就在男子交流道过后中间车道掉落的不勾绳，这个掉落物排除了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平和路168号的前面靠近港兴街口有事故，左营在大众一路往西的方向，顶级系统要往民族路出口下来，一直到民族路这个段落，现在车多，车险速度都是偏慢。

洪安妮所演唱的《这就是爱情吧》。台南市的东区在玉屏路跟玉中路口，东区的玉屏路跟玉中路口有事故。左营区在新上街75号的前面，靠近新庄子路766巷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高雄市小港区的平和路168号的前面，靠近港新街口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08.5公里靠近曾文溪桥的路段，在外侧跟路间都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这些掉落物已经通知。还有一个掉落物的地方呢，是一根大概60公分长的树枝，在国一南下的297.4公里麻豆站被跑道路段的外侧掉落60公分长的树枝，那大家在闪躲这个掉落物，也请你小心通过。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联准会今天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但有三位区域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投下反对票，主张应当升息，凸显出联准会内部要求采取行动应对通膨的压力正持续累积当中。基准利率不动导致美债殖利率上扬，拖累三大指数，其中道琼工业指数中场下跌1152点，创去年宣布关税之后的最大跌点。台股昨天重挫1564点，创史上收盘第七大跌点，两天合计暴跌3593点，险守40000点大关。融资断头卖压涌现，财政部长庄翠颖表示，国安基金幕僚将持续关注国际情势以及台股的走势。记者游淑媛报道。
2: 面对市场恐慌氛围，财政部长庄翠云强调，台股波动主要受到国际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稳健，不用过度焦虑。
3: 下跌有它的诸多因素，包括美股也好，日股、韩股都是下挫的，同类股主要是电子跟半导体的一些下跌，那我们在台股也是同类股的下跌。那台湾的经济表现也相当亮眼，而且景气的灯号也是连续红灯，对于台股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庄翠云部长指出，国内各智库普遍预测我国今年 GDP 超过10%，这些

0: 都是支撑台股的重要动能。而针对国安基金动态，庄部长强调，国安基金有法定条件，并非股市下跌就能立即进场。幕僚单位持续关注国际金融情势和大盘走势，必要时将由委员会开会决议，才能采取相应措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制侦大队查获不肖业者利用任天堂 Switch 2的热潮，在网络上贩售仿冒知名品牌的电玩周边商品，初步估算侵害商标权的市值约3498万元，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发现网络卖家及批发厂商大量贩售仿冒商品，经商标权人确认后展开追查，警方发现嫌犯从中国大量进货，再以正品约八折价格贩售，并以现货供应、原厂品质保证及大量网络评价等话术，误导消费者误信为原厂授权商品。刑事局制侦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3: 专案小组于锁定犯强身份及仿冒商品仓库后，奔赴台北、台中及高雄等四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陆续查获韩姓犯嫌等共计12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宝可梦及三丽鸥等商标电玩相关周边商品共计73440件，初步估计侵害商标权市值达新台币近3500万元，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品牌商品时应向官方或授权通路购买，业者也应审慎查证商品来源，切勿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延缓儿童及青少年近视恶化，健保署将含有阿托品成分 0.05% 的散瞳剂眼药水纳入健保给付，预估加惠36.5万人。记者尤如纯报道。
4: 研究显示，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有助于眼睛的睫状肌舒缓，可以用来治疗儿童青少年的假性近视或延缓近视恶化。健保署医管组组长黄宇文表示，虽然112年健保已经给付 0.01% 浓度含有阿托品成分的散瞳剂眼药水，但临床发现部分孩童的效果不显著，不过新纳入的 0.05% 浓度的眼药水则是可以有效延缓近视恶化，
5: 不会有这个副作用是瞳孔放大或者是畏光这样子的副作用，所以呢也可以用 0.05% 这样的浓度来当做这个近视恶化的一个延缓的作用，所以我们就让这个 0.05% 的atropine的浓度呢也可以收载进来，让临床医师依照病人的状况来选用适合的这个浓度来做治疗这样子。
4: 守护儿少视力健保给付这一款散瞳剂，医师可以考量孩子的近视控制所需浓度，并依病人的年龄、近视进展以及不同浓度治疗反应进行个别化的调整，预估将有 36.5 万人受惠。由于两种浓度的价格相同，所以也不会增加健保支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在台南市的南区新兴路71号，就在新兴国小的对面，现在有事故。小港的飞机路470号的前面，靠近场边二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左营的新上街75号的前面，靠近新庄子路766巷口，还有在前镇的光华。

0: 安排继续观看孙淑媚、安博正、孙好秋、艾丽的机会。8:40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刘燕婷来提醒。燕婷早。
1: 班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南下的377.6到378.8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3号北上的386.9到386公里，也就是在协商桥的这个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桥梁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一路来到台南系统的出口，高雄顶金系统往南子出口，南子来到高科出口，那么尤其是在冈山往高科的这个路段目前

0: 常的多，非常的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高雄中正路出口以及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恢复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形。临近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再提醒一次，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明天夜间施工的地方呢，在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这一段路，在明天晚上的9点过后到礼拜六早上的6点钟哦，会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哦。所以呢，先做一下预告，如果在明天星期五的晚上呢，你在9点钟过后到礼拜六早上6点钟会利用国道十号西向路段行车，一定要特别留意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这一段路西向的车道会封闭施工，车辆呢都必须要在燕巢就下这个高效的道路快速的道路，然后呢利用下方平面道路行车到仁武交流道，再进入国道十号。先前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08.5公里靠近曾文溪桥路段，在外侧跟路肩掉落大块的轮胎皮，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

0: 刘新田国中又算好成为挂起很厚的条件，国道三道在北上 410.5 公里哦，就在竹田地方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一块塑胶板掉落，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10.5 公里过了竹田地方之后，在外侧车道有塑胶板掉落。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情形。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再来是施工路段的部分，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432.9到437.6公里草埔深涌隧道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在双向外侧车道将进行移动施工。台九线445.5公里单路路段今天早上8点30分到下午5点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来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到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到屏东竹田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降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襄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台风季到了，开车上路真的要特别小心哎。
3: 没错，出发之前要记得先检查车况，像是轮胎、胎压、胎纹，还有雨刷和车灯，更别忘记随时关注最新气象和道路资讯哦。
2: 那如果遇到影响视线的大雨，行驶途中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3: 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开启大灯，提升自己在道路中的辨识度，并且保持较长的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或突然变换车道，否则啊，车辆容易打滑哦。
2: 如果遇到积水路段，那又该怎么办呢？
3: 千万不可以冒险涉水，尤其是低洼地区和地下道，如果无法确认积水深度，那就改道行驶。
2: 假使遇到强风，会很危险吧？
3: 对呀，所以行经桥梁、高架道路或空旷路段，可能遇到强阵风，要记得握稳方向盘哦。
4: 台风季节来临，豪雨、强风都容易影响行车安全，提醒您减速慢行，开灯警示，保持距离，不闯积水，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FIB 合唱团所演唱这首《雨中的故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410.5 公里，就在竹田地磅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有一块塑胶板掉落。国道三号施工的地方，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的路段护栏的工程呢，占用了内侧的车道，在南下的指标377到379公里。北上路段呢，在协章桥，今天桥梁的维护施工作业呢，仍然在进行当中。北上的国道三号387到386公里，协章桥的路段内侧有桥梁维护的施工作业进行中。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顶新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那冈山过后呢，往北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量呢也是有偏多的一个情形。其他在南部路段的高速公路交通的情形呢，现在都已经恢复比较顺畅的一个行车了。大中快速道路接国道十号，不管往东往西的方向，目前车流量呢看起来都是比较多的。警队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麻烦通报给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想法，I'ma let you feel like you're the alpha。

0: 广路况导航，真听呢。
1: 幺二幺零号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12公里过了园林路段全线。

0: 车道散落大量的轮胎皮，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南下 362.9 公里过顶金系统，纸箱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乌国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元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乌国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时速40到50。国道三号北上410.5公里过竹田地磅站的外线掉落塑胶板，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沿线车多拥塞。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到台北端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3: Ready Go。
1: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4: 是土库施工。
5: Oh no。
4: 是高科联络道。
5: Oh no。
6: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1: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7: Yes。
1: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6: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1: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了。
9: 旗津风筝节我来啦！
8: 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10: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9: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8: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旗津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10: 活动期间更串联旗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9: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旗津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0: 9点05分，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62.9公里，就在顶新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国一南下的362.9公里过了顶新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了纸箱。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10.5公里，就在竹田地磅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是塑胶板，这些掉落物的通知。

让这首歌曲怀德威所演唱 Just Friends。 高速公路在南下的 362.9 公里，就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要注意一下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小心的避开。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都还是偏多的，梁文音，我一定会爱上你。

梁文音所演唱的《我一定会爱上你》，国道三号先前我们所提供在北上的 410.5 公里，在竹田地磅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掉落的塑胶板，这个掉落物排除了，还是提醒一下，在国一南下 362.9 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有一个纸箱掉落，小心一下路面上的掉落物。

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2: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0: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3: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2: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0: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3: 9点17分，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高雄市三民区的澄清路跟卷民路口目前号志灯停电不亮哦，那现在通过的话一定要小心互相礼让通过。号志停电施工呢要到等一下的11点半钟，所以经过三民区的澄清卷民路口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的来通过。

高速路在南部路段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那有几个路段车流比较多一些，北上顶经过后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稍微多一点哦，比较塞的地方在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这段路车线速度呢就比较慢了，大概50公里左右，务必要多耐心注意前方的车前的一个前方车辆的一个状况。南下呢在南子到顶经系统交流道路段车流量呢有比较多的情形。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段上来之后接国道10号继续往东走到顶经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险速度呢也都还是相当缓慢的。高雄市区现在有三个事故的通报，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8号就在中正高中的前面有事故，另外在桥头的桥燕路16号的前面靠近唐北路口有事故，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跟中平路口又事故在处理，另外一个事故点也在前镇区前镇的一星二路跟修文街口有交通的事故，经过这几个事故的地方呢，那么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哦，交通会稍微复杂一点，经过请小心的来通过。目前国道3号的施工点也提醒您要多加留意，在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前的路段指标377到379公里，中寮隧道前的路段护栏的工程占用的是内侧的车道，北上的斜张桥387到386公里，斜张桥路段占用内侧车道进行桥梁的维护施工。

Mr. 乐团所演唱《飞行的一百个理由》，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192号的前面，靠近正言路口，目前有事故。苓雅区的中正一路192号的前面，靠近正言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中平路口目前有事故处理当中哦，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请小心通过。

讲这首阿美族语的歌曲《优美的舞姿》。高雄市区几个事故在处理的地方，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192号的前面，靠近正岩路口，还有呢，在前镇的一兴二路跟修文街口，苓雅区中正一路8号就在中正高中的前面，也有另外一起交通的事故。桥头的桥燕路16号的前面，靠近唐北路口，前镇的中山四路跟中平路口，目前事故都在做后续的处理，要请小心通行。永康的永安路就在盐水溪的河堤道路，现在有事故。台南市南区健康路一段跟西门路一段也有交通事故的通报。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北上的南子到冈山，南下从南子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都是偏多的情形。三月当中，准备收听9: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型灾害，环境部提出韧性救灾新思维，未来防救灾模式将从灾后清理转向源头预防与科技应变。记者杨欣报道。
2: 化学物质管理署针对锂电池、储能系统等灾害，导入无人机等尖端设备，将毒物辨识时间从6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同时串接化学云系统，自动生成客制化快报及厂区配置图，降低第一线消防人员执勤风险。在民众方面，则是结合手机细胞广播与模拟地图，引导民众精准避难。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3: 源头这个预防，源头管理，然后加上科技的应变，这两个因素让我们可以面对下一次灾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从容，我们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
2: 另外，环境管理署发布灾害废弃物管理指引以及战制场防灾安全指引，要求地方平时进行战制场盘查，灾后以科技精准估算瓦砾量体，避免洪水冲毁及二次污染，同时进行去化分流，分为一次及二次战制场，并透过防渗截流措施降低二次灾害风险，提升灾后复原效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气血男子最近因为投资股票获利千万元，却差点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所幸警方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9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卢玉村、巡佐赖景汉以及实习生林义儒接获辖内银行通报，迅速赶往。卢玉村所长说，
5: 经查，林姓男子因投资 AI 概念股大赚1300万元，打算再投入有人介绍的养殖事业。

0: 业，警方发现他从没实际查探过投资标的，也没有签署任何投资合约，对于投资内容啊更是一知半解，研判啊极可能落入假投资诈骗。经耐心劝说啊，林楠最后放弃提款，成功保住900万元。
1: 事后家属进一步检视他手机对话内容，确实有可疑的投资讯息和话术，惊觉差点落入诈骗陷阱，幸亏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900万元资产。家属对于警方及银行积极把关深表感谢。
2: 我没动力看钱，
3: 对，
2: 阿姆哥等等是，
3: 李阿三。
2: 你还定好新车，欢迎你啊！各出来店
3: 长，
2: 哎，
3: 大
2: 家就对了。
3: OK，
2: 对了，人家注意啦，哎呀，
3: 谢谢了。
1: 凤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投资热潮、以高报酬、稳赚不赔等话术吸引民众投入资金，再要求提领大额现金或汇款，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投资标的的真实性。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今天主场与巴尔的摩精英进行三连战系列的最后一战。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只击出一支高飞牺牲打，带一分打点，连续安打的场次停在12场。社会腺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台湾有高达30%的患者确诊时已经是晚期。中部医疗院所在父亲节前夕一连举办5天免费筛检，呼吁符合资格者踊跃参加。记者陈依林报道。
5: 71岁蔡姓男子20年前因排尿不顺，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特异抗原体 PSA 数值偏高。69岁林姓男子因为频尿就诊，近2年 PSA 都超过正常值，两人皆确诊射护腺癌初期，经过治疗完全恢复。林先生说：“
6: 射护腺现在有很多可以治疗的方式，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5: 射护腺癌在台湾男性癌症中发生率排名3，初期症状不明显，若合并射护腺肥大，则会出现尿道阻塞、频尿、血尿等。同综合医院研发创新中心欧彦全院长强调，射护腺癌是可以根治的疾病，及早治疗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效果。
7: 那政府不仅现在有这个 PSA，还有叫做 PHI， 也可以辅助来做一些筛检。
5: 同综合医院同传胜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泌尿肿瘤关怀协会定于8月3号到8月7号在同医院武器院区举办免费 PSA 筛检活动，只要50岁以上男性或40岁以上具家族病史者，携带健保卡即可参加。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9:36，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0.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现在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350.2公里，快要靠近冈山交流道了，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了。北上从男子要往冈山交流道这段路是相当难走的。
1: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0: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1: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0: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视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2: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高速路北上 350.2 公里，在靠近冈山交流道前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的事故车辆呢已经慢慢移动哦，所以呢这个事故看起来已经排除了。北上 350.2 公里，在靠近冈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车子都已经离开现场了。但是这段路车子真的很多，是走走又停停的一个状况，利用北上从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这段路行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行车安全。目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这个路段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高速路在南下 362.9 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掉落的纸箱，这个掉落物排除。台南市的永康区在新中街268号的前面，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所演唱的《爱引力》。高速路目前在北上，从南子到冈山交流道这一段路受到先前靠近冈山交流道这个事故的影响哦，现在车线速度还是相当的慢，事故

已经排除了，车流呢现在在慢慢消化当中。那原本从北上的楠梓到冈山交流道路段车流就相当的大，所以务必要多加留心。除了在北上路段车多之外，南下在楠梓交流道过后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方向也是车多拥挤，不好走的。

罗美玲所演唱的《爱一直闪亮》。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目前车流量也相当的大，不好走。还有在左营的大中文字路、大中民族路往东要往国道的入口匝道，现在也都是车多的一个情形。那高速公路上目前车多的路段呢，就在北上的南子到冈山，南下从南子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沿路都是车多拥挤，相当难走的，务必要多加的留心，要注意车前的状况。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在车多拥挤的路段行车，如果要下高速公路，一定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

萧亚轩所演唱的《代言人》。高雄目前在北上的 359.5 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有一条不勾绳掉落。北上的 359.5 公里，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一条不勾绳掉落。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翠华路华荣路口有事故，左营的翠华华荣路口有事故，小港的台基路跟光和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在高速路下方要进入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入口，车多车斜，速度缓慢，不好走。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南下呢，南子交流道过后呢，一直往南哦，到顶金，再到中正交流道，再往南到瑞隆交流道，沿路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大，也请驾驶朋友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北上三多交流道到中正交流道车多，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

0: 后呢，往北到冈山交流道的路段，沿路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多的。
1: 阿杜呢，伊尼萨古瑞啊，就古马基伊鲁安苏。

黄轩侯斯所演唱这首《莫忘初心》，前阵的宝泰路跟瑞福路口目前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还有我们刚所提醒哦，在小港的台基路跟光和路口，左营的翠华路跟华荣路口，目前呢也都有事故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

高速路在北上359.5公里，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呢，外侧车道有一条不勾绳掉落，也请驾驶朋友小心路面上的掉落物。前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9.5公里过了顶金系统有不勾绳掉在外线车道，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还有北上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乌谷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57.7公里过月岭路段内线跟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230公里过了南投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时速低于1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道速缓，国道五号北上37.1公里过宜兰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四号西行凤市出口匝道自小客车碰碰停放，国道十号

0: 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76线西行 23.9 到 20.6 公里，从园林到普兴路段沿线都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洪兴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2: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3: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1: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岗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2: 什么消息啊？
1: 就是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2: 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1: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4: 是啊，
3: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岗山跟月世界哦。
1: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2: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1: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5: 好啊。
2: 诶，那交通怎么办啊？
1: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岗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岗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岗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3: 那就8月8号9号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0: 警广路透社，
1: 警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警广路透社。
3: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今天呢，7月30号，星期四了哈，时间过得好快哦，这七月份即将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也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的行列喽。感谢听众朋友回报路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9.5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段，这里的外侧车道是有不勾绳掉落，通报处理了，没有减走排除之前，一个危险掉落，一定要小心避开。在国一北上的359.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往南子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不勾绳，还有在国一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沿线呈现车多拥挤，速度变得比较缓慢，好，大家稍安勿躁。另外是在车祸点方面，集中在高雄市，目前在前镇区的宝泰路跟瑞福路口有车祸，台阶路跟光和路口，这是小港地区的路段呢，也有起车祸。左营区的翠华路跟华荣路口车祸，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同时也有朋友反映说，刚刚在左营区的大中文字路口，还有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道往高速公路沿线车子非常多。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也是往国道一号方向呢，呈现车都拥挤，速度非常缓慢。

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年编号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了，它这个速度呢也慢慢加快当中，目前中心位置呢是

强烈台风。如果说它未来行进的方向还是朝着西北西前进的话，应该对于日韩的这天气形态是有直接影响。那如果说它稍微的偏西，也就是稍微的下压的同时，对于我们的影响就会增加许多。由于现在呢距离我们非常遥远，所以未来还是有很多的变数，气象署呢也会密切观察这个，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而今天呢，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在午后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有山区的活动或工作的话呢，由于这个山区的天候状况是跟平地不太一样的，大家还是要多多留心。今天高温依旧是上看大概32度到36度，甚至更高的温度，所以在这个防晒啦、补充水分方面，还是要多多的留心注意了。感谢高市交大队又补充一个车祸的讯息啊，这是在高雄的冈山区国轩路跟仁寿南路口发生车祸了，在冈山区的国轩路跟仁寿南路口有车祸，而之前前镇区的宝泰路、瑞福路口车祸没有排除，左营区是在翠华路跟华荣路口，小港地区的台基路跟光和路口车祸还是持续处理当中，经过朋友特别留心注意安全喽。

刚听到歌曲是大嘴巴所唱的《靠过来》，当车子越靠越近呢，可能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保持适当距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车辆真的非常非常大哈，所以车与车之间的距离相对的缩短一些些了。目前要经过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过了南子就会发现到车辆非常大，走走停停的情况之下呢，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南子到顶金系统沿线车都拥挤，在国一北上的 359.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往南子方向，外侧还有布沟绳掉落，已经通报处理了。另外是在高市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民城二路口发生车祸，目前远警抵达处理。之前在冈山区的国宣路跟仁寿南路口车祸也是在处理当中。同时要经过高雄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附近，还是要发挥耐心，因为呢接近这个路段，尤其是高速公路下方往国一北上入口匝道呈现走走停停。同时在高速公路东侧便道三多一路往这个中正一路沿线北上的车流也是非常大的哈，请朋友们经过时候发挥耐心。之前在大中文字路口、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车道往国道十号那个方向，也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有路况或路况排除，或者是要补充更正的话呢，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哈，就会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为大家服务。接下来听到歌曲就是杜德伟所唱的《欣慰变过》。

0: 我就是终极 A 咖。
1: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梦水的味道。
2: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迷先生，
2: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3: 旅。

上午的10:19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的行列。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南子道顶金系统沿线还是呈现车都比较不好走的。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9.5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往南子方向外一侧的布沟绳掉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哈，大家要小心一点喽。麻烦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当然绑货物的一些布钩绳啊绳索也必须在卸完货之后把它固定好，不然的话沿路掉落都会形成障碍，妨碍到别人的安全了。在明天也就是7月份的最后一天，高雄市的鸟松区本管路有号志灯停电的一个状况，我们提醒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在明天7月30号星期五呢，下午的1点到5点钟，鸟松区的本管路球场路口还有本管路高速公路涵洞前面的号志灯会停电，本管路跟大昌路口以及球场路跟文中一巷口的号志灯也是预计在明天的下午1点到5点钟暂停供电，号志灯不亮，大家通过路口小心慢行咯。那号志灯呢，的确对我们的行车来讲是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在号志灯完全不亮的情况之下，除了我们互相礼让之外，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避开哈。而在这个行进当中速度也稍微放慢一点点，千万不要抢快。那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民族一路跟民诚二路口有车祸，冈山区的国轩路跟仁寿南路口有车祸，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所以也请朋友们经过时候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节目继续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歌曲是比较早期的一首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不过今天选择的版本呢是黄小琥的歌声，我们来回味这首歌曲咯。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其实这首歌曲呢，能够唱得好，唱得打动人心的歌手呢，表示他是很有实力的哈。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呢，是黄小琥，也算是歌坛的老将了，他所诠释的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生活当中一定会遭遇很多难过伤心的事情，尤其是这几天看到了日本熊本的一些地震之后的消息呢，也是触目惊心啊，心情都会纠结在一起。在日本来讲是大家首选的旅游胜地，所以呢，暑假期间有很多的朋友都会到日本旅游。在经历了这个地震的当下呢，有台湾旅客回到国内就形容说，整个世界都在摇晃，天摇地动，真的好可怕，而且呢，整个晚上都是辗转难眠，无法入睡。如果近期内还有一些旅游行程的话，也要好好的规划一下哈。当然要密切的注意在灾后陆续的一些新闻的报道。目前呢，在高市的三民区大中顶中路口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匝道，就是接近顶金系统的入口匝道，沿线车子非常多，呈现车多拥挤，速度缓慢。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西向车道，从澄清路到高速公路沿线都很不好走。九如一路西向澄清路到正义路口施工车道有缩减，占用外线车道，也影响到当地车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还有在九营区的大中文字路口、大中民族路口，之前往东车道沿线也是呈现车都不好走的。国一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车子非常多，北上的 359.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往南子方向的外侧有布沟绳掉落。

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红平路431号附近呢，靠近大鹏路口，据报发生车祸了。还有之前新区的八德二路跟南台路口，八德二路南台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之前在冈山区的国轩路跟仁寿南路口的车祸，帮我们看看有没有排除。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明诚二路口的车祸有一段时间了，在没有排除之前，通过路口巷口都是要特别留心注意彼此安全了。时间是10:29，稍后我们要关心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日本熊本县周二发生规模 7.1 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17人，另外有6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位于八代市的制纸工厂烟囱倒塌，目前已知有8人死亡。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则是在震后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一名55岁的赵姓女子网购玩偶送给儿子，却差点损失138万元。所幸银行行员立即通报警方，当场识破假网拍诈骗手法，成功拦阻。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赵姓女子前往银行汇款时，跟行员说是房屋装潢费，但行员察觉她神情紧张，说此可疑，立即通知警方到场。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员警帮忙检视手机对话记录。
3: 可以骗，那你是买什么东西？FB 买玩偶 ，FB 那个文章截图还在吗？
2: 原来赵姓女子网购玩偶准备送给儿子，不料付款后却接获假卖家来讯，对方谎称女子害她的账户遭冻结，要求她马上将138万元积蓄全部转入安全账户做认证。原警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耐心拆解账户遭冻结和安全账户等诈骗关键词，赵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及时停止汇款，成功保住138万多元积蓄。男子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类似情形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指示汇款，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查证，以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花莲市中山路与建国路口由于路口形态改变，8月1号将调整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科技执法功能，改善行人的通行安全。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市中山路跟建国路口尖峰时段车流络绎不绝，因原本斜交式路口常发生车祸事故，警方111年9月底设置多功能科技执法，取缔闯红灯、机车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以及未依标志标线号志行驶等违规项目。为提升安全，花莲施工所去年7月施工，将原本斜交式的路口改为接近正交路口，分类左右转车道，降低驾驶视线盲点，并在建国路

0: 口加设行人庇护岛，提升行人安全性。花莲县警局也顺势优化行人路权，将原本的科技执法设备取缔功能转型为侦测汽机车未停让行人，八月一号起正式启用。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说，
1: 用既有的设备去做调整，那可以去又可以取缔到其他的违规。那目前的话就是以行人为主嘛，尤其松山路的话现在也做人行道的改善，那现在也是以保护行人为主，所以我们就改成侦测行穿线。
0: 花莲县警局表示，建置科技执法设备的目的为防治交通违规肇事，改善行车秩序，透过取缔手段希望能够导正驾驶人的违规行为，达到尊重路权、你我安全的目标。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国家人权博物馆八月规划儿童人权绘本创作营、人权绘本沙龙以及台语说故事等系列活动，透过艺术引导孩子认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表达意见的权利。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文化部所属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暑假聚焦儿童权利公约所保障的表意权，强调儿童的提问与想法是认识世界的重要起点。策展人熊君君说，
4: 这次的主题童言童语无畏发声，聚焦于儿童的表意权。所谓的表意权，就是孩子有权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们的意见应该被倾听与重视。创作过程中，孩子可以练习表达自己的感受，陪伴参与的家长也能练习倾听、理解与回应孩子。
3: 八日十六号，人权绘本故事屋及人权绘本翻页之后沙龙，分别邀请到绘本创作者黄玉清与陶乐蒂以台语说书，介绍林献堂、黄土水、赖和等台湾历史人物。此外，还有作者方英与方安现场展演即兴绘本创作。八月二十二号到二十三号，来做一本小书创作营，则由策展人熊君君带领孩子创作绘本，挥洒内心的色彩。所有活动都是免费参加，欢迎到人权馆网站线上报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水汽比较多，各地大致是多云，偶见阳光。那特别是中部以北地区云量是明显的偏多，局部还有零星的降雨出现哦。不过在白天呢，感受上还是高温闷热为主，午后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北部的雨势呢可能会持续比较久，所以下半天之后出门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咯。再来气温方面，东半部高温带32-33度，西半部普遍33-35度，而在大台北盆地及南部的内陆局部还是会来到36度或以上，天气持续闷热，外出务必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注意事项，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7: 八月一号，美农区早上9点到中午12点，美农区公所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十五号，纳马夏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玛雅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青山社区侨香咖啡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十五号，山林区早上9点到11点，吉莱里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下午3点，新和社区发展协会小氛围，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十六号，林园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 ，CC 中云凤云里李明联合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八月二十二号，田寮区早上9点到11点，南安里朝元寺对面；下午1点到下午3点，古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八月二十二号，旗山区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三农宫，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8: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罚锾。
9: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

0: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热心的听众朋友回报说，在台八八信息上的大寮往凤山沿线车子比较多哈，所以行进的时候要小心，发挥耐心了。还有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59.5公里，过南子交流道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附近，往南子方向的外侧调的不勾绳排除。目前高雄市有好几个车祸地点要提醒您，包括了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249号，靠近八德二路口有车祸。还有在新区的八德二路南台路口，小港区的红平路431号，靠近大鹏路口都有车祸。另外是在冈山区的嘉兴路316号附近也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在八月份即将要进行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电话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的林鸿忠主任。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特别邀请主任，主要是要来谈到有关于在8月7号还有8月10号到13号要采取由预警分区进行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那在南部地区呢，是在8月7号上午举办啊。我们要请这个主任稍微针对南部地区的演习重点提供一些相关资讯给大家参考了。
1: 好，是的，今年特别强调城镇韧性，这代表我们不止演练防空避难，更要全面提升城市在面临紧急状况时抗灾与恢复的能力。今年我们南部地区包括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的演习时间在8月7日下个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进行，实施30分钟的警报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其他必要的管制。大家会在手机上收到国家级警报，同时听到防空警报的声响，请大家不要惊慌，配合演练。
0: 是的，刚才主任特别强调了，在8月7号上午10点钟呢会发放警报，那有30分钟的演习时间，而一般的用路人啊，要怎么样配合？还有帮听众问一下，平常有的时候呢，听众朋友可能会习惯叫外送，是不是也都不能够叫了？以及呢，商店以及商家是不是还可以正常的营业呢？
1: 好，这点非常重要。8月7日下个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半这30分钟，平面道路的部分呢，实施人车管制，行人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开车、骑车的朋友，请立刻靠边，停在安全的地方。车上的人必须要下车哦，就近寻找防空避难设施或地下室进行避难。那如果附近真的没有防空避难设施或者是地下室，请进入建筑物内或就近寻找掩蔽物，采取防护姿势。演习期间外送平台暂停服务，外送员也要靠边停车避难，所有的商家室内室外营业项目暂时停止，并请记得紧闭门窗哦。
0: 是，刚才主任提到的非常重要，就是在演习的这30分钟当中呢，这是人车管制，所以呢外送平台是暂停服务的，还有呢商店商家呢也必须要紧闭门窗。那想请教一下，在演习期间公共运输场域有没有受到管制呢？
1: 演习期间呢，这个飞机、船舶、高铁、台铁、捷运、轻轨，以及行驶于高速公路或高架道路上的车辆可以正常起降、靠离与行驶。那候机室内、候船室内以及火车月台内等候的旅客维持原预备搭乘的动作，不受演习的管制。下飞机、下船、下车的旅客请依民防团队的广播及引导就近实施避难。那么下交流道

0: 下高架道路的车辆，请依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实施疏散避难。
1: 对于相关的规定呢，请大家配合一下哈。在演习的当天，如果说民众在路上，他要想找一些比较近的哈，距离比较近的防空避难设施，有没有方法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比方说所谓的科技小帮手之类的，让大家利用手机呢，就能查到说到哪里避难是比较妥当的呢？
0: 好，有的，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已经全面建制并更新的防空避难的资讯了。民众只要拿起手机下载内政部警政署的警政服务 APP， 点选防空避难专区，或者是利用您手机的浏览器直接搜寻内政部警政署防空避难专区的官网，那系统会自动定位，以地图导航带你找到最近的避难设施。平时居家散步，上下班时也可以注意街头建筑物外墙上有我们警察同仁张贴的防空避难中英文的标示牌，平时多看一眼，关键时刻就多一份保障。
1: 没错哈，这个主任刚有提供了，只要有手机呢，你就可以下载内政部警政署的警政服务 APP， 点选防空避难专区哈，利用手机就可以查询相关的资讯。那请教一下主任，就是当我们听到警报声响起，就是8月7号早上10点钟开始呢，警报声响的时候，如果民众他是在户外或者在室内要就地避难，在避难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样事情，还有是不是要提供一下正确的避难姿势，让大家能够真的好好的保护自己呢？
0: 好，是的，采取正确的个人防护姿势非常的关键哦。那防护姿势主要有两种哦，第一种为跪姿哦，踩双膝跪地，身体前倾，那胸部要离开地面，可以避免地面的震动伤及内脏，双手遮住眼睛和耳朵，嘴巴微开，那平衡耳膜与体内的气压。第二种为坐姿哦，如果无法采取跪姿，例如家中长辈啊，或受到 家中空间的限制，可采背对墙壁低头坐下，同样以双手遮住眼睛和耳朵，嘴巴微开，尽量降低身体的高度，保护头颈与重要的器官。那这部分我建议大家在户外可以采用跪姿避难，在室内可采用坐姿避难。
1: 对，其实危难发生的同时哈，怎么样的保护我们身体是相当重要的。刚刚主任提供了坐姿以及跪姿的一些避难的姿势，让大家参考。其实，在平常也稍微的练习一下。那想请教一下，就是在防空避难或空袭警报的宣导当中呢，我们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两墙原则”，墙就是墙壁的墙哈。所以今天难得有机会访问到主任，是不是提供一下到底什么叫做“两墙原则”？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0: 好的，两墙原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室内避难观念，意思是让自己与建筑物外墙之间隔着至少两道墙壁。那空袭时建筑物的外墙最容易受爆炸冲击，如果躲在室内，尽量选择最里面的房间，例如没有窗户的走廊、浴室、楼梯间等内部空间。第一道墙面用来阻挡外部爆炸冲击，第二道墙面则能进一步吸收残余能量与碎片，大大提升室内避难的安全保障。另外也请大家牢记避难四个原则：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远离门窗外墙，避开危险物品。
1: 主任所提供的这个四个很重要的避难原则，就是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还有远离门窗外墙，避开危险的物品，大家一定要熟记。其实呢，发生了紧急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醒大家事前要有些准备，比方说呢，要事先准备所谓的紧急避难包，而这个避难包要装些什么，携带方便，能够在发生危难时候带了就走。那接下来就请主任针对这个避难包的内容物稍微的提醒大家，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好的，当危机来临时很难把所有居家的储备都带走，那请于平时就依个人自身的需求挑选必要物品放入紧急避难包，以便不时之需。那紧急避难包里建议放置

0: 维生的物品，例如饮用水两瓶、饼干、巧克力等高热量的食品、急救药品以及常用的药品。那也可以放一些防护与保暖用品，例如小毛巾、保暖衣物、雨衣、衣套、手套，也可以放些通讯工具，例如手电筒、电池、收音机、行动电源以及求救用的哨子。那另外也可以放一些重要文件与现金，例如身份证、健保卡、存折、银本、少许的现金、零钱等等。啊，紧急避难包平时就应该要准备好，并放在家门口附近随手可拿到的地方。那当建筑物严重受损，需要立即紧急撤离建筑物的时候，这时候紧急避难包就可以派上用场，立即取用，前往避难场所，及时远离灾害。
1: 是，其实灾难发生呢，随时都可能哈，所以呢，事前的准备工作相当重要。刚才主任有提给大家一些避难包要装的东西，大家可以斟酌一下哈。就是平常我们把一些东西装进去之后，看它的这个内容啊，或者它的重量如何，也就是在紧急危难发生时候，真的是可以马上带了就走哈，是比较轻便而且又非常实用的。那其实，在这几年呢，屏东地区非常多元化，有很多的新住民，还有外籍的移工以及观光客造访。不晓得警察局在宣导上面有没有比较贴心的做法呢，让这些外籍的朋友能够看得到、听得到，然后也听得懂哈这些的演习的讯息，让他们也能够做好防护措施。
0: 好的，屏东是个热情多元的大家庭，为了不让外籍朋友因为语言的隔阂而惊慌哦，我们警察局特别制作了多国语言宣导海报，那包含英文、日文、韩文、菲律宾文、越南文、印尼文、泰文。那我们会透过官方的脸书、赖群组、移民署服务站以及外籍移工常常聚集的场所全面的推播，那希望透过他们的母语，让每一位在屏东生活的外国朋友都能安心共同落实全民国防。
1: 嗯哼，对，这是很贴心的做法。我们先提醒大家，在台北八线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沿着这个路线准备上国道一号的朋友，多点耐心啊！因为现在呢，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车辆非常大。还有呢，热心朋友回报给我们，在高雄的路段，就是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靠近八德路口，车祸还持续处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65.9公里，高雄九路段的内侧有铁制品掉落，也请您经过要特别小心。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想请教一下主任，就是其实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强调一些相关的措施，可是如果说在8月7号我们南部地区进行演习的当下呢，有些人可能不配合管制啦，或者是故意在路上开车走动，会不会有相关的罚则要处罚呢？
0: 好的，演习啊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请大家一定要配合，如果违反演习命令，不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管制，执意开车在街上游荡，依据民防法第25条规定，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处罚不是目的，平时多一份准备，暂时就能少一份伤害。再次提醒，8月7号下个星期五上午10点到10点30分，再请屏东的乡亲朋友及高雄市、台南市的朋友共同配合这半小时的演习，谢谢大家。
1: 是，今天也利用点时间呢，特别访问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的林宏忠主任啊，针对一些相关的管制措施还有罚则呢做了说明。其实平常要有万全的准备，在紧急危难发生时候呢，才不会慌乱乱了手脚啊。在演习期间，也希望大家能够全力配合，以免受罚。好的，今天谢谢主任接受我们访问，感谢您了，谢谢，拜拜。
0: 好，谢谢大家。

时间是10:52，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因为在下个月，也就是下个星期五的8月7号上午的10点钟到10点半呢，要进行2026的城镇韧性演习，南部地区的演习，有半个小时时间，采取人。

车管制啊，请大家务必注意。刚主任上线有提到了，违反规定的话呢，可以处罚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哈，它的罚金非常的重，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不要因小失大，不要违规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65.9公里高雄九路段内侧有铁制品掉落，已经通报处理。而稍早在国一北上的359.5公里顶金路段外侧不勾绳已经排除完毕。今天的铁制品掉落的情况比较多一点点，所以请大家务必留心。在行经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路段，大概指标是365.9公里，避开内线车道的铁制品。台八八线西向的凤山往五甲系统衔接国一北上，流量非常大，出现走走停停。还有之前呢，在三民区的大中顶中路口沿线车子比较多，民族民城二路口曾经有车祸发生，以及在九如的路段，九如一路西向澄清路到正义路口，因为施工关系车道缩减，占用外线车道，沿线车辆也比较大一点。九如一路西向车道从澄清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往国道方向也是呈现车多不好走，所以呢，请朋友行经车祸地点、车多路段还有施工点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

放过对方，这是陈芳宇的歌声啊。常常是听到有些人说要放过对方，但是要懂得放过自己。有时候给别人太多的压力，让别人这个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确会造成彼此的关系紧张。同样的，你也不要逼自己太紧了哈。有时候适时的放松一下，放过自己也是挺好的。目前台八八线的西向凤山往五甲系统沿线车都拥挤，准备汇入到国一北上的车流也是蛮大的。所以呢，请朋友在车多的路段发挥耐心。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65.9公里，高雄九路段的内侧车道铁制品掉落，还没接到排除。车祸点方面是集中在高雄市，包括了高雄的前进区中华三路249号靠近八德二路口车祸，在新区的八德二路南台路口车祸没有排除。小港区的车祸地点在红平路431号靠近大鹏路口也曾经有车祸。三明区的九如路上呢，西向车道从澄清路到正义路口，因为外侧施工的关系，车道缩减，沿线车子比较多一点。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今天星期四哈，每逢星期二、星期四呢，我们都会这个可以说是台南、高雄的频道呢是一样的哈，就是台南分台会联播我们高雄分台的频道，因此呢，就是欢迎93.1频道的朋友，还有94.7频道的朋友一起来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11点钟我们要对时，然后会诊一下全台最新的路况讯息了。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1到26公里之间，从圆山到三重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由路灯检修工程导致后方车流回堵5公里，南下365.9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散落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6.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丁线南下3公里，在斗六路段的外线水泥快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我们接下来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张丽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我也提供台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机场天气气温说是32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是多云时间的天气。在相关机场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30度，也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也是30度，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古外机场的部分，日本冲绳机场目前气温是28度，是有下着阵雨的。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只有利用班机38返澎湖、38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预计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的部分，今日有台湾虎航一般往返日本冲绳，目前预计也都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今天飞行动态及机场。

0: 迹象，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非安全的观念。在机场四周一定范围内是禁止释放风筝、气球等有害非安物体，违反规定的话会处30万到150万元罚款。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2: 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3: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4: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4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4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2: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4: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2: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5: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2: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4: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是十一点过来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好，平安顺遂过呢真重要。现在呢在行经车路拥挤路段发挥耐心，台八八线的西上凤山往五甲系统衔接国一北上的车辆还蛮大的，国一的南下车道 365.9， 也是过了顶金系统的内侧车道，往高雄九路段行进的朋友特别留心，好，内侧车道是有铁制品掉落，目前通报处理，还没接到排除的消息，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了。有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3-0800-0010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午就会由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为大家服务喽。之前在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一路西向车道，从这个澄清路到正义路口，因为它有占用外侧的施工工程，车道缩减，所以当地车流如果增加的话呢，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大家要多点耐心。刚刚呢在高雄的大寮区光明路二段靠近大寮路口曾经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请留心注意彼此安全。继续安排一首台语歌曲欣赏，这是很久没看到他的荧光幕前表演的李茂山，他所演唱的拜托照顾一下。

0: 礼貌善意管辖哈，拜托这个一类。游来游去说呢，他刚刚经过台北八线西向，靠近旗端呢，有看到几辆的施工车辆，不晓得他所谓旗端哈，就是开启那个地方，开始的地方是不是竹田端？那目前呢是不想停放在哪个车道，影响的安全哈，所以再麻烦补充一下。刚刚呢在台八八线西向靠近这个起端有几辆的施工车辆，如果说是竹田系统路段的话，也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他说起端是先接国一北上哈，零公里的地方就是五甲系统了哈。目前呢在台八八线西向的五甲系统有看到工程车辆哈停放在这里，沿线呢车子还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呢会影响到在台八八线凤山到五甲系统衔接国一北上的路段，现在都是车都不好走的。刚刚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65.9公里，也就是九如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也还没排除，不过已经通报处理了。在经过这个路段，我们提早变换车道，避开最内线车道，好确保安全。也请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好把这些货物绑好、绑紧、绑牢，以便呢我们在行进当中更安心也更安全。那目前有掉落地点都会在第一时间通报公务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所以请大家务必小心，避开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5.9公里内侧的铁制品。
1: 什么是生活呢？那就是
2: 好好工作，
3: 好好学习，
4: 好好爱自己，
2: 我们都要
5: 好好过生活。
0: 欢迎朋友收听好好过生活。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高雄张老师中心的吴宇翔老师。老师你好。
6: 你好你好，我是高雄张老师中心的吴宇翔。
0: 好，我们就很好奇哈，不晓得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加入张老师中心的服务行列呢？
6: 那个时候大二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是学谘商辅导，然后刚好听到学长姐有在分享说，哦，张老师有一个培训的制度，就是培训这些接线的志工。那时候就觉得蛮有兴趣的，想说可以去试试看，因为自己就是学谘商的，然后就经过了很辛苦的三阶的培训之后，很顺利的就上了。其实上了之后也有在犹豫说到底想不想要就投入接线，可是后来觉得哦，好像这是一个机会，就是一个学习实务以及跟社区民众接触的机会，所以就毅然决然的答应就进入这个张老师的行列，然后现在也待满了3年这样。
0: 所以这个老师加入到张老师行列是因为学长的关系哈，而且本身也是学有关于心理谘商。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学心理諮商？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你有什么样影响呢？
6: 其实从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对人还蛮感兴趣的，然后也很喜欢跟人互动，喜欢听大家分享自己的事情。然后高中的时候也蛮犹豫说到底想要往这个方向还是想要学其他的领域，那时候就想说啊，好像想要学心理系，所以就去读了3类组这样。只是后来在高二的时候刚好有一场意外，就是有一个蛮重要的人他因为意外离世了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也让我去思考说，好像其实照顾自己跟去理解自己的心情，还有去帮助这些遇到事情然后受困的这些人，其实好像是我真的想做的事。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读心理系，然后变成是哦，我想要再更近一点，就是往辅导諮商的这个路线去走这样。
0: 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啊，或许周围的人事物对你有些影响，那你可以回想一下吗？就是你在成长的环境里面或者是过程当中有没有人直接影响到，就是你对于心理辅导心理系这样子的一个钻研是有强烈的信念，为什么会就是勇往直前？虽然说你喜欢

0: 有关于这个人的互动啦，或者是心理咨商，但是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念促使你一定要走心理辅导的这个行列呢？
1: 嗯，我觉得跟家庭应该有蛮有关系的，因为小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还蛮调皮的小孩的，然后父母都会蛮严厉的管教，就是说啊，你不要在那边闹啊，不要太吵啊什么的，就是会有很多的限制。但其实我本质上是一个对于生活或是对于事情有很多好奇心的小孩，所以都会想要去尝试很多事情。可是因为这样子不断的被打压也好，或是被限制也好，就好像慢慢的对于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害怕的。可是也因为这些害怕跟这些好奇混杂在一起，其实也让我觉得说我对人或是对于事情有很多想要了解的那个欲望。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虽然他越限制我，但我越想要突破那个限制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算是父母带给我蛮重要的影响的。
0: 刚才宇翔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他进入到张老师中心服务的过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心里的话或者是难题，我们反倒不会跟自己的亲朋好友诉说或诉苦，为什么会打电话到张老师中心找一个陌生人来倾吐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老师，你分析一下是在什么样的心态会有这样的情形，不愿意把心里的话告诉我认识的人，而愿意告诉不认识的张老师呢？
1: 嗯，我觉得有时候认识的人好像反而越难开口，就像我曾经接过一个案，然后他的议题其实是跟他当第三者这件事情有关。可是像第三者这么敏感的话题，他如果要跟他的爸爸爸妈妈或是跟他的朋友讲，他好像会要担心的是我的这些身边亲近的朋友他会怎么评价我，或是他们会怎么看我，会不会他们就是直接、啊、你干嘛当第三者，你干嘛去做这样的事情，会不会面对到这样的批评。所以其实会有很多的担心，是当你越亲近的时候你越害怕这些人给你的评价。可是张老师也好，或是谘商心理师也好，他们其实是受过专业的训练，他们知道怎么去面对当个案有一些难开口的事情的时候，怎么跟他们回应，或是怎么透过自己的一些训练的方式让他们比较感到安全这样。然后同时也因为这样子距离的关系，不管是透过电话也好、啊、或是我跟这个人生活中没有任何的交错，所以我不用担心说他会不会跟我的朋友讲，或是会不会跟我的爸妈讲这样，他不用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反而对于这些专业的陌生人来说，他是更好开口的。
0: 那这样子一来，你的工作内容会不会常常听到别人诉说他自己身旁周遭的亲友不知道的秘密呢？
1: 嗯，一定会听到很多他们内心中很想要讲出来的事情，然后或是一些不想要让周遭的人知道的事情，不管是情绪上的也好啊，或者是有一些想做但是不敢做的事情，就是会有很多这种他们不敢讲出来的事。
0: 那因为你是学心理的哈，而且你现在又从事心理辅导工作，我就很好奇，如果你有一些话是不能够跟你的亲朋好友讲，你可能也会觉得碍于身份你不想要跟所谓的张老师的辅导人员讲，那怎么办呢？
1: 嗯，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可能会因为我接受过这样的训练嘛，所以我知道说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有什么一些自我照顾的方法，不管是去放松也好，或是做一些冥想也好，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状态可以比较稳定一点。但是我真的有一些事情想要讲的话，或是我真的有一些议题想要处理的话，我还是会寻求心理咨商的帮忙这样。
0: 通常是什么问题啊？
1: 就是可能遇到一些我真的过不去，或是没办法透过自我照顾或者我自己处理这些议题的时候，我需要真的找一个人讲的时候，我就会不管是透过学校的资源也好，或是到外面的谘商所也好。
0: 即便说是学心理的专业的一些课程，然后你有经过了一些专业的训练，但是你们在心理方面还是会卡关，对不对？
1: 嗯，其实还是会，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人，因为我们相信心理谘商可以为人带来改变，不管是情绪上的调整也好，或是生活上的调整，或是让自己更加的安全，所以我们相信心理谘商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我们也愿意去做心理谘商这件事情。其实也有很多的专业督导，即便他们已经成为了督导，他们还是会花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钱在照顾他们自己。那照顾他们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们也会去找心理师谈谈他们的议题这样。
0: 我觉得现在很多朋友们会照顾自己的身体，比方说要买很多的保健食品来让我们的眼睛比较灵光一点点，或者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越来越好，可是对于心理层面的照顾相对的是比较欠缺的哈。所以刚才听到宇翔老师这样的建议，即便说是心理的专业人员，他们在心理当中卡关的时候也都会寻求一些资源或者是一些专业人士来帮助。如果说听众朋友你遇到了心理层面有一些关卡过不去的话，我们欢迎大家

0: 大家可以踊跃的哈寻求帮忙，张老师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宇翔介绍一下怎么样的寻求张老师的协助呢？
1: 因为我们各县市几乎都有设有张老师的中心，所以可以直接拨打那个1980的专线，然后你就可以转接到我们的张老师中心。然后各个中心其实它都有不同的分机号码，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想要设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然后他就会教你怎么去连接到不同的中心这样子。对，或者他就随机分。
0: 对，所以心里有疑问或者是想要寻求协助，想要找人说说话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各县市的张老师中心请求一些协助，或许呢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你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好的，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感谢高雄张老师中心的宇翔老师，谢谢老师。
1: 谢谢听众朋友。

11:2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尽管路透社。目前在高市的林雅区中正一路跟体育场路口发生车祸了。经过小心，在林雅区的中正一路体育场路口有车祸，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正海路口之前有车祸发生。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接近大寮路口车祸目前还在处理。台南朋友也汇报给我们，在北区的林森路靠近小东路口这边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啊，经过朋友留意一下。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65.9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段掉的铁制品呢已经排除完毕了，大家就比较能够放心通过了。不过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的这个货物呢一定要捆扎固定好。目前台北八线接近五甲系统要汇入到国一之前啊，内侧车道有工程车辆，可能有施工工程，所以呢现在沿线车子比较多。从台北八线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汇入到国一的北上的车流非常的大，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工程车辆占用了一个车道，导致后方有出现比较拥挤的车流。好的，补充交通大队告诉我们的路况讯息，在高雄的三民区明诚一路跟顶山街口发生车祸了，以及在宝鼎街29号靠近顶泰街口有车祸。小港区车祸地点在沿海二路中钢东门口，现在的车祸呢目前远景是抵达处理，当你经过时候特别的小心。其实面对问题很重要，当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卡关的地方或者是一些难题的时候，你除了自己可以寻求解决方式，也要求助一些专业的单位或者是一些心理咨商师，让你能够把问题摊开来，比较明确的去找到解决的方式。欣赏歌曲，这是由魏佳莹跟旺福所唱的《出来面对》。其实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当中会让我们成长许多的。

出来面对，这是魏佳莹跟旺福合作的歌曲。你是一个喜欢或者是勇于面对问题的人呢，还是逃避问题的人啊？我觉得有时候是经验累积吧。年轻的时候常常会逃避问题，不想去想，但是渐渐的增长之后啊，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勇敢面对问题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目前在三民区的宝鼎街29号靠近鼎泰街口有车祸，还有在三民区的民诚一路鼎善街口、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跟中钢东门口都有车祸，经过小心。稍后我们关心东台湾新闻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检方侦办0206花莲地震以及0918地震善款疑似涉及账目不清案，带回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今天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就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法等方向侦办。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坤指出，检调29号上午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调查，并同步向财政处、民政处调阅相关公文资料，带回社会处长陈家富，并传唤三名社会处约用人员以及两名私人公司人员，怀疑0206以及0918地震善款当中部分款项疑似遭提前之用，事后再补作账目。依目前掌握的案情，将时任社会处副处长的陈家富列为重点侦办对象。

0: 检察官复讯后，陈家富30号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庄姓前约雇人员以57000元交保，其余被告都请回。
1: 陈姓被告涉案的一个程度，显然跟当时的社会处处处长相比，涉案是比较情节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依照证据的显示，对于当时是社会处副处长的这个陈姓被告来做一个侦办。
0: 据了解，全案涉及上千万元，检调目前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条例等方向侦办，并将进一步追查善款差额流向以及相关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县达仁乡阿朗一古道南田入口处发生45名的国中师生健行队遭虎头蜂攻击的意外，11人被折伤。消防局呼吁，正值蜂类活动频繁的季节，发现蜂巢踪迹会有零星巡逻蜂靠近，切勿挥打挑衅，应冷静并迅速且安静的寻原路撤离。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一群师生共45人的健行队伍在途经台东县达仁乡的知名阿朗一古道南田入口时，突然遭大量虎头蜂围攻。虎头蜂从众人头顶脸上遮咬，台东达仁消防分队小队长景从伦说，
4: 师生一行包含医护跟志工总共是45名，那他们就是在前往管制点之前这段没有管制的区域的路上被蜂群袭击。那袭击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团队就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往前面去避难，一个部分往后面去避难。那经过跟现场的带队的老师这边去做确认，就确认总共就是45名出游，然后11名被叮这样子。
3: 消防局呼吁，目前正值蜂类活动频繁的季节，民众如果前往山林步道、野外秘境活动，务必随时提高警觉，留意周遭环境变化。倘若在途中发现蜂巢踪迹或有零星巡逻蜂靠近，切勿挥打挑衅，应保持冷静并迅速且安静地寻原路撤离，以大幅降低遭遇蜂群攻击的危险。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宜兰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8月初将登场，只要年满16岁的县民都可以报名，冠军可以独得18800元奖励。宜兰县政府邀请民众踊跃报名，在专属舞台尽情展现自我。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为了鼓励县民走出自我，展现才华，宜兰县府社会处特别举办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提供乡亲发挥音乐热情的舞台。社会处强调，拥有优美歌声的民众如果缺乏展演平台相当可惜，希望透过赛事让更多隐藏在民间的好声音被看见。林苍蔡处长说，
6: 宜兰县有很多人都拥有很好的歌喉，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就是为县民量身打造一个可以展现自我的舞台。舞台再大，自己不上台永远只是一个观众，平台再好，自己不参与永远只是一个局外人。竭诚欢迎年满16岁以上的县民朋友以歌会友踊跃报名参赛。
5: 县长杯星光歌唱大赛报名从8月5号上午8点开始，到8月7号下午5点为止，地点在社会处社福馆。竞赛依参赛者年龄进行分组，并针对身心障碍者设有专属竞赛组别，鼓励多元族群参与。冠军可以独得18800元的礼券及奖杯，亚军也有12000元礼券，奖金优渥，欢迎喜欢歌唱的民众踊跃报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希望你会健康够人，无烦恼快乐
1: 幸福是我。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千万不要沾染毒品。其实爱自己的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去使用会伤害自己身体的，像是烟酒啦或者毒品，其实或多或少呢都会造成影响，尤其是毒品更是害人不浅哈，大家一定要勇于拒绝毒品。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垦丁交流道附近发现有机车行踪，可能骑错路了，所以行经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南下的垦丁路段有发现机车误上高速公路，骑在路间啊已经通报处理，大家多多留心一下彼此安全。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尾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散落一些轮胎皮情形，也已经通报处理了。目前在高雄市的林雅区福德三路33号靠近汉阳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比较早的车祸地点是三民区的宝鼎街29号靠近鼎泰街口，三民区明诚一路鼎山街口，还有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跟中钢东门附近的车祸，帮我们看看有没有排除完毕。之前在台八八线的五甲系统汇入到国一北上的车流很大，加上内侧车道曾经有工程车辆可能有一些作业进行当中，所以导致呢沿线车度拥挤，速度缓慢。当你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留心一下哈，在这个台八八线五甲系统汇入到国一之前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车辆暂停，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一下安全，同时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不要急哈，慢慢的通过这个拥挤路段，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0: 继续呢，在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燕婷你好，
1: 听完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五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三号南下的348.6到349.3公里，也是过了新化系统之后，外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54.5到356.1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78.8公里，也是在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49.9到39.1公里，在新化系统前，外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86.9到386公里，在斜张桥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是在进行桥梁的维护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往顶尖系统以及南子寮往冈山的路段，目前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尖系统，要回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行进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再提醒一次，国道十号将在7月31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0: 谢谢。
1: 好的，谢谢燕婷，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国道三号的南下，如果你过了坎顶交流道，哈，帮忙看一下这个机车骑士现在骑的位置在哪里。因为之前呢，驾驶朋友是在国三南下的坎顶路段有看到机车行踪，有一段时间了，哈，不晓得这位驾驶朋友是不是已经顺利离开，还是继续骑乘当中，请大家务必留心。同时，在刚刚国道一号的北上虎尾交流道附近，中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驾驶朋友说非常危险，哈，小心避开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虎尾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情形，大家小心避开，目前通报处理。11:42，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继续安排挂客解析爱嘎桥轨。

0: 谢谢国道三号南下垦丁路段呢，有机车误上高速公路，谢谢南区交控中心回报，说已经排除了。而在台北八线西向凤山往五甲系统沿线和要准备上国一的北上车流，现在疏解许多，车速慢慢恢复正常。不过呢，在台北八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准备要往凤山的朋友，也会发现到这里车子好像增加许多。当你行经在台北八线东向五甲系统要往凤山方向，还是要发挥耐心。刚刚有陆续许多朋友回报给我们的，在国道一号北上虎尾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因为都集中在中外线车道，所以小心避开，我们提早的走内线车道可能会比较顺畅，比较安全一点。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尾交流道附近，这边的中外线车道有散落一些轮胎皮，影响到行车，目前通报处理，还没有排除之前，大家小心避开咯。
1: 哎，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2: 哎，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3: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4: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3: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4: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2: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3: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十点五十分，我是另外继续陪伴你做一个Happy 问奖，还是工作之类 Happy 的这上班族很重要哈，因为呢，你的生活态度啊，你的工作心情都是跟你息息相关的。但是你可以发现到，有些人每天都是愁眉苦脸，但是有些人呢，常常是笑嘻嘻哈，面带微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可能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人事物不太一样。但是呢，总是希望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同时，是让自己能够很多事情看得开，能够让自己开心一点点，轻松一点点，不管是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工作打电脑的时候呢，不要眉头深锁，尽量的让自己开心一点点。即便说最近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但是至少呢，午餐用餐时间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让自己心情放轻松了。今天星期四，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一同加入收听金广路透社。在台八八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车子比较多，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尾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散落了一些轮胎皮，目前还没有排。

身为中国人列名里和列名，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有个代称嘛，但是呢，名字通常是爸爸妈妈或长辈取的，这个名字对于你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有些人在取名字的时候可能还要花点钱算算，到底这名字好不好，对我们的未来有没有什么影响。不管你是叫什么名字，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喜欢自己的名字。以前呢都觉得自己名字很土的同时呢会常常不喜欢，但是慢慢的调整心态之后就觉得越来越好，这个渐入佳境了，越来越喜欢自己的任何的不管是长相啦、性格啦或者名字都是很重要。好的，天气这么的热，也是蜂群活跃的季节，所以呢安排一些山林之旅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本身的安全。刚刚听到东台湾新闻，其中就讲到了在台东的达仁乡的阿朗伊古道，有师生呢安排了健行活动，没想到呢竟然被这个虎头蜂给蛰咬，有人咬到头，有人咬到脸，都非

非常疼痛的，必须要治疗。现在呢，正好是蜂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季节当中，所以如果说你在放假时候周休二日呢，有安排山林步道啦、野外的活动的时候，要特别的提高警觉，随时观察好周遭的一些状况。因为如果你接近了好蜂巢的时候，通常这些蜜蜂呢，他们就会比较警觉性，尤其是像虎头蜂，它杀伤力非常强，所以当你在安排一些户外活动时候，也必须要这个眼看四方哈，耳听八方，就是要随时注意你生活你步行周遭的一些状况。如果发现有蜜蜂，零星的蜜蜂哈，出现在你眼前，这时候就要提高警觉，可能要有警觉性，或许呢附近就会有蜂巢。然后如果真的有看到蜂巢，或者是比较多的蜜蜂聚集的时候，安静无声的循原来的路线撤离，千万不要有跑动啊、走动啊，或者是产生风啊、挥动等等，这些都会引起蜂群集体攻击我们人身的安全，所以这一点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

再次谢谢高师加拿大队回报路况了。目前在高雄的冈山区冈山北路242号，应该是靠近厂区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经过时候要特别小心。冈山地区的冈山北路242号附近，就是工厂附近，现在是有车祸等待处理当中。另外是在苓雅区的福德三路33号，比较靠近汉阳街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喽。再补充两个车祸地点，这是小港区的崇明街跟汉威街口，崇明街汉威街口，还有苓雅区的凯旋二路869号附近有小客车跟机车车祸刚刚发生，所以当你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的提高警觉，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 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刚刚在台八八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沿线有一波波拥挤车流，但是车流常随着这个车子增加减少而有所不同。目前看起来呢，在台八八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的车流没有先前来的这么拥挤，但是如果说车辆增加的话呢，速度相对的会比较慢。国道一号北上的虎尾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散落的轮胎皮还没有排除，小心避开。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咯。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北上336.1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有绿色

0: 铁管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在湖尾交流道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 170.6 公里，现行路段的中线车道铁制品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喝酒以后醉茫茫，千万不能勉强开车，要赶紧找退路，可以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回去，才不会让家里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但如果要去和欢喜过一生，欢喜过一生很重要，但是怎么样欢喜过呢？有时候还是要心态有所改变。时间是中道的在量贵备婚啊，好，我是另外给小贝华丽。目前热心朋友回报说，国道一号北上的 336.1 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车道有铁管掉落，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的 336.1 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有铁管掉落，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尾交流道附近中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小心避开了。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 0800-000-123， 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咯。接下来欣赏这首歌曲是蔡秋红所演唱的《人生中咱都是过客》。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零星细给遭总有时阵希望好挖时间休休困节，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

今天老师跟在里店在西婚呢哈，希望大家放卡轻松哈。有时候吃饭的过程当中呢，心情很重要。我是丁婉，继续不会乏力。好的，人疲劳的时候哈，常常会有一些状况出现。昨天晚上看新闻呢，就为早餐店的老板娘，但是睡过头了，就是起来的时候呢，这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啊，感觉上呢视线是模糊的，所以没想到呢，这一早起来准备餐点哈，就准备要去送餐，就没想到。因为还没有完全清醒啊，竟然当头就直接撞到了玻璃门，玻璃门就马上碎裂，他头部就有些许的受伤。当时那个画面呈现出来，都会觉得啊，这个老板娘好辛苦啊，因为一早起来可能是睡过头，非常心急如焚，又赶着要去送餐，所以一个当下呢没有注意到，直接撞击到这个店门前的玻璃门，直接就是受伤了。还好呢，并没有很严重的一个伤害，但是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当你很疲累的时候，或者是说呢真的精神不济的时候，不要匆忙行事，开车时候也是如此，尤其开车跟我们的人身安全更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中午时刻，如果你觉得好像打瞌睡啊，或者是眼皮特别沉重的时候，至少呢我们稍作休息，找个服务区稍作休息，休困起来再来开车上路是比较妥当安全的。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青年一路跟林森二路口发生两部小客车事故，小港区的崇明路跟汉威街口据报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留意一下路口的安全。接下来呢，我们要安排的歌曲，这是由梁静茹所唱的《给还没有遇见的你》。

刚听到歌曲是梁静茹所唱的《给还没有遇见的你》，表示我还没有遇到你，所以我先唱一首歌给你听。刚刚听众朋友说，哎，你刚刚讲的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听起来有听没有懂，《给还没有遇见的你》，这是梁静茹的歌声。好的，谢谢刚刚是江大队告诉我们的路况。目前呢，行经在苓雅区的青年一路跟林森二路口有事故正在处理，小港区的夏庄一街129号接近夏庄六街口也发生车祸了，要留意一下行车安全。接着这首歌曲呢，也是要遇见你，或许从来没有遇见你，董事长的歌曲。

或许从来没有遇见你，这是董事长乐团所唱的歌曲。之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 336.1 公里仁德服务区内侧掉的铁管排除完毕了哈。我们谢谢公务段朋友辛苦了，今天在高速公路上还是有些掉落物，提醒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捆扎固定好。那另外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青年一路林森二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经过要小心。刚才有分享了，我们精神不济的时候呢，还是不要匆忙行驶，好，不然的话很容易造成自己受伤。像是这个玻璃擦得太干净了，然后老板娘呢早上起来时候没有注意到，再加上呢非常匆忙当中呢，自己当头就撞上了玻璃门，导致自己头部有些许的受伤。那朝阳人你正好有看到这个新闻，他说后来呢补强的措施就是在玻璃窗上面和玻璃门上面贴上我是玻璃，提醒大家要注意我是玻璃，所以不要当头撞上了。有时候呢在进出玻璃门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要太过匆忙，当我们很匆忙做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马上有一些危险发生。那另外呢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青年一路跟林森二路口发生车祸，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所以请朋友们经过时候特别小心，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咯。

前在高雄林雅区的青年一路跟林森二路口车祸处理当中，还有之前呢在小港区的下庄一街129号靠近下庄六街口也有车祸在处理，经过朋友特别留心。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要关心警广的午间新闻，1点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紧接着杨静上场陪伴您，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剧烈震荡，市场失序，国安基金才会进场。熊本强震持续搜救，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0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因应中联毒油风暴，食药署扩大抽验国内另外三家大豆油另油厂，检验结果出炉，大统一、台糖、长辉所生产的30间油品苯偏皮含量都合格。记者尤若淳报道。
1: 毒油事件延烧，烧得人心惶惶。食药署为确认国内的油品生产业者产品安全，除了查核中联油品和其他三家相关业者之外，也同步扩大抽验国内其他三家大豆炼油厂。副署长王德元表示，共检验了30件油品，苯偏皮都合格。
2: 食药署于7月8日分别会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前往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小钢厂及长辉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日并会同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前往大统一股份有限公司办理抽验，共计抽验油品30件，检验苯偏皮结果皆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的相关规定。
1: 食药署表示，已经在官网中联油质案专区公开第三方独立调查报告，并函送台中市卫生局，请卫生局依权责督促相关业者就报告所列缺失以及建议事项紧速完成改善，强化业者原料验收、制程管理、品质管理以及异常通报机制。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永丰余生计自主通报，有一批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超标，因此安油品制造地在嘉义县，公司的登记地在台北市。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中央跟地方甚至跨县市共同合作，才能为国人的食安把关。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29号晚间接获永丰余生计公司自主通报，7月1号起出货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自主送验，检出苯偏皮超标。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此案由食药署会同台北市政府进行相关油品下架及调查。食药署每年原本就有固定的后市场抽验及专案稽查，也会依据风险事件与历年资料滚动调整稽查重点。
2: 这个因为制造点是在嘉义县，所以还会再经过跨县市大家的协同合作，这再一次的凸显所有的食安都是中央跟地方甚至需要跨县市大家共同的合作，那么才能够来为国人食安把关。
1: 此外，针对北市联医30号起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石崇良表示，食安是科学问题，一切依照科学证据、风险评估成果拟定政策。以苯偏皮为例，属于长期累积影响，不是急性中毒现象，民众不需要恐慌，也尊重台北市政府开设门诊的考量。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震荡加剧，早盘反映国际股市的动向，一度失守40000点关卡，随后又急速拉升，盘中高低震荡超过1700点，目前上涨431点，指数来到4042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国联准会宣布利率维持不变，连续第五度冻结，但会中传出支持升息的意见，鹰派抬头冲击资金市场敏感神经。台股先以小涨9点开出后，早盘翻黑，再度跌破40000关卡，大盘回测半年线，盘中在低阶买盘挹注下，电子全指股全面抬头，加权指数急拉翻红。不过随着急涨后的卖单释出，大盘涨势出现收敛。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其实台股整体基本面来看呢，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比较出问题的都是在国际的一个问题上面，只要这些国际的利空钝化之后，台股就会比较明显的一个反弹。目前我们看起来震荡很激烈，在筑底过程里面，这个也是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走势的。
3: 分析师指出，接下来技术面若是能守稳半年线，投资信心渴望逐渐回笼。从筹码动向观察，在历经快速修正后，融资余额减幅已经超过10%，也有助筹码面恢复稳定。预估短线盘势将在季线与半年线之间震荡，而国际因素需要持续关注美伊战事和韩国股市动态对台股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针对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财政部次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新华今天回应，目前股市涨跌主要受到国际情势影响，必须发生重大事件并出现市场失序，国安基金才会进场来稳定市场。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台股近期剧烈震荡，短短两个交易日重挫近3600点。立委关注国安基金是否进场护盘，财政部次长、国安基金执行秘书阮清华说明，国安基金启动有一定程序，一定是在发生重大特殊事件导致信心崩盘、资本市场失序，才会采取稳定措施。过去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俄乌战争升级、美国关税政策等特殊状况，国安基金才会进场。一般情况下，政府不会任意干预市场。
5: 那通常一般来讲，我们对市场是不会进入干预的哈，不会进入干预的。也就是说，它有涨有跌哈，有涨有跌。最近当然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那再加上台湾的股市跟国际的股市有高度的联动，所以呢，最近因为国际股市不好，那么台湾的股市也受到影响啊，受到影响。不过这个是有涨有跌，这是正常的情况。
1: 阮清华指出，股市有涨有跌是正常情况，国安基金会密切关注国内外政经情势及金融市场后续表现，若市场出现失序状况，将依相关机制进行适度处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日本熊本县周日发生规模 7.1 强震，灾害相关死亡人数增加到28人。位于八代市制纸工厂烟囱倒塌，目前已知有8人死亡。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这次在震后发生爆炸，造成5人死亡。熊本县政府表示，目前一共设置了415处避难所，收容超过10000人。另外，熊本县内约有23000户仍处于停电状态。

0: 在新北市土城开设围棋教室的李姓男子涉嫌长期对12位幼童伸出狼爪并偷拍，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否认偷拍，一二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案件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今天仍重判21年半。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曾有加重强制猥亵前科的李姓男子11年前执行完毕后，在土城开设围棋教室，标榜家庭式教学。但李姓男子涉嫌打从2021年开始猥亵学童，还在教室装设监视器偷拍猥亵的过程。犯案时间长达3年，被害人数达12人，年纪最小只有5岁，最大也只有10岁，被称为教保员毛俊生的翻本。李姓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坚称没有偷拍。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触犯儿少性剥削条例、偷拍儿少性影像等罪，犯后不知悔改，64次犯刑，加总共判处了571年1个月，定应执行22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先前入狱后不知悔改，未满足私欲，又多次猥亵幼童，以监视器拍摄性影像，严重侵害儿少身心发展，导致部分被害人还在心理自伤，造成危害甚巨。但考量他陆续和部分被害人和解，酌减改判2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仍依法重判21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与财政部关务署联手破获一起跨境毒品走私案，查获自泰国寄送来台的3斤邮包，起初毛重6000多公克的海洛因，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并查获2名犯嫌，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接获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3件从泰国进口的邮包夹藏海洛因，随即成立专案小组侦办。警方监控发现，邮包寄送到台中市太平区后，由陈姓犯嫌出面收件，再运送到北屯区夏姓犯嫌的住处。警方见时机成熟，立即展开查缉，当场查获正在拆卸邮包寻找毒品的夏姓犯嫌，并同步查缉陈姓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3: 本案追查发现境外运毒犯嫌利用通讯软体指挥操控陈嫌及下嫌，由2人分工负责在台接运毒品邮包，预借此次贩运毒品赚取不法暴利。因为躲避查缉，将重达 6.6 公斤的毒品海洛因装填至16片塑胶瓦楞板夹层后，再分别藏放在3座模型车底部，借此掩护走私来台。所幸关警联手及时查获该批毒品，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危害民众身体健康。
2: 刑事局呼吁，制造、运输或贩卖低级毒品海洛因均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与关务署合作，截毒于关口，全力打击毒品犯罪。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台中一名刘姓男子涉嫌贩毒，足迹遍及中部地区，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联合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巡线，将他查缉到案，并查获枪弹及大量毒品，检方复讯后依法起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道角区44岁刘姓男子去年10月遭检举涉嫌毒品交易，案经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港警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展开搜证，在龙井区一家海钓场将他拦查到案。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5: 专案小组于今年115年1月27日展开收网行动，分别在台中市及南投县查获改造手枪2把、子弹6颗、弹夹3副、第一级毒品海洛因235公克、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38公克。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于7年5月份予以起诉。
4: 专案小组调查，刘姓男子因毒品案于去年12月遭台中地检署通缉，贩毒网络遍及中彰投地区。为了规避查缉，常以承租日租套房及不断变换车辆制造断点，且随身携带枪械防止黑吃黑。刘姓男子供称，枪毒是向绰号阿奇的男子购买，但否认贩毒。专案小组已将相关事证交由警情区员警持续追查就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云端伴唱主机，并下载歌曲出租给南部的 KTV 跟小吃部等营业场所。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动3波搜索，斩断南部最大的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出估侵权市值超过7。

0: 31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由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搜证，分别前往屏东、高雄和新北等地发动三波搜索行动，发现云端伴唱机和歌曲都是从中国大陆进口或下载，根本没有获得在台授权。制裁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2: 经查证，不法集团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非法伴唱机，以及通过网际网络的连结境外云端曲库下载未经合法授权的歌曲视频著作，出租给南部的 KTV、 小吃部等营业场所来谋取暴利。
1: 专案小组成功将这个南部最大云端伴唱侵权产业链一网打尽，逮获5名嫌犯，查扣伴唱系统主机115台以及触控萤幕94台等证物，经权利人估算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70亿元。全案亦违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湾前进阵线公布全台人行道总体检，指出全台湾所有道路只有20%设有人行道，呼吁中央加强督导各个县市，订定长期改善目标，落实行人优先。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政府近年宣示重视行人安全，却缺乏量化检验标准。台湾前进阵线会诊中央与地方公开资料，完成全台最完整人行道总体检，并推出互动网站等不到的人行道，公开数据供民众查阅，期盼以数据检视政策成效。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研究员林静豪指出，全台只有 21.1% 道路设有人行道，且约有40%人行道未达法定最低净宽，轮椅婴儿车通行困难，难以真正保障行人安全。
4: 虽然现在政府每天都在喊要重视行安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的是说，光是把台湾的市区的人行道补满要花超过100年，那要把全台湾的道路都要补满要花超过300年，而且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那难道就是真的要让台湾人等100年吗？
3: 台湾前进阵线批评中央缺乏人行道改善长期目标，呼吁内政部订定全国10城，公开各县市建设进度，并加强督导，让行人优先不再只是口号。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园林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3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8.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2公里过了八里，稍早的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东向16.8公里在江子翠前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稍早在台61线北上186.1公里汉堡前的往生动物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摩洛哥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签证，外交部今天宣布，基于双边交流对等原则，即日起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号通知台湾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前往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当时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正通过不同管道了解情况，以确认这是摩洛哥政府的政策性或是暂时性的决定。
3: 我们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联系中啊，要了解，那透过旅行社，因为他们已经有得到这个所谓就是办签证上面的一个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有政策性的，我们会加以了解之后来做因应。
2: 经外交部查证后，确认摩国政府已训令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作业。外交部

0: 负三十号进一步表示，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自7月30号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同时，将密切关注摩国政府对台签证措施的后续发展，并相应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签证措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农地低污染机油工厂，在完成合法化之前，需缴交纳管辅导金以及营运管理金，合称双金。地球公民基金会呼吁，经济部应督促地方政府公开双金收支及用途，并建立明确的审理机制。记者杨欣报道。
2: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部专员赖佩莲指出，纳管辅导金及营运管理金是要求未登记工厂共同负担过去造成的环境外部成本。经济部5月修订特定工厂登记办法，订定重大经济变故或天然灾害下的双金优惠机制，但基金会认为适用条件及优惠方式都没有明确规范，可能造成地方执行标准不一。
3: 经济部首要的任务是要严格，更加严格的去督促地方政府公开双金的收支明细，提高预算的执行率，提高双金执行的这些项目，而非本末倒置的先替违章工厂设计减免的方案。
2: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秘书长林长志表示，违章工厂是公安未爆弹，增加消防救灾风险。
4: 已经有发生过违章工厂发生火灾造成消防员殉职的案件发生，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呼吁中央与地方主管机关必须严格落实辅导寄存工厂自设灭火设备及替代设施指导原则，编列预算和人力进行违章建物的稽查。
2: 地球公民基金会呼吁，经济部应该妥善运用双金公开执行的情形，并强化辅导，协助工厂完成合法化。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刑警大队破获假借收购灵谷塔位的新形态连环诈骗案，嫌犯谎称高价收购，进而诱骗加购，最后拒绝退款，不法获利约300多万元。记者徐正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五队14分队组成专案小组，发现这个诈骗集团是以高价收购、诱骗加购、拒绝退款的连环诈骗手法，引诱被害人一步步落入设好的圈套。刑大侦五队陈建成队长说，
6: 该集团锁定持有灵谷塔位及殡葬商品民众，以高价收购为诱饵，阳澄区加购生前契约、永久使用凭证等商品即可完成交易，诱使被害人持续投入资金。若被害人发觉无法交易，欲申请退款时，再以需填写申请书、限期申请等理由，拖延拒绝交易或退款，借此诈取款项。
5: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由高雄地检署指挥同步执行收网行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查获郭姓主嫌等五人到案，并查扣手机、笔电和现金129万多元等大批证物，全案依诈欺罪、业务侵占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呼吁民众交易灵骨塔、生前契约等殡葬商品时，应审慎查证交易内容，切勿轻信口头承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全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号登场，台南安平派出所带着大山工走入辖区的安平市场，向民众宣导演习注意事项。记者魏金妮报道。
7: 第4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拿着大声公走进安平市场，提醒8月7号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由于这次演习时间跟过去不同，是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正是市场采买高峰，为避免造成民众不便、不熟悉管制规定而受罚，四分局特别由保民组组长黄东伟录制台语广播，安平派出所所长带领实习生逐摊放送，提醒民众配合演习管制作为，听到防空警报后车辆靠边停放，行走在道路的行人以及车辆驾驶还有乘客要听从警察跟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南投县仁爱乡台十四甲线昨天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名机车骑士与对向的小货车对撞，骑士送医后仍因伤重不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警方调查厘清。记者陈韵涵报道。
8: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7月29

0: 号上午七点左右，地点位于台十四甲线十公里处，一名赖姓机车骑士行经该路段时，与对向行驶的小货车发生对撞，骑士受困车底。消防人员到场后立即将他救出送医，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进行事故处理及搜证作业。南投县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说，
1: 赖姓骑士经送往埔里农民总医院急救后，转送台中农民总医院续行治疗，唯因伤势严重，于当日下午五点多宣告不治。本分局已完成现场搜证等相关处置作业，后续将持续调查厘清事故发生原因。
0: 南投县仁爱警分局呼吁，山区道路弯多路窄，视线容易受阻，驾驶人行经弯道及下坡路段时，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切勿超速、跨越双黄线或抢快超车，以免因一时疏忽酿成事故，共同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提醒，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比较便宜的民宿或是旅行社的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3: 暑假期间常会碰到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案件。屏东县芳寮警分局说明，家长们趁着暑假期间带小朋友们出游，上网订房时，如果碰上了有价钱比一般还要便宜的民宿，就必须要当心了。分局长卢恒龙说：“
4: 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那因为暑假是旅游旺季，那诈骗集团会假冒民宿、饭店或旅行社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民众订房，付款之后啊，才发现没有订房记录。”正在住宿地啊，根本就不存在，然后因为价格便宜啊，就私下交易啊，更不要点击啊来路不明的付款链接。
3: 卢恒龙提醒民众，网购订房一定要认明官方平台，尤其预订住宿或者票券，请选择官方网站或者是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交易资料泄露，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北永和四名高中生发现平时代步的自行车遭人窃走，远景调阅上百只监视器，掌握陈姓男子跟邱姓女子是有重嫌，依法逮捕两人并寻回失窃的车辆。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远景日前接获报案，四名高中生将心爱的脚踏车停放在校园周边却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交叉比对上百只影像，逐一过滤之后，掌握58岁陈姓男子及56岁邱姓女子设有重嫌，两人疑似早已经锁定停放在路旁且没有上锁的高单价脚踏车，偷走后先藏至附近国小或是河堤，再开小货车一次运走，企图规避警方查缉。新城派出所副所长徐庆顺说，
6: 陈姓犯嫌伙同邱姓犯嫌以徒手方式窃取得手后，集中存放于所属自小货车上准备销赃，并起获遭窃四台脚踏车，全案函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5: 永和警分局呼吁民众停放脚踏车时应该养成上锁习惯，建议使用高强度防盗锁，并将车辆停放在设置有监视器的地方，以降低遭窃风险。如果发现可疑人士或是车辆在校园周边徘徊，请立即通报警方查处，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瘦瘦针用来减重正夯，但食药署统计已经有48件不良反应通报，要求有瘦瘦针药证的业者订定病人用药安全指引，并明示九大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7: 原本用在糖尿病治疗的瘦瘦针被衍生用来减重，但也引发民众自国外或网购私自购入、药局偷卖的乱象。食药署与关务署正在研议带瘦瘦针入境要强制通报，否则全部没入重罚。食药署药品组检验稽站刘家平更说，食药署已经公告药品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要求业者订定用药安全指引。
8: 我国 GLP-1 受体促效剂类药品俗称瘦瘦针，皆为需经医师诊断开立的处方药品，因近年神马格鲁克泰德跟 Tirzepatide 两项成分药品用于体重控制的使用量快速增加，为合理使用及保障民众用药安全，故卫生福利部就该两项成分药品要求许可证持有商执行风险评估及管控计划。
7: 瘦瘦针用药安全指引文书会在医疗人员诊治调剂时交给患者， 或置放在医疗机构定点供病患所去。内容会诊瘦瘦针用在减重的不良反应事件，包含可能会导致肠胃道疾病、急性肾损伤、低血糖、

0: 睡、神经疾病、抑郁、视力模糊、疑似眼中风、进食障碍、恶心、呕吐、注射部位不适等九大风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市8月起扩大推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计划，由四家医学中心加入服务，透过居家访视及跨专业团队合作，陪伴高风险幼儿健康成长。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这项计划由儿科医师、护理师、社工及治疗师组成团队，主动走入家庭，除了追踪孩子的健康与发展，也会观察照顾环境、亲子互动以及家庭的需求，并且串联医疗与社政资源，希望把过去的事后协助提前变成主动预防，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提供支持。医政事务科科长严丽双说，
3: 医疗团队走出诊间，走进家庭，才能真正了解孩子的生活环境与照顾状况，不只是看病，更能及早发现发展迟缓、照顾压力或潜在风险，透过跨专业合作、整合医疗、社政等资源，提供家庭持续性的陪伴与协助，让每位孩子都能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
2: 卫生局指出，八月起四家医学中心全面加入后，将会让更多高风险幼儿及家庭获得及时的照护，打造更完善的儿童照护网。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31到34度，中部地区阴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

0: 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东向在8.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69.9到169.8公里线西路段中线车道掉落的铁片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来进步关心你。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1:06，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听听931，要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国道。

号目前北上的朋友啊，如果来到顶金系统之前，请您小心哦，在北上的 364.2 公里有布沟绳，它是出现在最外线啊，请您避开来。至于在国石往东，也就是在左营往旗山方向啊，过了仁武之后，在指标 8.7 公里的地方，有个大轮胎皮出现在最外线车道，非常大的一个轮胎皮，请您一定要小心。高雄的小港区目前在贵阳路，就在贵阳派出所的前面呢，传出有事故发生。左营区的自由二路在114号前面，也就是在左营的自由二路靠近明诚二路这一带，皆会有事故通报，请您多加留心。台南市北区的观海桥下方的涵洞呢，有出现一起车祸啊，就在中华北路一段，就在观海桥下方，请您多加的留心。那此外呢，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石泉一路往西，从龙江街往自由一路沿线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准备要利用这个路灯的朋友要有塞车的心理准备，有路况要帮忙更新补充或更正，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别忘了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跟您接收最新路况。不见得

0: 爱的钢琴手来自伍思凯，一点过15分，请朋友们注意，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之前，指标是在 364.2 公里的最外线，有布钩绳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务必要避开哈。另外呢，国石东向的 8.7 公里往旗山方向的国石过了仁武之后，在最外线呢有很大很大的轮胎皮哦，要提高警觉了。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贵阳路，就在贵阳派出所前方是有车祸状况在等待处理的。另外，如果要利用石泉路的话，请您注意在石泉一路往西，从龙江街到自由路这个区段，目前车流量偏大哦。那其他的部分呢，中午时间多数朋友可能还在用餐或者是休息，目前在国道的一个交通状况大致上都是很顺畅正常的，可以放心来利用。当然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已经会影响到行车安全或者是车流的顺畅，都要麻烦您帮警广把这个路况讯息传递进来哈，可以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记得电话拨通的时候要按一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大家好，我是赵传。歌可以唱到老，知识可以学到老，但是汽车零件如果老了旧了，一定要记得进厂维修汰换，让自己的行车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平安。

0: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吧？
1: 哦，不好这么衰啦，停了再说。
2: 拍谁拍谁。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这么衰啦，砸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咯。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怕扣龙哦？
1: 不这么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怕天打雷劈哦？
2: 不这么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0: 爱你。
1: 这是来自李宗盛所带来的歌曲。各位缴了没？七月即将要进入尾声了，燃料费缴费的期限也快到了。不过今年收到这个缴费通知，你可能会发现，金额没变，但名称不大一样了。原本的这个所谓的汽车燃料使用费，现在是正式的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啊。那当然要掏钱，得要先弄清楚我们所交的这一笔钱用在哪里，改名之后又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事实上呢，在沿用多年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呢，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哈。那回溯历史呢，汽车燃料使用费的法源来自1960年制定1961年实施的公路法。那当时呢，政府原本采取随油征收打算呢，要这样子来进行，直接将费用加进汽柴油价格，让车主呢在加油的时候一并缴纳，所以呢称为所谓的汽车燃料使用费。不过问题来了，车用油的价格上涨之后呢，农机啊、渔船跟工业用油的价格却不受影响，反而导致地下油行猖獗，甚至衍生当时有偷油啊、冒用农用油这样的一个逃漏缴费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呢，后续就喊停了，不再随油征收。看到这里呢，你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啊，就是既然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为什么用途跟燃料无关，而是拿去修马路呢？关键在于这个燃料并不是费用的用途，而是衡量道路使用程度的依据啊。那所以呢，后来终于把它给证明了。那在今年的七月之前，明天是最后一天哦，记得要把燃料费给缴满哈。那当然，如果说收到一些简讯，没有办法确认是不是真正的政府机关发给你的，那就自己上网哈，到这个相关的单位完成缴费的程序。这也是我在今天已经完成的一件大事。1:26。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华府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薛瑞福时表示，台湾持续推动无人载具采购特别预算，建构完整无人机攻防体系，期盼台美国防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迈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华府智库印太安全研究所主席、美国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再度率团来台访问。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日益频繁的胁迫和侵扰，台湾深知和平需靠实力，政府先前积极推出国防特别预算，现在也继续推动采购无人载具的特别预算，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
3: 台湾十分期待与美国持续强化国防合作，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的伙伴关系，为国际的和平稳定贡献更大的力量。
2: 薛瑞福致辞时则表示，美方仍担忧中国持续透过军事威胁、法律战对台湾造成压力，因此期待透过这次访台听取各界意见，进一步思考美国如何协助台湾因应相关挑战，解决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台湾军事发展等议题。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美国财新杂志近日公布2026年全球500大企业排行榜，台积电首度跻身前百大企业之列，凸显先进晶片与数位平台需求激增，正改写亚洲乃至全球企业的规模与影响力版图。亚洲其他硬体业者在这项榜单的排名也大幅跃升，台湾电子制造商伟创上升298个名次，排名第198名，是今年榜单中跃升幅度最大的企业。日本熊本发生强震后，嘉义县消防局已完成特搜人员救援装备及物资准备，全队维持待命状态，配合中央指示，投入国际人道救援。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内政部消防署针对国际重大灾害建立人道救援轮值机制，由消防署特种搜救队及当月轮值县市特搜队完成待命准备，可迅速启动人员、装备及后勤支援。嘉义县负责今年七八月国际人道救援轮值任务。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这些所有的这些特搜队伍啊，那他们都是经过国家的考试跟认证，而且是随时下状况解决问题，那才有办法得到这样的一个认证。对，取得这个认证是相当的不容易，所以不是每个县市都有。”
4: 消防局表示，除了完成人员及装备整备外，也与嘉义长庚纪念医院建立合作机制，备妥药品、缝合包等医疗物资，提升灾害医疗救援量能。面对熊本强震，县府也期盼灾区救援及重建工作顺利，民众生活早日恢复正常。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桃园市政府针对夏季病媒蚊传播疾病高峰，特别对日本脑炎、登革热和新冠肺炎强化防疫，以降低传染风险，守护市民健康。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听取防疫相关报告表示，猪只是日本脑炎病毒的重要宿主，为此市府已经针对病例周边养猪场半径3公里范围启动防疫措施，同时责成农业局和养猪业者密切合作，落实疫苗接种、环境管理和防蚊措施。此外，因应新冠疫情升温，中央开放公费疫苗接种，各卫生所及合约医疗院所也已经备妥疫苗。至于登革热防治方面，也责成环保局持续执行巡道清刷等自生源清除作业，并持续监控落实防疫。
7: 我想这个对于我们民众来讲，我们对这个疫情随时有最好的掌控，然后需要提升层级的时候，我可以因应这个最新状况最机动的最及时来提高我们的蚊媒传染病的因应层级。
6: 桃园市政府农业局表示，市府持续和养猪场业者合作宣导落实日本脑炎防疫，这部分除了加强疫苗接种、用药管理，并且针对卫生局通报热区启动重点防疫机制，有效降低病毒传播风险。景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 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31到34度，中部地区阴天，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30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精彩。1:36，目前在台八八往西，来到五甲系统要汇进国一北上啊，车流量非常的大，车行速度缓慢啊，所以过了凤山一路要接近五甲系统的朋友要多加留心注意了。而此刻在台南的中西区成功路跟西门路二段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请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小心通过咯。
1: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0: 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认识的是所谓的带状疱疹，邀请到的是屏东荣民总医院的加医科刘冠霖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
2: 各位主持人，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荣总加医科刘冠霖医师。
0: 好，刘医师，我们今天来谈的那个带状疱疹啊，民间把它称为皮疹。那这个带状疱疹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呢？
2: 是带状疱疹的话，它其实就是以前不管我们是得过水痘病毒，或者是我们曾经施打过水痘的疫苗，那这些病毒呢，它会潜伏在我们的神经节里面。那等到我们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呢，比如说比较疲倦，或者是有施打一些化疗或者是免疫抑制剂这些状况的时候，那这些病毒

0: 就会跑出来，然后它会沿着我们的神经节，皮肤神经节，所以才会像腿爪，因为它会沿着我们的皮肤的一节一节的神经，然后像一条蛇一样这样子发生一些红疹，然后也会有一些神经痛的问题。
1: 所以它是沿着神经走的路径在长那个我们看到的
0: 红疹、水痘、
1: 红疹、
0: 水泡，
1: 有点像是我们如果在过去小时候长水痘的
0: 水痘，对
1: 的一样的一个状况。
0: 是，但是水痘的话它相对是全身性的，那带状疱疹通常它是一节一节的。
1: 好，所以我们就算有打过水痘的疫苗，或者是小时候已经长过水痘了，现在也不能够保证说你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带状疱疹，
0: 是
1: 随时都要很戒慎恐惧的。
0: 是，那目前统计的话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都有发生那个带状疱疹的可能。
1: 三分之一，我们刚刚跟刘医师在访谈之前聊天，我们两个人都曾经中过，
0: 对，
1: 所以代表说这个有几率的这个可能性还是蛮高的哈。
0: 是，
1: 那它是一个神经性的疼痛，
0: 对，
1: 到底有多痛呢？
0: 其实这个神经痛的话，有研究显，就是去采访所有就是得过带状疱疹的人，他们说这样子的神经痛的话，甚至比怀孕分娩还要疼痛。所以有人是这样子形容的，因为他的痛的话像风吹到就会有那种抽痛的感觉，而且分娩痛至少可能生出来就不痛了，但是这个神经痛可能伴随着你一辈子，所以这就是我们后来要去防的，就是神经痛的问题。
1: 所以长疱疹的时候会痛，
0: 对，
1: 当疱疹消失的时候这个疼痛可能还如影随形就对了。
0: 一样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得过水痘疱疹带状疱疹之后还会产生这样子的神经痛。
1: 它是有灼热的感觉吗？
0: 灼热、刺痛、抽痛感。
1: 感觉上这个痛得还蛮复杂的齁。
0: 是。
1: 那它在身上会出现红疹，一般都是会长在哪些部位呢？
0: 胸部跟腹部这边是比较常见的位置，那比较危险的地带的话大概是我们的眼睛周遭，因为眼睛周遭它一旦得到的话很可能会伤到我们的角膜，那这个是就是永久的伤害，会比较难复愈，
1: 所以在颜面上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
0: 是。
1: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刚开始身体出现红疹不会往带状疱疹去联想、
0: 哦、对，
1: 所以一般来讲按照我们家医科的医师立场要怎么样建议民众保持一样的一个警戒性呢？
0: 其实像有一些病患来他们主诉是肚子痛，我都还是会请他们先开衣服看一下，因为其实肚子痛有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比较常见的腹部的位置，那这个位置他们一开始会是像是有针在扎的感觉，但是他没有红疹出现，所以当有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就会请他回去再多留意。那像我自己门诊的几个病患他就是后续之后红疹就跑出来了，然后他就有警觉到，所以就赶快去开立那个相关的抗病毒药物，
1: 是是是，
0: 才不会引发成后续我刚刚讲的那种神经痛问题。
1: 请教一下，带状疱疹是不是我们有特效药呢？
0: 是，有一个抗病毒的药可以吃，大概吃一个礼拜，那大部分都是控制的下来的。但是如果说控制不下来的话，我们也有可以就是建议住院再观察。
1: 好，那么我们在提到说这个带状疱疹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在胸部，可能在腰部，那如果在我们的颜面要特别小心。那除了这个红疹之外，病患还会有其他的不舒服吗？
0: 有些人也是会有发烧、疲倦感这些，因为就像我刚说的，带状疱疹通常是在你身体免疫力较差的时候，那就是那个疲倦感大部分都会大概持续个一个礼拜。那我这一周我就会请病患回去多休息，然后也可以适当的摄取 B 群增加他的免疫力，
1: 所以
0: 然后跟我们特效药
1: 会有发烧、疲倦、全身无力，跟感冒也挺类似的。
0: 对，挺类似的。
1: 好，那我们的黄金治疗期大概在什么样的时间之内要赶快来寻求这个医师的协助呢？
0: 前三天如果能够吃到特效药的话效果是最好的，后续再吃的话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所以应该要就是前三天就赶快就医。
1: 应该有很多人会认为说啊，这个范围没有很大，
0: 是，
1: 所以

0: 你看看它会不会自己消失？
1: 对，的确也
0: 有可能自己消失吗？
1: 是，的确有可能控制下来。如果你就赶快休息，
0: 嗯，
1: 对，然后吃 B 群、止痛这些，
0: 哦，
1: 它可能是。但是如果是你本身已经是一个免疫力不那么好的人的话，我就不这么建议了，嗯嗯，因为年轻人通常可以自己控制下来，但是50岁过后，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通常就。一发不可收拾，
0: 就不要冒险了哈，也
1: 不要
0: 跟他对赌
1: 哈，对，
0: 就是因为病毒到底要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发作到什么程度，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掌握的啊，所以抗病毒药物赶快来服用，在我们的黄金治疗期72小时之内，好，如果能够吃到这个抗病毒的口服药物的话，越早使用就越有效。那如果对于一般的病患来讲，有这个带状疱疹，在吃完药之后，会不会身体有些什么样的反应？
1: 有些人是讲说吃完药之后会有一些胃啧啧的状况，就是胃比较不舒服。
0: 嗯，
1: 但我还是会建议，如果可以，身体允许的话，还是要吃，就是以防后续的这些神经痛啊，然后带状疱疹再更严重，还是比起，因为我们。通常可以再加一些胃药来帮助，
0: 嗯，
1: 但是神经痛这个部分就没办法帮助了，
0: 就无能为力了，
1: 嗯，
0: 所以宁可让胃部的不舒服用药物来协助，也应该把抗病毒药物给服用完毕啊。
1: 是，
0: 那这个红疹要怎么样来做照护呢？
1: 红疹的话，我们都是建议民众你的水泡跟红疹都尽量不要去抓，
0: 嗯，
1: 因为抓了的话，它可能这些水泡破掉之后，它也会有传染性的问题。
0: 嗯，
1: 那家中如果有一些孕妇啊，或者是小孩的话，更不应该碰到，因为这还是有传染的可能。
0: 哦，是哦，
1: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些药膏可以擦，就会防止它再扩大。
0: 嗯，
1: 对。大概就是擦药，然后跟防止抓，
0: 好，就不要把那个水泡给刺破，
1: 嗯，
0: 然后要保持它的清洁，清洁干燥，然后涂上这个药膏，
1: 嗯。
0: 那刚有提到说，这个如果刺破的话，它可能会有传染的风险，所以家里面的如果本身已经有这个带状疱疹，就应该跟家人自己保持一个一定的距离哈，这是很重要的。
1: 其实基本上它不是飞沫传染，
0: 嗯，
1: 所以你如果水泡
0: 接触呢，
1: 接触就会，
0: 哦，
1: 所以就可能那个水泡的部分就要注意。
0: 嗯
1: 嗯，
0: 好，这个是有关于带状疱疹。那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1: 是
0: 就是代表说我们在红疹啦、水泡啊都已经看不见了，嗯，但是这个疼痛还是
1: 持续
0: 甩不掉，
1: 是。它的研究的定义就是3个月之后你都还仍在疼痛的话，我们就是俗称的 PHN， 就是带状疱疹后神经痛。
0: 嗯，
1: 那这个的话有人持续到数年都有可能，那这个是比较困难控制的，因为其实后续就算我们给予一些神经疼痛的药物，效果也不会到很好，而且神经疼痛的药物也像主持人担心的副作用的话，它其实就有蛮多的，比较容易会有晕眩啊，这些不好的副作用。
0: 所以等于是带状疱疹的治疗，在表面上面的一些我们看得到的红疹、水泡，治疗的可以控制下来，但是后面的状况是不是会持续的延续我们的神经痛？
1: 对，
0: 这是难以预测的。
1: 是，大概1/3的人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0: 1/3，
1: 嗯，
0: 好，刚刚也提到说他的疼痛比分娩更痛，
1: 更痛，
0: 那可以想象是
1: 很不舒服，影响生活。
0: 那有关于带状疱疹，我们有没有高风险族群要特别小心呢？
1: 是，所以目前的话，几个高风险族群包含50岁以上，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你有三高、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族群，然后有在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或者是癌症，然后有在化疗的民众，都是比较容易会得到带状疱疹的。那如果你的生活习惯方面是比较容易工作压力大，
0: 嗯，
1: 然后生活习惯没办法作息这么正常的人，也都相对比较容易得带状疱疹。
0: 好，所以如果是高风险族群，我们又很担心的话，是有疫苗可以来接种吧？现在
1: 对，其实带状疱疹疫苗已经很久了，
0: 嗯，
1: 不过我们以往的带状疱疹疫苗它是属于活性的疫苗，减毒活性。那像这样子减毒活性的疫苗，就不建议一些有癌，就是免疫 比较不好的人去施打。那现在目

0: 前新出的这个重组的带状疱疹疫苗的话，它因为它并不是活性疫苗，所以它可以适用的范围比较，适用范围族群比较广，然后而且它的效力很长久，因为民众当然都会想要问说，我打这一针可以持续多久，我不想要再一直重复的施打。
1: 嗯，
0: 那这支针的话目前研究出来至少十年，那模型研究数据下去的话至少可以二十年。
1: 嗯，
0: 所以它相对是可以保护的很久，然后族群也很广，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保护力的话高达九成，所以民众如果施打这支针的话就可以又久又长。
1: 所以在过去的疫苗它是活性的，所以某些族群它就不适合来接种啊，
0: 是
1: 就免疫力比较差的，或者是正在进行化疗的民众。那现在如果说已经有新的疫苗，像是正在进行化疗或者是化疗已经结束 的这个病患，他们可以接种吗？
0: 是的，他们就可以接受现在这种新型的疫苗，两剂的疫苗。
1: 是是是，那当然要问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哈。这个疫苗听说价格不菲啊。
0: 对，目前的话，我相信不管是北中南的诊所，大概可能价格都会落在15,000到20,000之间，两剂的价格，一剂大概7,000-8,000块左右。那其实政府有一直，当然也是希望越多民众能够得到保护越好，所以有一些县市的话，它是有在推一些公费的部分，但目前大部分都是只有在中低收入户或者是就是弱势族群这边，一般民众的话还是需要自费。
1: 嗯，好，多大概就是在7,000-8,000块左右是一针嘛，
0: 一针，
1: 对。那但是这个带状疱疹的疫苗是要
0: 打两剂，
1: 那两剂之间要间隔多久？
0: 2到6个月。那如果你是一个就是癌症患者，或者是有在免疫比较不好的人，可以缩短到1到2个月就再打第二剂。哦，
1: 所以那2到6个月这个range 还蛮广的啊，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是越接近的来接种越好，还是把时间拉长比较好呢？
0: 其实他做这个统计就是说，我们打第二剂的时候是希望他去冲高我们的抗体，那所以他做到这个研究是说，2到6个月的时候你去冲这个抗体是可以持续本来原本第一剂后的4倍之多，那6个月过后效果，它冲的效果就没有这么好了，因为细胞也会忘记我们之前曾经施打过的这个，所以还是会建议民众就是不要拖超过半年。
1: 所以等于是说，如果施打第一剂之后的2个月后，我们立刻又接种第二剂，
0: 对，
1: 效果会比六个月
0: 之后才去打更好。
1: 好好好，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在盘算要来接种疫苗，要注意哈，第二剂的时间不要跟第一剂拖得太长。那还有没有什么额外的好处啊？听说这个疫苗
0: 是
1: 有一些 bonus。
0: 目前的话，其实2025年出了一篇还蛮大的。对我们医界来说还蛮大的新闻，就是发现这支疫苗不仅可以防带状疱疹，对失智好像也有好处，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心血管的问题它也都有好处。那目前的基转的话大概是觉得说，因为它可以抗发炎嘛，那我们的不管是脑部的发炎或者是心脏血管的发炎它都可以下降，所以目前是朝向可能有这样子抑制发炎的基转，所以导致它可以在研究上取得一些好处。
1: 等于是说原本我们是要来防止这个带状疱疹带来的神经痛，所以去接种了疫苗，没想到他在接种之后的一些研究还显示可以有一些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被降低，还有失智啊，这个部分是现在大家都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那也要来问问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啊？
0: 是，这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因为毕竟前几年已经打了好多针了，就是
1: 打到怕了。
0: 对 ，COVID 也打，流感也打，那大家都很担心会不会像之前新冠疫苗刚出来的时候，有些人打了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副作用。那其实这支针的话相对安全，它的大概的副作用都是局部的施打部位疼痛，大概有70%的民众会说，这个施打部位的确是会有疼痛，但是后续它没有发生任何的严重不良反应。但是可能有些人大概30%的人会觉得，好像打完之后会有一点疲倦感，有一点微发烧的低热的感觉，但是大部分都会在3到5

0: 天内就缓解了。
1: 嗯哼，好，所以可能就是在施打的那个患部会稍微的红肿不舒服，
0: 是，
1: 但不会像我们先前在新冠的那个大魔王哈，
0: 对，
1: 让大家很害怕了。嗯、那打过之后，如果两剂都已经施打过后，嗯、刚刚你提到说研究显示最长可以有20年的一个保护期，
0: 对，
1: 那所以如果很年轻的朋友去打。20年之后，他还要再接种吗？
0: 其实这支针目前适应症还是会建议50岁以上。那如果你是年轻的朋友，但是你有一些刚刚讲的那些免疫抑制的状况的时候，你也可以试打。对啊，但是就是大概可能还是要抓一个时间，后续再做补打的动作。
1: 好，那。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这个疫苗它会一次要接种两剂。
0: 嗯，
1: 这是在当初他们在研究这个疫苗的时候，发现说这两剂同时来间隔2到6个月之后进行整个的一个抗病毒的效果会最好的原因吗？
0: 对，其实很多疫苗我们都是可能会不止接种一剂，像是 HPV 疫苗，就是我们的那个人类乳头病毒的疫苗、嗯、因为我们的细胞的话它是会有一个记忆免疫反应的，所以它需要靠我们不停的去刺激它，它才能够产生足够的抗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疫苗它不是单纯只打一剂就够，它还要是打到第二剂甚至第三剂。像我们的 B 肝病毒，它也是 B 肝病毒疫苗，它也是需要是打不止一剂。
1: 嗯
0: 嗯，所以不是只有这一支针。
1: 好，
0: 嗯，
1: 所以疫苗要怎么样来接种，间隔多久，那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好，这个研究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要予以重视哈，那千万不要自己打猪打意说哎有打过应该就可以了哈。
0: 对，
1: 那当然大家刚刚提到了这个整个的一个费用也不便宜，所以大家都在问有公费的可能吗？
0: 嗯，对，目前就是其实不管是屏东，因为我是来自屏东，
1: 嗯，
0: 那其实离岛目前是最好的，我发现离岛他们有还蛮多公费的符合的族群，
1: 嗯嗯，
0: 但是像我们目前现在还是都是以弱势跟中低收入户，那未来的话可能就要靠看政府有没有拨下这个预算来让全民一起接种。
1: OK、
0: 嗯、
1: 好，那 在此之前呢，如果不想赌的话哈，我们就是把疫苗给打好打满，避免让这个带状疱疹上升。
0: 是，
1: 那在过去呢有很多的比较早期对于发病原因不够理解，就会说那个胚爪如果长了一圈人就要挂了哈、嗯。
0: 对，
1: 那个应该是说它的整个的病毒的强烈到严重的影响到生命安全。
0: 嗯，目前这个还是一个传说啦、哦、就是迷信，因为没有说就是它完全成一周你就一定会死，但是他的意思应该是就是代表你那时候的免疫状况已经不好了，
1: 非常差了，
0: 对，
1: 所以他
0: 所以要特别小心，
1: 因为病毒在身上的一个作用力是最大的时候哈。好，所以呢这个不要再说我来给斩灰爪就好，该要治疗就治疗抗病毒药物、嗯、或者在之前呢先把这个疫苗给打好啊，这些都是我们面对带状疱疹也就是灰爪应该要有的态度哈。
0: 是，
1: 谢谢我们屏东荣总刘冠霖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谢您哦，
0: 谢谢。

0: 广的路况警示，警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7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38.3公里，过了中和，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9.9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1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20.5 公里，通宵出口匝道前有路面凹陷的情况。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2: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0: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目前高雄左营的明诚二路啊，从富民路往博爱二路沿线车子非常的多哦，车速会受到影响，不好走，所以你斟酌看看是不是要提早的改道避开。国道一号北上的367公里，就是过了高雄的中正路入口啊，路中央有轮胎皮，在国一往北的367，就在中间车道上面的轮胎皮，麻烦您要避开来。台八八往西来到五甲系统，要汇进国一北上，车子也是相当的多的哈，影响到了车速，请您留心注意了。在目前高雄的左营区南平路287号前面，也就是南平路在靠近新正路，是有事故发生的。那在台南市的部分呢，我们注意到在台南中西区成功路跟西门路二段的交汇路口稍早有事故发生，目前在台南安平区的健康路三段跟国平路口，还有永康的中山北路跟龙昌街口，另外同样在安平区的健康路三段来到跟国平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刚刚有提到都是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后续排除的，麻烦你要留心注意了。那至于在朋友们所经过的其他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要来帮我们做补充更新或更正，都欢迎利用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0800-000-123，24小时的路况专线拨通之后，记得按个5啊，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来自许书豪的歌曲《不好说》。

不好说，来自哈尔许书豪。高雄的前进区目前中华四路跟新田路的交汇路口传出有事故发生哦，就在前进区要通过中华四路跟新田路交汇的朋友，请您小心，有交通事故传出，目前车祸状况正在等待处理，行经事故路口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了。

这是来自 Love 所带来的 Chasing Fire， 2:18。有一项明天的工程呢，先跟您来做预告，就是在明天的晚上9:00开始到礼拜六的早上6:00，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的主线车道，因为要进行伸缩缝桥板的一个撤除作业，所以在明天的晚上9:00过后，一直到礼拜六的早上6:00，国石西向的燕巢到仁武将会来管制主线车道的通行使用哦，请您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了。

这是来自李子森、黄佑杰跟娄俊硕所共同带来的臭皮匠。国道一号北上在 370.4 公里啊，五甲系统这一带内线车道呢，有一块看起来像是铁板的掉落物啊，出现在车道当中，请您小心。如果利用国一往北来到五甲系统，请您避开内线370.4的那块铁板哦。

0: 谢了。
1: 再次提醒，国一北上370.4，在五甲系统路段的最内线，有一块铁板出现在车道当中，非常的危险，请您务必小心避开。稍后准备收听2:30的南台湾新闻，这是来自蔡明佑跟艾怡良所带来的歌曲《伎俩》。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日本熊本强烈地震灾情惨重，台南市长黄伟哲第一时间联系熊本县政府表达慰问。本月轮值国际救援的市府消防局特搜队也迅速完成准备待命，随时可应中央调度前往灾区驰援。是新凯的报道。
2: 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市与熊本县关系紧密，在各方面互动频繁。在熊本县遭逢强震袭击之际，曾遭遇0206地震之苦的台南市民感同身受。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已第一时间启动国际人道救援准备机制，全队人员、搜救犬及各项救援装备均已完成点检，包括生命探测设备、破坏器材、通讯设备、医疗器材及后勤补给等都已就绪。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3: 我们对于熊本基于台日友好，我们是非常关心，而且之前前两年的南西地震的时候日本的朋友也都关心也捐助，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已经让我们的消防局特搜队已经整装待发，只等这个对方的提出要求，或者是我们的消防署派出这个指令，我们就会马上就登机进行第一时间的救援。
2: 黄伟哲表示，代表台南市民向所有受灾民众致上最深切的慰问，期盼灾后搜救与复原工作顺利进行，熊本居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号登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带着大声公走入辖区安平市场，向民众宣导演习注意事项。魏基尼的报道。
4: 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拿着大声公走进安平市场，提醒8月7号登场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由于这次演习时间跟过去不同，是在早上10点到10点半，正是市场采买高峰，为避免造成民众不便不熟悉管制规定而受罚，四分局特别由保民组组长黄东伟录制台语广播，安平派出所所长带领实习生逐摊放送，提醒民众配合演习管制作为，听到防空警报后车辆靠边停放，行走在道路的行人以及车辆驾驶还有乘客要听从警察跟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假借高价收购灵谷塔位的新形态连环诈骗案，嫌犯谎称高价收购，进而诱骗

0: 加购，最后拒绝退款，不法获利约300多万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小心订房时遇到诈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表示，如果网络上看到较便宜的民宿旅行社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桥头地检署举行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宣传活动，以创意料理端出干净选风，选举奖金从50万元起跳，最高2000万元。
1: 九合一大选将在年底登场，桥头地检署举办黑白大厨正义出炉反贿选誓师记者会，活动一开始就由宋江镇出马斩黑金。桥头地检署检察长郭景东说明检举贿选三部曲，发现影响选举公平性，可立即用手机或监视器搜证，证据其背后向警察检调单位检举，查证属实就会发放检举奖金。
2: 市长选举最高是可以领到1000万，境外借选的部分最高也有2000万。最少最少我们还有50万里长的部分的一个检举奖金，所以这个检举奖金不是口号而已，也不是说规定而已，是我们实际上会真的发放。
1: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承亲临指导，并邀集警察、调查、廉政、移民等查查贿选团队共同宣誓，巧妙结合料理意向，邀请内门在地宗婆斋阿龙师、阿成师掌勺，并由桥头地检署检察官黄胜渊、周子纯共同参与，象征铲除黑金白贼，端出公平正义。桥头地检署自107年至今，已核发检举奖金新台币725万元，检举贿选专线0800-024-099，分机转4。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中部以北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午后西半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4度，北台湾26到34度，台湾东半部26到33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5: 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6: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7: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6: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 Elastoya 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7: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5: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6: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这是来自 Karen Cici 所带来的 Go Love Yourself。 2:41，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我是杨静，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在空中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有路况请通知警广0800-000-123，记得哦，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来自孙燕姿的歌曲《慢慢来》。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5带你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请交通中心的林嘉玲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好，嘉玲你好，麻烦喽，谢谢。
2: 杨静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国道一号北上的295.4公里，也就是在过了下一系统交流道之后呢，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有起事故发生，供警队赶往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通行。至于国道上有2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3号南下377.6到378.8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内线车道进行设备维护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386.9到386公里西藏桥路段，内线车道在进行桥梁维护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安全。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呢，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北上受到 295.4 公里，中线车道以及内线车道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下一系统一过来一路到事故点呢，沿线中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过来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的行驶速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尖系统要回的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10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10号预计要在7月31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道这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贴着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好，感谢泡面。泡面告诉我们在民族路桥往北方向啊，掉了一大包的回收物啊，占据到了车道。如果你是要利用往北方向的民族路桥，请务必要小心注意啊。谢谢泡面。台南的中西区目前在西门路二段309号前面是有事故发生的，善化区的中正路跟中心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路段 370.4 公里的内线有一块铁板哦，还没有接获排除，请您小心避开咯。

这是来自鲁鲁黄鲁子英的歌曲《请假五三你》。好，明天的下午一点到傍晚的五点钟，在高雄的鸟松区有几个路口啊，将是没有号志灯来运作的一个情况哦，包括了本馆路跟球场路交汇路口，还有本馆路在高速公路涵洞前，另外本馆路跟大昌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在下午一点到傍晚的五点钟，同样是没有号志灯的啊。那此外呢，球场路跟文中一巷也会面临到号志灯无法运作的情形，这是因为施工啊必须要来停电的关系，所以号志灯呢没有办法来正常的运作。明天的下午一点到五点钟，利用鸟松的本馆路来到分别跟球场路还有在高速公路涵洞前跟大昌路交汇的路口都是没有号志灯的，另外还包括了刚刚提到的球场路跟文中一巷，请您多加留心注意。2点57分，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西向14公里后里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油桶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发部和国

0: 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1: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哦、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哦、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啊、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哦、那所以法务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哦、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以资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0: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2: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
0: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怡静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3: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他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0: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就是 安吉翻唱蔡依林的歌曲《柠檬草的味道》，目前在高雄冈山区的中山南路跟冈山南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哦，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小心，就在高雄市冈山区的中山南路来到跟冈山南路的交叉路口，正有事故呢，正在等待处理当中。

林慧萍跟黄以玲所带来的歌曲《恭候嘎吉听》，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二路三路，在往南的方向啊，从茂大街往上林路沿线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哦。高雄的冈山区再次提醒了，目前在中山南路跟冈山南路交汇的路口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请通过路口的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路口。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事。
1: 做什么事啊？
0: 做好事啊。
2: 好事传千里。
3: 今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内埔派出所的警员李志军。日前呢，他在备勤的时候凌晨3点多接到110报案，说是在内埔的一栋民宅里面呢，有民众需要协助。3更半夜警方到场之后发现，原来是一位妇人在家里面不小心跌倒受伤了。那原警呢到场之后才确认，这位年纪50多岁的妇人在家里面呢上厕所之后，在走出盥洗室的时候呢，因为地板湿滑不慎滑倒了，导致左脚受伤，但是意识清楚啊，没有大碍，所以警方立刻通报119到场来救护。消防人员到场之后研判呢，左脚有骨折的情形，经过固定骨折部位之后呢，在

0: 将这位女子送往屏东荣民医院来治疗。家属对于在大半夜的有警消来热心帮忙，也非常的感激。民众当下呢想到的一组号码就叫110。好，内埔警分局的江世宏分局长也提醒大家了哈，住家的预设应该要保持干燥，同时呢摆放止滑垫，那一定要慎防自己呢在家里面出现这个摔倒的意外。那有任何紧急需要救护的时候，也别忘了可以拨打119或110通知警方到场来救护。我们也再次谢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内埔所的警员李志军，感谢你的协助哦。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0: 提醒朋友们，目前在高雄小港的沿海二路跟沿海三路往南，从茂大街到上林路车子非常的多。台南的归仁区在中山路三段102号前面几乎有事故发生啊，请您在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留心注意，有路况要补充更新，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电话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安排来自李圣杰所带来的《远走高飞》。

0: 景广新闻。
1: 摩洛哥全球的使领馆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签证。外交部今天宣布，基于双边交流对等的原则，即日起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朱维森的报道。
2: 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7月23号通知台湾旅行业者暂停受理台籍人士申请前往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当时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正通过不同管道了解情况，以确认这是摩洛哥政府的政策性或是暂时性的决定。
3: 我们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联系中也要了解，那透过旅行社，因为他们已经有得到这个所谓就是办签证上面的一个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有政策性的，我们会加以了解之后来做评议。
2: 经外交部查证后，确认摩国政府已训令其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相关申请作业。外交部30号进一步表示，基于双边交流的对等原则，自7月30号起，除经专案核准外，暂停受理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同时将密切关注摩国政府对台签证措施的后续发展，并相应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签证措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检方侦办花莲地震善款账目不清案，带回花莲县政府社会处长陈家富等六人。陈家富在今年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赎金出海。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坤指出，检调29号上午持搜索票前往花莲县政府社会处调查，并同步向财政处、民政处调阅相关公文资料，带回社会处长陈家富，并传唤三名社会处约用人员以及两名私人公司人员，怀疑0206以及0918地震善款当中部分款项疑似遭提前之用，事后再补做账目。依目前掌握的案情，将时任社会处副处长的陈家富列为重点侦办对象。经检察官复讯后，陈家富30号凌晨以4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庄姓前约雇人员以57000元交保，其余被告都请回。
5: 陈姓被告涉案的一个程度，显然跟当时的社会处助处长相比，涉案是比较情节比较高，所以我们才会依照证据的显示对于当时是社会处副处长的这个陈姓被告来做一个侦办。
4: 据了解，全案涉及上千万元，检调目前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侵占罪以及洗钱防治条例等方向侦办，并将进一步追查善款差额流向以及相关决策过程是否涉及上级指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年一度的台湾美食展7月底登场，今年农业部邀请30位在地职人带领民众从产地到餐桌，体验台湾优质食材的滋味。实习记者赖宇轩的报道。
6: 这次的台湾农业馆内容相当丰富，汇集了上百项获得各界认证和国际获奖的在地美食，包括严选优质海鲜、国产蜂蜜等各式农特产品。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长陈俊言说，
7: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展览，让消费者能清楚台湾各种农特产的特色以及多样化。那我们期待说消费者能够来到访，

0: 各地，所以我们在整个活动里面也有提出相关的一些优惠活动，同时我们这些优惠活动当然是希望大家都购买，也期待大家到这个产地去。
1: 台湾美食展从7月31号到8月3号安排了近40场食农大秀、主厨料理示范以及多款手作体验活动。开展第一天，口湖乡农会特别准备了500份在地鳗鱼供民众品尝，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台北世贸一馆参观体验。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4度，中部地区30到33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了
5: 耶，旗津风筝节我来啦。
4: 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6: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5: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4: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旗津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6: 活动期间更串联旗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5: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旗津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7: 来来来，天气这么热，大家来喝一点我泡的蜜茶消消暑气。
8: 哇，这蜜茶好好喝哦，你在哪里买的？
9: 对呀，这么好的蜂蜜你得跟大家分享哦。
7: 那当然啊，我是去大冈山买的蜂蜜，而且啊，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哦。
8: 什么消息啊？
7: 就是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8月8号跟9号要举办咯，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啊？
8: 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是那个高雄最具代表的夏季新鲜事活动吗？我听说有好多有趣的活动诶。
7: 没错，今年的内容更丰富更精彩哦，有风采展示、蜂巢市集、全国独家的蜂人秀、甜蜜舞台，还有闯关活动哦。
8: 是啊，
9: 我记得好像能参观大冈山跟月世界哦。
7: 是啊，活动期间有安排限额的秘境导览行程，可以参观当地的人文生态哦，而且现场还有蜂蜜彩蛋呢，七楼鸡排加上甜甜的蜂蜜独门酱汁。
8: 哇，流口水了，好想吃哦。
7: 那就这么说定咯，8月8号、9号我们一起去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
10: 好啊。
8: 哎，那交通怎么办啊？
7: 别担心，主办单位提供免费接驳车往返会场，接驳站点设立在捷运 R24 冈山高一站与捷运 RK1 冈山车站，就能够到大冈山风景区如意公园活动会场咯。
9: 那就8月8号、9号大冈山龙眼蜂蜜文化节，我们不见不散咯。
7: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38，2026城镇韧性演习在8月7号以及8月10号到8月13号呢，才有预警分区方式来举行啊。那在南部地区呢，是在8月7号礼拜五上午的10点到10点半。

警报发放之后呢，在演习期间实施人车管制，一定要配合交通管制措施，并且依照指示进行防空疏散避难。那么在演习期间呢，民众要配合哦，千万不要违反相关规定，否则会受罚哦。如果拒绝配合管制，会依民防法规定，采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以下的罚锾。那另外也建议大家可以去下载警政服务 APP， 还有消防这个消灾防灾一点通哈。有防灾一点通的一个 APP 来查询防空疏散的避难设施，那在更多的防空避难讯息都可以在这两个 APP 里面可以看到。你在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个警察局防空避难专区，那么在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呢也会有相关的资讯。当防空警报响起啊，虽然只有短短30分钟，但我们都知道嘛，演习平常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呢就多一分保障。那请在这次演习呢要记住3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听到防空警报一定要立刻进入附近的一个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不停留，不围观，也配合警察跟民防人员的引导啊，做好避难。第二个是查询，平常就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还有全民防灾一点通的一个这两个 APP 来查询住家、公司或者是学校附近的防空避难设施，熟悉避难路线。再来就是配合演习期间如果有交通管制跟人车的疏散措施，大家都要配合，那让整个演练呢更贴近实际情形，也让城市更有应变能力。好，城镇韧性它不是一句口号，是每个人都要具备面对突发状况的能力。那防空警报响起，要知道躲哪里，平常多一分准备，在危急时候呢，就多一分保障了。南部地区演习时间在8月7号礼拜五的早上10点到10点半，请您一定要注意哈。如果那个时间要出门上班，或者是有些事情要办，请提前的来完成。时间是3:41。

这是来自范晓萱的 Bartender Angel。 3:45在高雄的苓雅区凯旋二路130号前面，这是凯旋二路靠近福城街这一带有事故发生啊，请留心。而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利民街16号前面，这是靠近大有一街的利民街，同样接获有事故通报。另外呢，在大寮的万丹路587号前，也就是在万丹路靠近林厝路这一带呢，也接获有事故的讯息。朋友们在通过事故路段，好，都请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有路况再麻烦通报警广0800-000-1234，谢谢大家。

这是来自自由发挥所带来的宝来情缘，3:49。在刚刚提到了2026城镇韧性演习

0: 月7号礼拜五的上午10点到10点半会在南部地方来举办哦。那请民众务必要配合。紧急警报呢会有一个长音两个短音，长音15秒短音5秒，每一次间隔5秒重复3次啊，就是警报响起总共会有115秒啊。那什么时候可以知道这个演习已经解除了呢？就是有个长达90秒的长音，代表在当天的演习呢正式的结束，在听到警报的时候呢开始来配合，那解除警报之后啊，才能够恢复先前你打算要进行的活动，提醒大家多加配合了。三点过50分，
1: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急着要趁暑假去看看世界有多美丽，在这提醒你，多一份留意就能多一份安全，避免出入复杂场合，不碰毒品与犯罪。爱人的絮语，家人的烦恼，都是一句句爱的回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这里那里有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4: 啊！嘿，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

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歌曲《爱情之所以为爱情》。在高雄的桥头区，目前成功南路跟市场街交汇地方有事故发生，等待处理当中，准备要通过的话呢，请您多加留心注意。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我是杨静，祝你平安。明天休假会有小凯代班，待会儿四点钟把节目交给邦尼，我们下礼拜一的午后一点钟，天天931空中再会，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安坑，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上向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3: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4，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 931金广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持续的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首先呢，在高雄市的桥头区成功南路跟市场街的交叉路口，以及在苓雅区的凯旋二路靠近福城街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当中。以及在台南市的关田区八田路二段跟南119线的交叉路口，这里也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如果说你现在是在高雄市小港地区的驾驶朋友呢，还是要来持续的留心。先前说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跟沿海三路的交汇路口往南下的方向，从茂大街到上林路沿线，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驾驶朋友，如果说你行驶在道路上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0800-000-3，电话接通之后再来按一个5，就可以直接的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今天节目当中送上第一首歌曲，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怎么了》。

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歌曲《怎么了》，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大概是30到40公里的平均车速。在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之间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务必来发挥一下耐心。而在台南市的六甲区，这边是中正路跟民生街的交叉路口。在六甲区的中正路跟民生街的交叉路口，现在有收到事故的通知。以及在高雄的小港区，包括在沿海三路跟沿海四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沿海四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事故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在冈山区的彭城东二路跟介寿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那我们2026年的城镇韧性演习呢，即将是要在8月7号跟8月10号到8月13号之间呢分区的来举行。而在南部地区，在台南、屏东、高雄地区，举办的时间呢是在8月7号，也就是在下个礼拜五，在下个礼拜五早上的10点钟到10点30分会来举办南部地区的城镇韧性的演习。所以呢，提醒大家哦，在警报发放之后呢，整个演习的期间会实施人车的管制，请大家呢务必要来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并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来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好啦，所以这个演习的时间再一次提醒哦，南部地区是在8月7号，也就是在下个礼拜五早上的10点钟到早上的10点30分要来举办这个防空的演习。那如果说你本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你有一些要来进行的事情哦，就麻烦你呢要来稍微的配合一下这个演习，可能呢要来更改一下时间哦，那看你呢是要提早出门还是要晚一点再来出门，先来避开10点到10点半这一段演习的时间。那也是提醒大家了，在演习期间呢要请大家呢多加的来配合哦，千万呢不要因为违反了相关的规定而受罚。如果说呢拒绝配合管制的话呢，届时呢是会依照民防法规的这个规定来采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哦，所以呢真是得不偿失啦，提醒大家呢还是要来多加的来注意一下这个演习相关的资讯。那到时候呢在演习开始的时候呢会有这个警

级的警报的音符哦，总共呢是大概长达将近2分钟的时间。那在解除警报的时候呢，一样也是会发放解除警报的音符。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呢，到时候呢，在我们警广的频道当中，也是会来发放这。

好了，那以上的资讯呢，就先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相关的参考。那如果说你好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来随时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这边做后续的补充。

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2: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0: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3: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

0: 日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1: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2: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的歌曲 Love， 现在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众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从国道十号西上的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的周边平面路段，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还有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另外是有发生了几起的交通事故，包括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沿海三路36号靠近中立街的交叉路口，这里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包括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沿海四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冈山区的彭城东二路跟介寿路的交汇路口，也各自都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

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有开始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在台八八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现在呢是呈现了车多回堵的情形，准备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4:30准备来关心到的是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新北市土城开设围棋教室的李姓男子，涉嫌长期对12位幼童伸出狼爪并且偷拍，男子到案只有坦诚猥亵，否认偷拍，一二审法院都给予重判，案件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在今天仍旧是重判了21年半。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有加重强制猥亵前科的李姓男子，11年前执行完毕后，在土城开设围棋教室，标榜家庭式教学。但李姓男子涉嫌打从2021年开始猥亵学童，还在教室装设监视器偷拍猥亵的过程。犯案时间长达三年，被害人数达12人，年纪最小只有5岁，最大也只有10岁，被称为教保员毛俊生的翻本。李姓男子到案只坦诚猥亵，坚称没有偷拍。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触犯儿少性剥削条例、偷拍儿少性影像等罪，犯后不知悔改，64次犯行，加总共判处了571年一个月，定应执行22年。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他先前入狱后不知悔改，未满足私欲，又多次猥亵幼童，以监视器拍摄性影像，严重侵害儿少身心发展，导致部分被害人还在心理自伤，造成危害甚巨。但考量他陆续和部分被害人和解，酌减改判2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最高法院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仍依法重判21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公布了全台人行道的总体检，指出全台所有的道路只有 21.1% 设有人行道，依照目前施工的速度还有市区道路铺设，必须要到127年全台道路才能够有所更新，呼吁中央应该加强督促各县市订定长期改善的目标。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政府近年宣示重视行人安全，却缺乏量化检验标准。台湾前进阵线会诊中央与地方公开资料，完成全台最完整人行道总体检，并推出互动网站“等不到的人行道”，公开数据供民众查阅，期盼以数据检视政策成效。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研究员林静豪指出，全台只有 21.1% 道路设有人行道，且约有40%人行道未达法定最低净宽，轮椅婴儿车通行困难，难以真正保障行人安全。
4: 虽然现在政府每天都在喊要重视行人安全，但是数据告诉我们的是说，光是把台湾的市区的人行道补满要花超过100年，那要把全台湾的道路都要补满要花超过300年，而且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政府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目标，那难道就是真的要让台湾人等100年吗？
3: 台湾前进阵线批评中央缺乏人行道改善长期目标，呼吁内政部订定全国时程，公开各县市建设进度，并加强督导，让行人优先，不再只是口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有一名台南的薛姓女子误信网友以共同经营网购平台可以获利为由，依照指示前往超商购买苹果点数，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刻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来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记者温金妮的报道。
5: 薛姓女子来到超商购买苹果点数卡，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警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警员刘仲德、吴科如以及实习生郑志斌获报到场，确认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6: 一名薛姓女子疑似遭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网友指示前往超商购买苹果点数卡，警方到场检视双方 LINE 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交友投资诈骗手法，立即向女子说明诈骗集团惯用话术，经耐心劝说后，女子当

0: 当场打消购买念头。
1: 警方提醒，凡是网友要求购买点数卡、汇款或投资，务必提高警觉。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局预报员黄仁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是逐渐受到高压的影响，但还是有零星的水汽，所以在中南部不定时是有零星的降雨几率，而清晨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不过在白天的时候，大致呢各地是多云，偶见阳光，而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但是整个午后的降雨范围又在缩小，也较短暂。在气温方面，因为云量较多，所以各地高温大概32至34度，而局部然是来到36度左右，像大台北地区及中南部的近山区持续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多记得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抱歉抱歉，我迟到了，刚刚实在太惊险，因为我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一台小客车疯狂的蛇行，还闯红灯，差点被他撞飞耶。
7: Oh my God.
6: 后来警察有把他拦下来，才发现原来那个驾驶居然是吸了毒之后开车，吼，真的太扯了。
8: 天哪，又是毒驾，那些人到底在想什么啊？吸毒之后精神恍惚，连路都看不清，还敢握方向盘踩油门，这根本不是开车，是在跟人命开玩笑吧？
6: 没错，很多人以为吸毒是个人的行为，但只要沾了毒还敢开车上路，就是把所有无辜的用路人的生命啊踩在脚底下。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展开强力扫荡与执法，是为将把毒驾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扫除。
9: 吸毒驾驶是对道路安全最严重的威胁，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会严重危害身心及中枢神经，导致判断力丧失，反应速度变慢，在路上如同行驶中的不定时炸弹。对此，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针对可能出现毒驾的路段，不间断执行强力扫毒及交通执法，绝不容许毒驾行为挑战法律底线。生命无价，严禁毒驾，请驾驶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染上毒品，更不可抱持侥幸心态毒驾上路。拒绝毒驾是守护自己与每个家庭平安的必要坚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上午4:38，继续回到金广高雄分台 FM931，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首先呢，要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说，说现在在中山高北上的高雄末端哦，要往五甲出口之前，在最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经过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多多留心了。再次提醒哦，在中山高北上的方向，在靠近五甲出口之前，最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引擎现在临近下班的时间，所以呢，在高雄地区呢，也是陆续的有开始出现了一些车多的

状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包括在大中营路往西，从顶进系统的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这里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国石西上的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包括在大中二路跟自由路的交汇路口周边道路，通通也一样都是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以及在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在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现在在翠华路的出口，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而再来看到的是在前镇区，现在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地下道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以及包括在北上从金福路来到中安路，通通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而如果说你是在高雄市三民区的驾驶朋友，现在在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经过这个地方的朋友也是再多多的小心。

另外，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正三路跟忠孝一路的交叉路口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在新兴区的中正三路跟忠孝一路的交叉路口这边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先前所提到在冈山区的彭城东二路跟介寿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沿海四路交汇路口，沿海三路靠近中立街的交叉路口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

0: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1: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身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2: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0: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公阿公，你看这张照片，你小时候玩的阿飘和弹珠到底要怎么玩啊？
4: 小明啊，你这就不懂了吧，这可是阿公当年的绝活，走，阿公带你去现场玩。真的？
3: 去哪里玩？
4: 嘿嘿，我们去高雄展览馆，听说今年有举办专门给我们祖孙的嘉年华哦。
5: 没错，高雄市115年祖孙同乐世代共学祖父母节庆祝暨幸福闯关嘉年华现在开始报名咯。今年的祖父母节邀请您带着家人一起来同乐，现场不仅有复古童玩闯关、祖孙故事分享，还有丰富的好礼等着大家，让祖孙一起玩游戏，创造最珍贵的幸福时光。活动时间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0点，活动地点就在高雄展览馆，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请立刻上网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报名。
6: 祖孙同乐，幸福相伴，我们在高雄展览馆等你哦。
5: 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上午4:49，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来陪伴你。而目前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北上从渔港路来到了中山四路沿线，车辆都是比较大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呢还是要来多加的留心注意。此外，在中山高北上靠近五甲出口，先前有朋友提到说，在外侧路肩有一台故

0: 障车停放。而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东西双向，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而另外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众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我们先前呢又提到说，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而在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之后呢，在整个翠华路往南，现在在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这流量也都是相当相当的大。如果说你现在是利用到翠华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往南，现在呢从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一样都还是走走停停。以及在国时验车朝交流道要转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看起来也是有回堵的状况哦。
1: 看到你的笑容，就让我加倍支持。
0: 这来自郭婷云所演唱的《楼爱给小家》，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了。

0: 来自郭婷云所演唱的歌曲《Low I Get Show》，在台八八东向五甲系统上来之后呢，一路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开始出现下班车多的状况。而持续往前，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现在呢是有呈现了车多排队的情形了。下班时间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都务必要再来多做好心理准备了。再次提醒，在台八八东向从五甲系统上来到了凤山出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而持续往前来到了大寮出口，现在一样都是有回堵的状况。接下来听到是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惊家己的路》。等一下，歌曲声当中，下午的五点钟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喽。
1: 是你将我带来一个世界。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甲出口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46.4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3: 哈，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4: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四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四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2: 哇，工作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4: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2: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哎，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2: 哎，我更惨，开会一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6: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7: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6: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7: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2: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6: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5:05，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在明天晚上呢，国道十号我有一个夜间的施工作业，来先跟大家提前的做预告。这个是在明天晚上的9点到礼拜六的早上6点，国道十号西上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路段，要来办理伸缩缝的相关作业哦。再次提醒了，在这个明天的晚上9点到礼拜六的早上6点为止，国道十号会封闭西上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之间的路段，来进行伸缩缝相关的更新作业。而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呢，也是要持续提醒，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从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出口，以及在南下从鹿竹到高科沿线，北上在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现在都是有出现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的状况哦。而另外呢，包括先前呢也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的北上靠近五甲交流道的出口，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现场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在国道八号往东，现在从台南端上来之后，往新竹交流道沿线，现在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以及包括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车行速度都不到40公里。以及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转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还有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沿线，现在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以及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台八八东向的五甲系统一路来到了凤山交流道的出口沿线，一样都是车子比较多的。那继续往前来到了东向的大寮交流道的出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翠华路601上跟成丰路的交叉路口，在左营的翠华路601上跟成丰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现场也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如果说驾驶朋友你现在在下班的时间还有看到任何的交通状况，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而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武胜路跟文贤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新市区的富林路跟富安三街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在进行处理。来自伍佰所演唱的歌曲《只要为你活一天》。

来自伍佰所演唱的经典作品《基奥维利瓦吉冈》，在高雄市的男子区凤南路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呢也是开始出现下班车多排队的状况。那另外呢，现在在凤南路的108巷口内侧车道，还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哦，请大家经过到这个路段，都务必再多加的小心注意了。再次提醒，在凤南路要往男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看起来是有大排长龙的状况。那另外呢，在同一个路段的内侧车道，还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

现场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五庙路跟大顺三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高雄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一个塑胶的掉落物掉在这一边了。在台22线的北上，李岭大桥呢要往高雄的方向，在内侧车道有一个塑胶制品掉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另外一个掉落物的状况是在台61线南下的 298.6 公里，南下在七股路段的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在中山高北上靠近五甲交流道出口占用了外侧路间的这一台故障车，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先前北上靠近五甲出口路段停放在外侧路间的这一台故障车，就在刚刚状况已经完全的排除，这里可以放心通过。而目前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众一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要往高速公路的入口方向，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在大众一路往西，从顶进系统出口下来往民族路沿线，而在这个大众二路跟自由路的交叉路口，是在国史往西左营端自由路出口下来之后，在周边的平面路段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以及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这边呢，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在下来之后，在翠华路继续往南，从莲池潭周边来到了胜利路沿线，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呢，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这个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周边路段，以及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道路，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南，从地下道来到了中安路，以及在北上从金福路来到中安路沿线，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也感谢来一次听众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城街跟五甲二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呢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那现在呢，因为是下班时间，这个地方车子蛮多的，再麻烦大家务必多加的留心哦。现场说双向的快车道都是有受到影响，再次提醒，在凤山区的南城街跟五甲二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发生交通的事故。那驾驶朋友说，现场的双向快车道都是会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呢会出现间歇性车多的情形。

5:22听到了这一首经典作品，请跟我来。在中山高北上的341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现在在中间车道呢发生了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再次提醒了，在中山高往北指标呢是在341公里，也就是快要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过了高科交流道之后，北上过了高科交流道指标341公里，现在在中间车道有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再来多加的留心注意。而此外呢，说在国道10号西向的林口交流道路段，在外侧路间有一台机车误闯，而且后方的这位乘客呢还没有戴安全帽，相当的危险。持续提醒，在国道10号西向的林口交流道路段，现在在外侧路间有一台 Odobai 不小心误闯上来，持续的往前行进当中。

好的，持续提醒，在中山高北上的341公里，也就是在刚过高客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看起来还在等待处理当中。那现在呢，正好是下班的时间了，所以呢，后方看起来车流量呢是蛮大的，速度呢是相当的缓慢。再次提醒往北上方向的驾驶朋友，当你过了高客交流道，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中间的车道，这里现在有事故在等待处理。那另外在南下从鹿竹往高科路段呢，现在下班时间车行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大概呢是只有30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在南下的鹿竹往高科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以及在高雄市的南子区凤南路108巷口，现在在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故障，等待后续的处理。以及在凤山区的南城街跟五甲二路交叉路口，驾驶朋友说在快车道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会影响到双向的快车道，现场呢有出现间歇性的车多。感谢驾驶朋友后续很快的回报说，我们刚提到的在国石溪上的林口交流道外侧路间机车误闯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先前在国道10号溪上的林口交流道路段误闯的这一部 Odobike 呢，现在是已经排除，这里现在可以放心的通行。那如果说驾驶朋友你后续还有看到任何最新的交通状况，都麻烦你再随时来补充更新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非常感谢你的帮忙。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点30分，准备来关心一段尽管南部地方新闻之后。

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我们待会见。最后送上这首经典作品，来自谢霆锋，你不会了解。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0: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金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亚湾智慧科技聚落再添新亮点，机器人创新研发中心今天正式在高雄软体园区揭牌，未来将以高雄作为研发与制造基地，也象征高雄智慧科技产业布局再向前迈进。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揭牌典礼，并与来宾共同见证六轴协作机械手臂亮相，现场也展示了智慧咖啡机、红豆饼制造机以及巡检机器人等多项智慧设备。市府表示，高雄近年积极推动亚湾智慧科技聚落发展，串联在地产业、研发人才与制造能量，持续吸引智慧科技及 AI 相关的企业进驻，打造更完整的智慧制造供应链。
2: 我们也希望说，像飞亚公司这种以物理 AI 机器人等这些厂商啊，能够在高雄对整个智慧制造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供应链，来加速整个技术的创新，对于整体的高雄市朝向这个智慧化城市的一个发展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那当然也会吸引更多在物理 AI 应用或者是在智慧制造啊相关的这些厂商进驻。
1: 高雄拥有完整的传统产业基础及科技产业聚落，未来将会持续推动 AI 智慧制造、数位转型，吸引更多企业投资高雄。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市场买的新鲜面条安全吗？消保团体抽验，高雄有两件产品验出不得添加的防腐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立即启动查验，扩大稽查，违规最高可开罚300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市卫生局平时就持续针对市售面制品进行抽验，从112年至今7月已检验185件，曾查获3个年度共4件产品检出苯甲酸不合格，均已依法开罚。针对这一次消保团体公布的抽验结果，除了立即前往贩售地点及制造业者查核，也同步向协会取得完整的检验资料，比对产品的来源、制造批次及流向，并启动传统市场及市面制造业专案稽查。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3: 除持续办理例行抽验外，卫生局本次也启动传统市场及湿面条制造业扩大稽查，如今查核或检验确认制造加工或调配过程违规使用食品添加物，即属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8条规定，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不合格产品亦将依法下架回收。贩售业者如贩售不合格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规定的产品，则依同法第48条规定办理。
1: 卫生局提醒业者应该落实卫生管理，不可用防腐剂取代制程与保存措施。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屏东县恒春镇传出机车自撞水泥护栏事故，骑士和乘客两人伤重不治，警方请医院对机车骑士进行酒测，证实又是酒驾肇事。宋玲的报道。
4: 恒春警分局说明，意外是发生在平义51线6.4公里处田埂道路的中央，两名女子倒卧在地。经确认，刘姓女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在朋友朱姓女子沿着平义51线仁宝路段南向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自撞路旁的水泥护栏，分别送医急救，仍然宣告不治。警方委托医院对驾驶刘姓女子抽血检验，证实酒精浓度超过法定标准。第四组巡官苏黄明说，
5: 经委托医院对驾驶刘女进行抽血检测，换算呼气酒测值约为 1.25， 已超过法定标准。
4: 警方呼吁驾驶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应该要搭乘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来接送，同时也会持续加强酒驾违规取缔，维护用路人的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假借高价收购灵骨塔位的新形态连环诈骗案，嫌犯谎称高价收购，进而诱骗加购，最后拒绝退款，不法获利约300多万元。请听以下的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五队14分队组成专小组，发现这个诈骗集团是以高价收购、诱骗加购、拒绝退款的连环诈骗手法，引诱被害人一步步落入设好的圈套。刑大侦五队陈建成队长说，
7: 该集团锁定持有灵骨塔位及殡葬商品民众，以高价收购为诱饵，杨真居加购生前契约、永久使用凭证等商品及

0: 可完成交易，诱使被害人持续投入资金。若被害人发觉无法交易，欲申请退款时，再以需填写申请书、限期申请等理由拖延拒绝交易或退款，借此诈取款项。
1: 专案小组搜证完备后，由高雄地检署指挥同步执行收网行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查获郭姓主嫌等五人到案，并查扣手机、笔电和现金129万多元等大批证物。全案依诈欺罪、业务侵占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呼吁民众交易灵骨塔、生前契约等殡葬商品时，应审慎查证交易内容，切勿轻信口头承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又见假冒公务机关诈欺案件，一名65岁吴姓妇人陆续遭骗250万元。高雄市警方趁被害人再度交付金额时，以1000元假包诱捕，成功将黄姓车手逮捕到案，依法移送。宋林的报道。
3: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说明，这名65岁的吴姓妇人误信了诈骗集团话术，证件遭冒用，涉及刑案，必须要交付财产贷款。吴姓妇人数月之前陆续面交现金，并且交付金融卡还有密码，累计损失近新台币250万元。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是采取人车分离的方式来取款，要求被害人将装有款项的牛皮纸袋放在指定的停放机车上，再由车手趁着被害人离开之后取走。当诈骗集团再次要求面交时，展开诱捕行动。迄今分驻所所长陈鹏勇说，
4: 以诈团指示方式准备面交牛皮纸袋，内仅放1000元现钞，并由被害人依约将车辆放置于迄今庙前路的超商前方。57岁黄姓车手依约前来取走纸袋，欲离开时立即上前逮捕。
3: 古山分局呼吁警察跟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金融卡或者贷款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千万不要轻信，应该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查证，以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暑假是旅游旺季，小心订房时遇到诈骗。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表示，如果网络上看到较便宜的民宿、旅行社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宋林的报道。
3: 暑假期间常会碰到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案件。屏东县芳寮警分局说明，家长们趁着暑假期间带小朋友们出游，上网订房时，如果碰上了有价钱比一般还要便宜的民宿，就必须要当心了。分局长卢恒龙说：“
5: 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那因为暑假是旅游旺季，那诈骗集团会假冒民宿、饭店或旅行社，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民众订房，付款之后啊，才发现没有订房记录。”正在住宿地啊，根本就不存在，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啊，就私下交易啊，更不要点击啊，来路不明的付款链接。
3: 卢恒龙提醒民众，网购订房一定要认明官方平台，尤其预订住宿或者票券，请选择官方网站或者是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交易资料泄露，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 Eason。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快速来了解今明两天的天气吧。今天7月30日，环境水汽较多，南部地区为多云时阴的天气，上午局部地区短暂降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今日低温 23.6 到 24.6 度，高温 33.7 到 36 度，体感闷热，容易中暑。今日南部高温极值出现在屏东县竹田乡36度。近期天气高温炎热，请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明天7月31日，气温方面，早晨低温约25到27度，白天高温约32到33度。明日环境水汽能多，南部地区偶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几率，出门请携带雨具备用。我是气象预报员 Eason， 晚安，再会。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2: 谢谢 Eason。 以上是这节金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收听。
7: 洒落一地的故事，溅湿了记忆的碎片。
8: 家好，

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午5:41，在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美军上线。Hello， 美军你好。
1: 是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稍早在中山高速公路北上341公里，过了高科交流道，中间车道三辆车的交通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受到这起车祸影响，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从冈山地磅要来到高科，沿线车子非常的多，所以目前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北上沿线也车多。那下班时间呢，高科联络道东向要转国一南下也是不好走的哦，所以如果这是您必经的路段，请您要注意到行车安全。楠梓区的凤南路在108巷口，也就是靠近高速公路的内线，刚刚有小客车一个交通事故的现场哦。不过这个车祸就在刚刚已经排除了，但是凤南路在外线呢要排队进入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的车子还是很多的，正在大排长龙当中，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其实在下班时间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在台88线西行的大寮路段以及西行的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这两个路段呢已经涌现下班车潮，比较不好走。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在仁武之后一路来到左营端，还有燕巢交流道要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现在也都是车多。除此之外呢，现在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从高速公路来到澄清路往东沿线，包括高速公路西侧都不好走。苓雅区建国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车子也是相当多的，中正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周边以及中正地下道双向哦，靠近出口呢就开始会有排队车速变慢的状况。左营区大中路在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民族路往西方向也是车多，大中自由路口国十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现在也是车多。那除此之外呢，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这个莲池潭这边，也就是崇德路这边的出口，现在也是有车多的状况，请您注意到行车安全。左南路呢，在后昌路往南衔接翠华路沿线，目前南下方向也是车多。省道台线高南公路从过了路桥之后，一路来到水管路南下方向。前阵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呢从地下道到中安路南下路段，通通也都是车多。那预计呢，在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6点，燕巢区的重新路从安昭路到琼安路之间未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美军。

感谢美君为我们带来目前呢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哦。那另外呢，现在在中线高往南，从台南系统来到永康出口，南下在鹿竹往高科，南下在渔港路的出口，以及在北上的渔港路来到中山四路，北上从高科到鹿竹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的路段，以及在国道八号的新竹到台南系统的东西双向，现在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在国道八号的新竹到台南系统的双向。现在大概都是只有2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10号东上，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再转中山高南下沿线，还有包括在国十往西，从仁武一路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仁武来到了顶金系统，再来到了

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是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形。如果说驾驶朋友你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五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又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汉泉上线。 Hello， 汉泉你好。
2: 帮你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头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隆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线的新市区段再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公园南路与北门路口，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南区在金华路一段与大城路口，是小客车与游览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先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泉。而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建国营路靠近中山高北上的入口，说在外侧车道呢有一台游览车故障了，请多多小心。
3: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装外快的管道了。
4: 真的吗？
3: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4: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3: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4: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5: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5:50，接着来关心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曼云上线。Hello， 曼云，你好。
1: 方您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那目前在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屏东市的逢甲路、民生路、大连路，以及屏东的火车站前，还有台一线建国路往高屏大桥方向都是车多的情形。那在路口的部分，中正路与胜利路口、仁爱路与公园路口、自由路与复兴路口也是车多。那在林洛乡中山路段、内埔乡平光路段以及潮州镇的延平的路段也是车流量较大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上路时记得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距离。那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三起交通事故，地点是在西园乡益仁路21号前，以及屏东市瑞光路三段180号，还有恒春镇恒公路398号前。那事故原警正在处理排除中，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事故地点时提高警觉，小心通过。那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曼云。

0: 那紧接着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现在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 Hello， 嘉玲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宾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 377.6 到 378.8 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内线隧道进行施工维护工程，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南下从安中新市地磅一路到大湾路段呢，沿线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大湾出口，目前是有排队行行，南下高科一路到冈山地磅也是行进速度缓慢，不好走。南下的南子教道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沿线都行进速度比较缓慢。南下顶尖系统要护路国道十号往东往西往左营方向呢，目前有车多排队行行。至于南下高雄教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以及瑞荣路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状况。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目前车辆也是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有排队状况，北上的冈山一路到高科沿线都也是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情形。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关庙出口目前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回路国道一号南向目前车多排队。据国道八号西向方面呢，西向的台南系统回路国道一号南下也是车多排队的。至于西向从台南系统一过来一路到南山山路口，目前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沿线的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尖系统要回路国道一号南下目前是排队状况。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从顶尖系统一路到左营周入口沿线都行驶速度缓慢，不好

0: 走。西向的顶级系统回路国道号南向目前有排队的情形。至于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继续前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十号预计要在7月31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这路段。所以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告诉你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总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先嘉玲辛苦了，拜拜。
0: 拜。
1: 好了，感谢嘉玲为我们带来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此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靠近中山高北上的入口，在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的游览车停放，麻烦驾驶朋友呢还是多加的留心。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翠华路就在左营车站的前面，在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以及在台南市的新化区中山北路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是在内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
2: 我给你的思念是你留给我唯一的地址。
1: 而先前说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城街跟五甲二路交叉路口在快车道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刚刚已经是完全的排除，这个路段可以放心的来通行。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样子，等一下在歌曲声当中晚上的6点，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待会见咯。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来行，提醒你。

0: 行时路况新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 66.9 公里右施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水果塑胶栏掉落。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多不好走。北上 10.1 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拖板车故障，造成北上内湖到五堵这边都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跟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 51.3 公里苏澳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来到高速公路达人冠军舞台，现场有三位达人要争取最后冠军，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请参赛者按铃抢答。
4: Ready go。
2: 第一题，请说出目前正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的工程全名。
5: 是土库施工。
6: Oh no。
5: 是高科联络道。
6: Oh no。
7: 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
2: 第三位高速公路达人回答正确。
8: Yes。
2: 高速公路局为了加强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在国道一号342公里附近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工程预计在116年完工。接下来最后一题是抢答题，这项工程因施工需求高科联络道出口修改，请问从原来的哪里改到哪里？
7: 这项工程总共规划为五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正在进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为施工的需求，原来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处已经改由342.27公里临时的匝道汇出国一主线道。
2: 恭喜三号成为我们的冠军，您不愧是我们的高速公路达人。在这里也要提醒用路人，虽然施工不影响主线行驶，但还是要请大家行经施工路段务必遵照指示标志及限速小心行驶哦。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6:05，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高雄市在左营区的翠华路跟崇德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左营区的大义国中前面呢，

原来各自有发生交通事故，通通都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在台八八西上的大寮路段呢，现在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了。在台八八西上的大寮路段，现在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而另外现在说，在鹿竹区的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不管是南下还是往北上的方向，沿线呢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另外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转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今天的这个下班车流呢样式比较多的，再次提醒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接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持续的都是呈现车多。另外像是在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转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线，现在也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哦，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的出口下来之后，在莲池潭周边往胜利路沿线，以及包括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要往国道这个入口的方向呢，现在车速也都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像是在国道十号往西，说在仁武林路来到了左营端哦，在仁武来到了左营端，在主线路段的部分，通通都是车多，而其中也包括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排队，甚至在下来之后，周边的平面路段，通通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有两个故障车的状况持续提醒，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建国一路靠近中山高北上的入口，在外侧车道这里呢有一台游览车故障停放，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靠近中山高北上的入口，现在游览车故障了，持续的是占用着外侧的车道，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以及在台南市的新化区，在中山北路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呢是在内侧车道也有故障车停放。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准备要进入中寮隧道之前啊，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在内侧车道有护栏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以及在台南市有两起的交通事故，包括在台南市的麻豆区，在新生南路跟新国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以及在永康区的中华路跟中央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收到事故的通知。另外是先前提到说，在台61线南下298.6公里，在矶谷路。

0: 另外是稍早之前收到的掉落物状况，在台22线北上的里岭大桥往高雄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一个塑胶制品掉落，在北上的里岭大桥往高雄的方向请多多小心，内侧车道呢这边是有一个塑胶制品掉落，现场都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出门聚餐如果有喝酒，记得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找代驾服务，平安回家才能让一天画下完美的句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来自戴佩妮所翻唱的歌曲是在必行，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入口内线车道有护栏的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驾驶朋友，当你准备要进入中寮隧道之前，要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这里说有护栏的工程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另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现在有发生了三起的交通事故，持续的来提醒，包括在左营区的曾子路跟文水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翠华路687号就在大义国中的前面，以及在翠华路跟崇德路的交叉路口，现在都有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在稍早之前我们有提到两个故障车的状况哦，如果说你有来到了周边路段的朋友，你有看到这个故障车后续处理的情形，都可以再随时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提醒，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建国营路靠近中山高北上的入口，先前驾驶朋友说在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的游览车停放，以及在台南市的新化区，先前说在中山北路跟中正路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如果说你现在有经过到这两个地方，你有看到这个故障车后续处理的消息，都可以再随时的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补充。

那如果说驾驶朋友呢还看到任何道路状况，都可以随时来给我们做后续的提醒。那也提醒大家，现在晚上的时间了，请记得要来开启车前的大灯。那现在是下班时刻，也务必要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那等一下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6: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00再来交棒给杨晨，继续来进行乐咖书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下午的4:00准时空中再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正月和地西拉雅为原住民族，八月中起可登记身份。台积电泄密案，前工程师判10年及6年定谳。

0: 文。新政院今天核定希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的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证明奋斗。行政院长朱荣泰则说，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朱瑞森的报道。
1: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希拉雅族证明宣告典礼，让希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2: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务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1: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积电去年竟传遭到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高检署首度依照国安法起诉四名工程师，两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以及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3: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4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4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 1.5 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3年。至于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谳，陈立明与不认罪的诚信工程师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羁押中的两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日本熊本县发生强震，熊本县政府今天表示，目前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4人，罹难者主要是集中在震后爆炸的永旺梦乐城熊本以及烟囱倒塌的日本制尺工厂。熊本县当局指出，永旺梦乐城下午再新增一名罹难者，死亡人数累计7人，日本制尺八代工厂则有8人死亡，警消及自卫队目前持续展开搜救行动。日本熊本地震造成灾情，由于台湾的企业多选择在熊本设厂，经济部也在第一时间了解状况，目前只有半导体业暂时停工检视，争取尽快复工，而其他产业并未受到影响。有淑燕的报道。
4: 熊本是台湾厂商前往日本设厂的重要据点，在地震发生后，经济部透过福冈经济组初步询问在熊本投资的台湾企业，包括延华、台达电、友肯、东京之星等，都回报人员安全。而台积电在当地分为两个厂，其中二厂仍在新建中，结构不受影响，已经恢复施工。至于进入试量产阶段的一厂，目前则暂时停工。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5: 目前呢，就是除了半导体之外，因为半导体它需要比较精密啊，现在主要就是 JSM， 就是台积电的子公司。第一个厂因为它已经开始量产，所以这个部分它是暂停下来，在检视当中，希望尽快的复工。除了这个半导体之外，其他都还好，人员啊或者是状况也都还好。
4: 龚明鑫部长表示，经济部在第一时间主动了解各台厂灾后状态并回报，目前整体状况尚属正常，也会持续关心业者需求，适时提供必要协助。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由白狼

0: 的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嫌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以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的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的事证以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8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同促党。任来新的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事证，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2: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1: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事证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永丰宇生技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验出苯偏皮超标，问题的批号共生产924瓶油品，台北市卫生局要求相关的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陈维林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丰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旗下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验出苯平皮含量超过法定限量，卫生局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鱼生技及供应商威嘉国际进行稽查。卫生局食药科科长林冠珍说，
4: 台北市卫生局获报第一时间立即会同食药署前往永丰鱼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供应商威嘉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稽查，经查13家门市均已完成全数下架，另两家自营品牌餐厅均未曾进货或使用该款苦茶油。
3: 卫生局表示，该产品问题批号一共生产924瓶油品，目前剩余500瓶以及其他批号产品84瓶已全数回收至新北市仓库。由于永丰鱼生技公司除了通过官方网站贩售，也经由博客来网络平台以及实体门市 Green and Safe 贩售，目前卫生局皆已要求该款苦茶油部分批号全面预防性下架，法务局消保官呼吁业者应从速从简办理消费者退费事宜，以确实保障消费者权益。警方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环境部召开彰化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第二次环评小组会议，评估在彰化方院福兴设置14座最高200公尺的陆域风机开发案，地方居民强烈反对。杨欣的报道。
5: 彰化目前已经有125座陆域风机，数量居全台之冠。福保洛农专业区反风机自救会代表戴立方表示，风机运转产生的噪音与震动都可能影响乳牛健康及产量。目前福保洛农户已经达 100% 联署反对风机设置，期盼守护全国牛乳产量第一的洛农专业区。
6: 我是福保区的洛农，那我们的洛农呢，他们这一次呢设的风机是在我们洛农1公里以内一口气装了5只风机，而且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2户洛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蓄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它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洛农，它更影响到我们的在地居民。洛农区的每一户洛农都是世代经营的，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要返乡的，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村庄没有人，这是完全扭曲事实。
5: 汉堡村长郑鹏峰表示，当地已经有18只风机运转中，居民长期反映睡眠障碍、晕眩等健康问题，养殖户也忧心文蛤产量下滑，呼吁政府与业者应该优先解决既有风机造成的问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陈姓男子驾车行经新北市板桥区，因回转未打方向灯，遭警方上前拦查，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警方依法将他逮捕。刘威的报道。
7: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员警执勤时，发现一辆黑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便径自回转。警方火速上前拦停，见49岁陈姓驾驶面露紧张神色，且精神涣散。经询问，才发现他曾试用毒品。

0: 法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烟盒内也有查获安非他命。大观派出所副所长陈明峰说，
1: 警方当场依法自单查扣毒品，并将陈男带返所侦办，并依规定自单举发一次保管车辆，悬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毒驾，已请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据了解，陈姓犯嫌为第二次毒驾遭逮，过去也曾有公共危险以及毒品罪嫌。板桥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更有可能因为毒驾导致交通事故，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查缉以及毒品执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女子临柜提领巨款，被行员发现账户有异常的注记，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警方询问时发现，李姓女子提出的预售屋契约只需要支付60万，却准备提领380万，研判可能遭到诈骗，经劝说后成功阻止女子提款。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行员通报，一名七旬李姓女子前往柜台准备提领380万元的现金，并且账户有异常注记。警方到场询问款项用途，李姓女子起初表示要支付预售屋买卖尾款，但警方检视契约后发现，契约上写明的给付金额仅60万元，与提领金额相差甚远。李姓女子后续又改口称是要支付房屋装潢及地板铺设费用，说法前后不一，警方因此研判她可能遭到诈骗。台北市大安警分局罗斯福路派出所所长石腾说，
4: 由于李女说法前后矛盾，原警研判此为典型诈骗集团教导规避行员关怀提问之手法，随即结合近期类似案例向李女积极劝说，经警方不断分析破绽与宣导，李女士惊觉可能受骗，放弃提款念头后成功保住380万元积蓄。
3: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投资买房装潢等理由只是提领大额现金，甚至教导民众规避银行关怀提问，若接获陌生讯息要求提领或转账，应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校保团体抽验，高雄有两件产品验出不得添加的防腐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立即启动查验，扩大稽查，违规最高可开罚300万。黄义豪的报道。
5: 高雄市卫生局平时就持续针对市售面制品进行抽验，从112年至今7月已检验185件，曾查获3个年度共4件产品检出苯甲酸不合格，均已依法开罚。针对这一次消保团体公布的抽验结果，除了立即前往贩售地点及制造业者查核，也同步向协会取得完整的检验资料，比对产品的来源、制造批次及流向，并启动传统市场及市面制造业专案稽查。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6: 除持续办理例行抽验外，卫生局本次也启动传统市场及湿面条制造业扩大稽查，如今查核或检验确认制造加工或调配过程违规使用食品添加物，即属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8条规定，依同法第47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不合格产品亦将依法下架回收。贩售业者如贩售不合格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规定的产品，则依同法第48条规定办理。
5: 卫生局提醒，业者应该落实卫生管理，不可用防腐剂取代制程与保存措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7: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出口匝道往大园方向，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368.4公里田寮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5号南下18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勋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行政院今天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正案，命定你这遗产该由受赠人一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以分级缴纳的规定。朱瑞森的报道。
2: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两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3: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一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2: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今天发布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将跟经济部共同建立审定的机制，当接获经济部函送合作国家认定的强迫劳动货品资讯，两部会将共同开会，30天内决定是否限制输入。李一晨的报道。
4: 劳动部表示，因台湾已在与美国的协议中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因此美国贸易代表署日前公布将美国60个贸易伙伴依其强迫劳动政策执行情形分为四种税率组别。我国与欧盟同列本次调查相对优惠税率，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经济部与劳动部30号分别发布强迫劳动货品限制输入作业要点及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共同建立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机制。
5: 当经济部函送相关合作国家认定强迫劳动货品的函送过来劳动部之后，劳动部会第一时间邀集我们的常设委员先做一个这个暂时限制货品进入的建议给这个经济部，作为暂时禁止输入建议，最长不超过60天。
4: 黄嘉指出，劳动部审定会需在30天内做出决定，5天内函送经济部及货品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限制输入或解除限制输入公告。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艺人孙鹏迪英的儿子孙安佐因试射喷火枪以及非法持有改造枪械遭到起诉，士林地院今天首度开庭，孙安佐否认有恐吓公众的意图，虽然坦诚持有模拟枪，但对搜索的合法性以及鉴定结果提出质疑。吕明宗的报道。
6: 现年26岁的孙安佐被控今年初为了冲高流量，涉嫌前后多达7次在双北地区公共场所试射自制的喷火装置，造成大量浓烟影响公众往来安全，并且上传了影片，另外还在住处被搜到具有杀伤力的改造散弹枪及模拟枪。事件侦查后，依公共危险及枪炮等罪嫌将孙安佐及曾经在场的经纪人提起公诉。士林地院首度开庭，孙安佐出庭前后面对媒体询问都没有回应。
7: 请问枪支的检验结果出来吗？
8: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6: 庭讯中，孙安佐对试射喷火装置并上传影片不争执，但坚称当时确认四周无人，现场有水池也没有杂草等易燃物品，影片加注了警语，并没有恐吓公众的意图。至于非法持有改造枪支部分，孙安佐只坦承持有模拟枪，但质疑检警做出具有杀伤力的鉴定结果，申请重新鉴定。同时律师也质疑搜索过程并不合法，不过力挺检察官表示枪支鉴定程序都依法进行，不需重新送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男子驾驶预检注销的自小客车上路，遭第四警分局的员警拦查，因神情异常疑似受到毒品的影响，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

0: 反应，邱安义法移送侦办。陈韵涵的报道。
1: 台中第四警分局大墩派出所员警在7月19号下午5点多巡逻行经南屯区五权西路二段与文心南路一段路口时，发现一部逾期未检验遭注销的自小客车行驶于道路上，并依法拦查。过程中发现黄姓驾驶眼神涣散，手部抽搐，疑似受毒品或药物影响而无法安全驾驶。警方随即依规定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2: 车子是您本人的吗？您的，你的车牌是注销车牌哦。
3: 没有，我忘记
4: 去
3: 讲了。
4: 手不用抖啦，好不好？
2: 手不用抖成这样子啦。
1: 第四警分局大墩派出所副所长黄俊超说，
5: 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毒品来源。
1: 第四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切勿使用毒品或于受药物影响期间驾车上路，以免触法并危害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交通拦查及查缉毒品犯罪，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屏东县恒春镇传出机车自撞水泥护栏的事故，骑士跟乘客两人伤重不治，警方请医院对机车骑士进行酒测，证实又是酒驾肇事。宋林的报道。
6: 恒春警分局说明，意外是发生在平义五一线6.4公里处田埂道路的中央，两名女子倒卧在地。经确认，刘姓女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载朋友朱姓女子沿着平义五一线仁宝路段南向北方向行驶，不明原因自撞路旁的水泥护栏，分别送医急救，仍然宣告不治。警方委托医院对驾驶刘姓女子抽血检验，证实酒精浓度超过法定标准。第四组巡官苏黄明说，
7: 经委托医院对驾驶刘女进行抽血检测，换算呼气酒测值约为 1.25， 已超过法定标准。
6: 警方呼吁驾驶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应该要搭乘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来接送，同时也会持续加强酒驾违规取缔，维护用路人的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0: 高铁宜兰特定区的计划迈入重要阶段，宜兰县府正式启动相关的规划，全力争取126年达成高铁通车。罗家辉的报道。
8: 针对高铁宜兰延伸案，宜兰县政府建设处已经将规划草案送交县都委会咨询小组，后续将进行地籍整理和公开展览，确保特定区建设能早日完工。另外，县府也针对连外道路及接驳路网启动规划设计，并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建设经费。交通处处长黄志良说，
9: 关于未来高铁延伸到宜兰以后，相关的这些重要的道路除了在区内征收范围外，后续要以相关开辟计划或者进行相关道路的拓宽的部分啊，除了向中央争取相关的这些生活圈计划以外，可能会适时来启动相关的这些规划设计方案。
8: 代理县长林茂盛强调，这是宜兰交通史上的里程碑，建设处需加速推动420公顷都市计划范围的审议程序，交通处应尽速规划铁路、公车等多元接驳方案，确保通车后的交通运作。地震处则需精准掌握区段征收期程，务必让相关建设在126年高铁通车时同步到位。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为了提升长者防御驾驶的观念，新北市府携手台北区的监理所办理大型车视野自矫以及内轮差实景体验活动，透过实际的模拟以及现场讨论，深化长辈的交安意识。刘威的报道。
10: 根据交通部统计，新北市115年1月到2月交通事故共9541件，其中高龄长者受伤1064人，死亡10人，且多数是以骑乘机车发生事故较多，显见防御驾驶重要性。社会局老人福利科长张爱玲提到，目前除了前往松年大学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等地办理交通安全讲座，透过行动引法车深入庙宇、公园、广场、活动中心向长者宣导之外，也和北区监理所合作办理高龄者大型车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实境体验活动，
11: 透过大型车实际模拟及事故案例讨论，让长者亲身体验大型车驾驶视野限制，了解骑乘机车及步行时应该避开大型车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提升危险辨识能力。
10: 新北市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82万人，占全市人口20%以上，迈入超高龄社会。社会局强调，希望协助长辈建立正确用路观念，提升安全骑乘意识，以降低

0: 交通事故发生风险，让交通憾事不再发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机器人创新研发中心今天正式在高雄软体园区揭牌，未来将以高雄作为研发以及制造的基地，也象征高雄智慧科技产业布局在向前迈进。黄怡豪的报道。
2: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揭牌典礼，并与来宾共同见证六轴协作机械手臂亮相，现场也展示了智慧咖啡机、红豆饼制造机以及巡检机器人等多项智慧设备。市府表示，高雄近年积极推动亚湾智慧科技聚落发展，串联在地产业、研发人才与制造能量，持续吸引智慧科技及 AI 相关的企业进驻，打造更完整的智慧制造供应链。
3: 我们也希望说，像飞耀公司这种以物理 AI 机器人等这些厂商啊，能够在高雄对整个智慧制造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供应链，来加速整个技术的创新，对于整体的高雄市朝向这个智慧化城市的一个发展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那当然也会吸引更多在物理 AI 应用或者是在智慧制造啊相关的这些厂商进驻。
2: 高雄拥有完整的传统产业基础及科技产业聚落，未来将会持续推动 AI 智慧制造数位转型，吸引更多企业投资高雄。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今年甄选14个社区参与，县长钟东锦肯定社区自主营造的成果，并宣布9月1号起社区关怀据点每月餐费补助提高到10,000元。陈怡琳的报道。
4: 苗栗县长钟东锦指出，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推动至今已经24年，累计完成285处社区环境改善据点，总投入经费9900万元。今年以三婚喝醋逼，七婚则会表为主题，甄选14个社区参与，依地方需求改善闲置空间或街角环境。经过实地评选，由西湖乡二湖社区发展协会荣获第一。
5: 规划师当然这个还是要他们自己才了解他们的社区，他们的据点里面还是他们的社区的环境里面要怎样去打造了哈。今年的案件是有17件，那我们挑了14件，那个补助20万到40万不等了哈。那他们打造完成之后，我们再请这个专家来评比。
4: 钟东锦县长也宣布，社区关怀据点餐费将自9月1号起从7000元提高至10,000元，初期由卫生局安排营养师与厨艺专家前往指导，并提供食材烹煮适合长辈的料理，让长者吃得健康，也更愿意参与社区活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高科联络道往南，准备接国一匝道处汇入主线之前，坑洞的情形目前还没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受到先前10.1公里的故障车影响，目前现场的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多，平均时速都是落在10公里上下。好，所以要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先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部分，台十五线的北上20.6公里林口发电厂的外侧车道呢，这边的工程进行当中，因为工程的关系，后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七十四线东向在18到24公里往雾峰的路段，从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不好走。台八八目前西向大寮到凤山路段也是车流比较多一些，也要麻烦您发挥多一点耐心。目前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在西武高架的北上，从堤顶到下塔，堤顶一路北上到汐止端，平均时速都是不到20公里。另外，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以下。西武高架的堤顶南下到下塔悠，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走走停停，时速落在40到60公里。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南下，要请您留意雪山隧道口这边呢，平均时速稍微的缓慢一些，落在大约20公里左右。刚刚提到在雪山隧道这边时速比较缓慢，是因为稍早有事故的状况，现在事故已经排除，回堵大约0.5公里左右。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夏天到了，就是要去海边。你看，我已经准备好喽！
2: 耶，旗津风筝节，我来啦！
1: 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8月1号、2号星期六日，在旗津海水浴场中爱之门周边热闹展开。
3: 2只35公尺巨型鲸鱼风筝将于全台首度亮相，翱翔天际。
2: 还有各式海洋主题风筝、夜间风筝展演、火舞秀、狂欢 DJ 秀、亲子互动活动，以及九座气垫水乐园等丰富内容，
1: 适合全家住一晚、玩两天的旗津夏日微旅行，尽情享受海港风情与欢乐暑假。
3: 活动期间更串联旗津及哈马星周边20家特色店家，好吃又好玩。
2: 记得搭乘捷运、轻轨转乘渡轮来旗津哦。活动相关资讯请上高雄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4: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5: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3: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7月30号的乐咖事务所，一样是来了解一下国道上的最新状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则是麻烦嘉玲来告诉你最新消息哦。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杨聪晚安，各位听众嘉玲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嘉玲朋友们。国道三号南下377.6到378.8公里，也就在松寮隧道口前内一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永康一路到大湾，沿线车辆是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呢，目前是有车多排队行行，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十号预计要在7月31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道到仁武交道这个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到路轨再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嘉玲的提供哦，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1: 拜拜。

另外来看一下，在市区当中，刚刚在高雄的前镇区建盛街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哦。除此之外的话，望过去看，除了刚刚嘉玲所提供，不管是施工的路段也好，或者是呢还没有缓解车潮的地方也好，在南部地区或中部地区的朋友，麻烦呢有看到任何路况，也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哦。0800-000-123-5，那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会特别讲到，不管是南部或中部，原因是因为呢，现在目前正在收听景广的你，如果锁定的像是南部地区的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你收听到呢是台南分台哦，其实呢收听范围也可以打到中部去哦。所以呢，如果收听的到是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都欢迎你加入到今天晚上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啦。我觉得在节目一开始呢，当然除了要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不管是开车、骑 autobike 还是骑卡达车，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当然道路上的安全。如果说呢车灯还没有打开的，请记得一定要检查一下，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另外要变换车道之前，请记得打好方向灯来通知后方的朋友了。还有什么要预告的呢？跟大家预告一下，在下个月，也就是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杨纯要跟你请假三天哦。这三天的时间会包含在下周二跟三，还有周四。杨纯呢要去台中一趟之外，也包含了还有一天的时间会留给自己的高中同学。没错，又是叶伟霆，他要去蓝色狂想开唱了，所以到。

时候呢，在周四下周四的时候再次请假一天哦。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除了打给景广，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可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袜了。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想特别献给一位听众朋友，因为他每天晚上真的都会跟我进行互动，来跟我说呢，晚安晚安，那下了节目还会跟我说晚安，明天见。这位听众朋友呢，我们实际见面也蛮多次的。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还有去到魏武营，也有一起看了这个情人梗里出西施的舞台剧。哎呀，今天是听众朋友很常在空中呢念到他名字，因为他总是会非常及时的来跟我分享他的心情啊，或者听到哪一首歌很好听啊，都会给我回馈。谢谢你，正能哥，这个今天第一首歌就特别为你准备了。我相信这首歌你应该非常非常熟悉啦齁。当然不管今天是不是你生日，都希望每天都可以感受到很快乐。没想到节目第一首歌就已经是来庆祝庆生一下齁，来送上这首作品，来自康康的快乐鸟日子，正能哥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的作品《快乐鸟日子》。哎，在上个礼拜啊，刚好是叶伟霆啦，他的女儿生日，然后我们就有呢去到他家，然后呢大家相聚在一起聊天啊，因为他的老公呢是加拿大人哦，他就说哦，每次来到

0: 可能到了别的国家，我们他们用了别种的语言，然后来说我们的语言，可能我觉得是蛮可爱的表现啦。好啦，在道路上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要补充跟做提醒的，再麻烦你呢来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口前，这个路段都是封闭内线车道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单元，今天什么事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好，来，今天什么事？今天7月30号这一天，我觉得就是跟朋友跟朋友之间的日子吧。这一天呢，叫做国际友谊日。所以正人哥这一天生日的话呢，刚好跟国际友谊日是同一天哦。当然有这样的一个节日由来，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人跟人之间，或者是人跟文化跟国家之间的这些深厚的友谊，然后是可以算是希望，当然是可以营造世界和平啦。尤其真正的友谊是能够跨越背景、种族以及国界的，成为彼此支持的力量，或者是改变世界的力量。所以在这个国际友谊日这一天，假如说呢，有真的有好久没有见、没有联络的好朋友，哦，可以传个讯息给他，还是打通电话给他，甚至呢，你可以请身旁真的是喝妈吉还是好姐妹哦，喝杯咖啡也好，感谢呢在日常当生活当中的那些陪伴以及支持了。好，可以记得打一下哦。哈，来为你送上来自小鬼黄鸿升的作品《我朋友》，也感谢你收听我们景广的好朋友。

来自小鬼黄鸿升的这首歌《我朋友》，晚上7:21要跳到22了。再次谢谢你们，总是把景广当成好朋友一样哦，打开来收听。不管呢是在开车的路上，又或者是呢有些人好几次跟我讲说他洗澡的时候在听哦，甚至连我自己的亲戚也说呢，他连洗澡都会听。然后还有像是包含了在店家收听的、边包水饺的、开计程车的，真的非常谢谢你们的锁定以及支持了。南部地区现在目前望过去看，几乎都已经变成是绿色灯号 ，green green green， 啊，给它 good good good 哈，都已经是还蛮不错的。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港。今天是国际友谊日，那我觉得好朋友就像是自己挑选的家人一样，能够陪你疯或者是陪你哭。但长大后才明白说，朋友真的好像也不用到特别多，合得来哦就真心对待啊，聊不来呢啊也不用太勉强哦，不用那么应急。如果说一段关系让你觉得真的也蛮心累的，那你大不如可以大方的转身放手。其实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很好的啦。再来给你这首也是 Friends 跟朋友有关系的作品，玛丽安。

那唱的是女生明确的拒绝了男生的追求，然后强调两个人仅仅是朋友关系而已哈。来自这个玛丽安的作品，推荐给你了。正在下班路上的你啊，或者正在上班的你，都跟你说声辛苦了，也谢谢你持续的收听我们金广喽。晚上10点钟之前，都是有杨纯的陪伴。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全面严防毒价，从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六月起启动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 33%。 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台湾高等检察署毒品及毒价防治执行概况与测镜专案报告后指出，针对毒品及毒价防治，行政院从6月起连续召开多次会议，从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价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并分别通过刑法等修法完善毒品与毒价防治法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从6月起启动毒品以及毒价防治作为，至今毒价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了 33%， 国内外的弃毒也有一定的成果，但杜绝毒品以及毒价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请台高检署持续统筹六大弃毒系统，精进科技侦搜设备以及数据的分析，强力扫荡毒品，并透过国际情资合作积极溯源，瓦解贩毒的组织。
2: 对于

0: 新校安政策，政委纪连成表示，每个学校大概会增加2到3名校安人员，来自军警退休人员、教官回任或一般民众，且需通过体力测验与进行反毒的校安培训，协助教师校园扫毒工作。新校安政策与他先前提到的第五级保全精神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嘉义市区博爱路段下班时段出现大批警力，一部白色的轿车遭到警方包夹，驾驶被拖下车压制。原来是车手在超商提领赃款，遭到警方逮捕。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事发晚间6点多，北镇派出所所长下班返家途中，发现住家附近超商有可疑人士提领款项，研判为诈骗车手，立即通报警力支援。警方在玉山路发现嫌犯驾驶车辆，上前盘查时，对方加速逃逸。警方在博爱路段的超商前成功拦截。第一分局竹围派出所所长吴兆义说：“
3: 查获曾姓男子2人，车内起获无卡提款赃款18余万元。”手机5只及提款资料等证物，初步调查，两人分别负责提领及收款，再转交上游诈欺集团。
2: 警方表示，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并持续追查上游。提醒民众，若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110通报。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1: 流感不是专属冬季的疾病。彰化医院门诊观察，感染 A 型流感的小朋友出现攀升趋势，家中有婴幼儿更需要注意防范。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5岁的简小妹妹因为高烧39度，反复呕吐，精神倦怠，甚至站都站不稳，由父母带到彰化医院就医，经筛检后确认感染 A 型流感，由于症状较为严重，立即安排住院治疗。小儿科主任马瑞山表示，陪同就医的爸爸看起来也有些不舒服，没想到接受筛检后同样确诊 A 流，不久后家中的3岁弟弟也相继感染。
5: 现在的话，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那大概一般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流感会机会比较少，那事实上在我们最近的门诊里面，那有发现说 A 型流感的个案还是不少，夏天有流感，或者是冬天有肠病毒，不是说非常少见。
4: 马瑞山主任指出 ，A 流的症状通常来得又快又猛，患者常突然出现38.5到39度以上高烧，并且伴随畏寒、全身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剧烈头痛以及极度倦怠等。A 流症状通常较 B 流更为严重，临床上多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也多以 A 流为主。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从前从前，在一座森林里，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1: 听说小红帽神秘消失了，而大野狼却变成主角。
2: 对啊，你没听错，这次大野狼要翻转形象，肩负起拯救小红帽的重要任务呢。
0: 屏东市公所特别邀请深受大小朋友喜爱的如果儿童剧团，在千禧公园带来超好玩的互动式亲子剧《大野狼拯救小红帽》。
1: 这次的演出突破传统框架，巧妙融合了经典童话、音乐、戏剧与互动元素，要带您展开一场欢笑与惊喜交织的夏日冒险。活动全程免费参加哦。
2: 还有还有，这次是舞台与观众零距离的沉浸式体验哦，让小朋友从踏入活动现场开始就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跟着剧中角色一起动脑，一起完成救援任务。

0: 想加入这场奇幻的童话救援之旅吗？8月9号星期天晚上7点，相约屏东千禧公园，一起大手牵小手拯救小红帽，留下最难忘的暑假回忆吧。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1: 暑假到了，我们一起冲三地门去吃阿玉吧。
2: 哎，不对吧，我记得你还没考取驾照啊。
1: 哎呦，那个不是重点啦，技术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嗯，
3: 看来你不知道无照驾驶的严重性。哎，只要无照驾驶，车辆一律当场一致保管，并且直接扣缴吊扣车子的牌照，而且车主除了要面临跟无照驾驶一样的处罚，车牌还会被依法吊扣。你觉得有人敢把车借你吗？
1: 那我骑微型电动二轮车跟你们一起夜冲总可以吧？
2: 可是你的那部还没完成依法登记、领用跟悬挂牌照的程序，想来也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这样直接骑上路的话，如果被警方拦查到，会直接开罚1200元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一致保管哦。
1: 哦哟，那我这样到底该怎么玩啦？
3: 我们今年先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等你考上驾照，明年我们肯定陪你一起环岛去。
1: 看来啊，我只能赶快完成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登记、领牌跟保险，至少啊，晚上可以一起逛屏东夜市吃美食呢。
2: 那也行啊，不过别忘记也要戴上安全帽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并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

0: 晚上7:39，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现在目前道路上面望过去看，在路网图当中所呈现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一道杂缸。那假如说呢，在市区当中或者是国道上面快速道路方面有任何路况情形要通知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了哦。好，再来，现在目前一样是有封闭了内线车道的地方，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之前这个路段，那当然也包含在中寮隧道内哦。目前的话呢，中寮隧道内还没有，所以等于说在国道3号的南下中寮隧道之前的路段呢是封闭内线车道哦。而只是说在北上部分的话，我不晓得待会施工厂商如果进场的时候，同时呢再通知一下驾驶朋友，可能会有车道缩减的情形了。好啦，来进行到今天的第二个单元，来提供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呢一样是给你金曲歌王，他是许富凯，要在8月8号这一天第二度唱进了台北小巨蛋，举办一五一十演唱会。其实说来，他最近的事业版图呢不只是横跨音乐剧，而且还有横跨主持。未来透露说他要推出一个分身哦，跟那个阿妹张惠妹一样哦，有分身神的阿密特。而许富凯呢，分身的话呢，现在据说是目前已经筹备了，已经成立了个人乐团了。而这团名跟相关的他周边的公仔同名叫做呢亨利先生。这

格主打的是英伦风，然后穿上了西装绅士的造型，搭配上台语爵士以及轻摇滚。据说许福凯到时候呢，甚至也是会留长头发、化烟熏妆。而最惊喜的是，他整个乐团啊，乐手都是女生。因为之前其实他们一起参与过这个音乐剧，然后觉得合唱起来蛮有默契的，所以希望说未来能够带着亨利先生这个乐团来征战各大音乐季，然后更暗示了，哎，小巨蛋的演唱会上可能会提前的先试水温喽。今天为你安排的是来自许富凯自己呢填词作曲的作品，叫做《妈妈》。晚上7:42。

听到的是来自许富凯的这首歌，叫做《摸啊摸啊》。希望呢正在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好了，口袋都也在摸啊摸啊哈，不然最近这个台股的部分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啊。好了，再来的话呢，在这个时间点，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所有驾驶朋友，检查车灯，并且保持好安全车距哦，小心通行，也保持一个最佳精神来开车骑车了。好，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我相信有很多人呢，都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野蛮游戏》。哇，在1995年的时候，那时候是罗宾威廉斯演的嘛，我超爱超爱那一部的。

而直到后来，好像是在2017年的时候，有推出了一个新的翻拍版本嘛，也是巨石强森所演的。然后最新的续集呢，就是野蛮游戏要再推出呢全新的续集了，叫做《虚实世界》。然后这一支的首支预告已经公开了。当中可以看到像巨石强森啊、凯文哈特等人算是原班人马都全员重聚在一起了。不过这一次颠覆过去那种玩家进入游戏的设定，则是演变成了呢野蛮游戏直接闯进了现实世界里面。至于这个最新续集《野蛮游戏：虚实世界》的话，预定是要在12月23号，没错，就是在圣诞跨年档期的时候呢，会在台湾上映。不过到时候上映的哦，我觉得也蛮辛苦的，因为同档期会遇到《沙丘》第三部，然后还包含了《复仇者联盟》的《末日崛起》，哇，到时候是这些大片呢，超狂的对决要开始展开了。To the day game.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既然说到了野蛮游戏，那再听个比较俏皮的歌曲，来给你九零蔡依林的《野蛮游戏》，晚上7:48。

蔡依林的野蛮游戏刚好也是今天生日寿星郑能哥的手机铃声哦，真的非常非常巧呢。好了，在这个时间点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是 GiGi 梁咏琪出道满30周年了，迎来了这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他也宣布在11月27、28跟29一连三天要先在香港的红馆举办一个叫做呢 Love GiGi 爱自己世界巡回演唱会，也特别选在了11月举办，是因为呢要纪念他在1996年的11月11号那一天发行了他的首张粤语专辑，就叫做爱自己，所以完美呼应了陪伴大家30年的初心。这一次 GiGi 呢也将打破语系限制带来像是国语啊粤语的一些经典歌曲大集合。至于台湾的歌迷朋友，像包括我自己好了，我真的很想看他演唱会。我们很关心的是台北小巨蛋的档期如何，经纪公司则透露说目前档期相当满哦，正在全力的争取看明年能不能顺利的登台，然后跟台湾的歌迷朋友再次相聚在一起了。今天我挑选了 GiGi 的这一首也是经典歌曲其中一首，叫做《当我爱上你》，晚上7:53。

这首歌听起来就是甜甜的啊，菊菊梁咏琪的《当我爱上你》。其实看了歌词，你会发现说他在描绘出了陷入到爱河的时候那一种心神不宁，还是说呢甜蜜混乱的那种心境。现在歌词里面可能有写到，比方说像是透过失眠啊、发烧啊这些可爱的反应，展现出的可能女孩子对于一个人在心动的时候那一种不知所措吧。好，已经接到消息，这个机车误闯已经排除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嘉义系统之后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哦。这地方的话呢，是已经通知了啦，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因为刚好接获到说在国一南下过了嘉义系统之后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在 277.5 公里过后留意一下路肩欧多拜不是心给卡起来啊吼。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有封闭了内线车道的地方，是在中寮隧道之前，同样把我们小心经过施工区域了。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100

40公里过了铜锣路段，稍早有无牌的自小客车行驶在内侧车道，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避开。国一南下277.5公里过了嘉义系统路段，路间机车误闯。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另外是工程的消息，在国三北上167.4到100，跟正是丰原到台中系统的路段167.4公里的地方，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那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寮隧道口前，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三南下的173.9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也是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南下182.9到185.1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外侧车道路面跑铺工程进行。另外是国三的南下过了跟着是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前的路段，中间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国道四号西向9.1到5.6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喂，告诉你们哦，我找到工作了。
1: 啊，真的吗？才毕业几天而已耶，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工作的？
2: 对啊对啊，这么厉害哦，到底是什么工作啊？
0: 嘿嘿，有好几个哦，有模特儿，有翻译，还有代销呢。
1: 哇塞，这么强哦！
0: 我的 LINE 出现了一个模特儿的征才广告，我点连接去应征，对方要我到 LINE 群组的记事本内，在模特儿工作项目下留言报道并截图回传，应征程序就完成了。隔天又出现了两则翻译工作的征才，我也点进应征连接，没想到这两家公司又跟我介绍另一个代销商品赚佣金的职缺，跟你们说哦，我都有应征上了。
2: 啊，你一次应征了这么多工作，真的假的？该不会是诈骗吧？
0: 怎么可能？公司还要我投资公司的业务参与分红，还有公司要求我汇款作为财力证明呢。
1: 可是我怎么越听越觉得奇怪啊，建议你还是找认识的警察来问问，尤其是投资跟代销还要提供汇款做财力证明，这根本就不是一般公司征才需要做的事情啊。
2: 对啊，现在常见的假求职诈骗，求职打工前一定要先记住求职防骗357原则，三就是确认职涯方向，厘清工作内容条件，检视职缺的内容，五就是要了解公司是否合法经营，公司所在地是否确切，是否暗藏求职陷阱，面试是否草率，待遇是否合理。七呢，就是七步，包括不缴费、不购买、不办卡、不随便签约、证件不离身、不非法工作、不饮用不明的饮料。
0: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派出所询问。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

0: 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时间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南部地区的话呢，锁定是我们的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之外，也包含了在台南分台的朋友收听到是 FM94.7。感谢你加入到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一路从7点陪你到晚上10点的是由我杨纯哦。然后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搜寻一下我的脸书或者是 IG， 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3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袜了。好，刚好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之前，也包含了现在的话呢，也可以看到说在这个隧道内都是封闭了中内线2线车道，所以国三南下的话呢，这边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在过了田寮交流道之后，待会要再靠近到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而已。再来的话，机车误闯不晓得到哪里了，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嘉义系统之后，持续往南的方向，路肩刚稍早是有接获到一台机车误闯上来的，希望他待会呢就平安的下匝道吼。再来还有稍早一起是发生在高雄三民区的大顺二路跟建工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哦，感谢一下高工局这边来提供说呢，这台机车误闯情形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一的南下过了嘉义系统之后的路肩机车误闯已经排除，已经平安的下匝道了齁。好，那还有其他路况要通知跟做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至于来预告一下，明天的晚上9点到后天早上6点会来封闭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这边会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待会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好，你刚杨永聪呢已经出来过一次了哈，我只是不小心按到了。来给你这首来自 Duffy 的 Mercy。
2: Take it to the first now.

来自英国的歌后 Duffy 所演唱的 Mercy， 晚上九点十三，哎呦，不，又讲到九点了，是八点十三分而已哦。来进行到乐事新鲜事，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来到今天乐视新鲜事，想跟你分享我看到一篇研究，然后这新闻当中有特别提到说，我们大家平常可能要避开呢这些塑胶容器，或者是要追求健康，一定要特别选这些选购比较质感然后又环保的玻璃瓶装的饮料哦。因为有看到一份研究，带你来看一下了。很多人可能为了要避开塑胶为例，去买汽水啊、啤酒啊，或者是冰茶的时候，都会优先选择玻璃瓶的。可是根据了法国国家食品安全局的一个最新研究发现说，你知道吗？那个玻璃瓶的瓶装饮料，平均每公升呢，竟然含有大约是100个塑胶为例。那这含量是足足比宝特瓶高出5到50倍哦。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家仔细发现说啊，比对了一下微粒成分之后发现，原来凶手根本不是玻璃的本身，而是你要转开之前那个金属的瓶盖啊，瓶盖上面不是有一些漆嘛，对不对？还包含了瓶盖的内侧那边也有塑胶衬垫，所以那些漆料齁，就是说你运送的时候啊，还是说你开瓶的时候摩擦或者是撞击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微小的刮痕啊，就落差啦齁，那些漆就落差了。所以那些微粒呢就这样默默的掉进了饮料当中了。所以根据了像是我们台湾的毒物专家谭敦慈也特别提醒大家说，台湾本土研究甚至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拿纸餐盒来装热汤溶出的这些呢塑胶微粒，比直接用传统的塑胶袋还要多哦。尤其是那种五颜六色的一些鲜艳的塑胶容器，你长期使用脆化之后更容易会释出一些微粒，所以可能会让你不小心不知不觉的就给它叽里咕噜喝下肚了。所以该怎么样去做一些防范呢？待会在一首歌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之后来跟你分享一下如何保护好我们自己。

听到是来自南拳妈妈所演唱的《橘子汽水》这一首歌呢，也是真的是学生时代的回忆耶。好啦，其实刚刚讲到了，不管是在喝一些玻璃瓶的饮料的时候啊，你在转那个瓶盖，也有可能呢会让这些塑胶微粒掉到饮料当中，就让你喝下去了。所以怎么样建议大家来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呢？包含你在喝玻璃瓶饮料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呵护它，不是啊，要算是比较温柔一点点。因为买玻璃瓶装的饮料或开盖的时候，动作尽量要轻一点点。如果你太剧烈的打开，也许呢，就是可能是摩擦也好，碰撞也好，那个外漆就会掉落。研究也有发现，如果先用空气吹，或者是呢用水冲洗瓶盖再打开的话，微粒至少能够减少 60% 哦。而另外刚刚讲到，假如说你常常在外面外食族的朋友，你喝这个汤品，那你对于这个容器来讲要选对，因为装热汤的时候尽量不要自备不锈钢的餐盒，或者是呢像是玻璃的保鲜盒。别以为说呢纸餐盒比较安全啦，里面的话呢塑胶的淋膜遇到高热的时候同样是会释出一些微粒的。所以他说我刚刚是不是讲错啊，他说装热汤的时候尽量要自备不锈钢的餐盒跟玻璃保鲜盒，这样才是比较 OK 的。而另外是呢，他说可以用硬水煮沸法耶。研究发现，如果有用含有就像是碳酸钙、碳酸镁的一些硬自来水去煮沸，能够把水中高达 90% 的微粒包覆沉淀在下面。所以他说记得呢，你在煮完之后啊，假如说底部的水垢也好，或者是沉淀物哦，那个千万就不要喝哦，一定要把它倒掉。而且软水效果的话则是会大打折扣的。

这位歌手叫做木兰，之前曾经写了很多很多首歌呢给小鬼黄鸿升演唱哦，也要恭喜木兰了。其实在几年前然后访问他，然后直到现在见面了好几次，上个礼拜他才来到高雄分台，然后拿着他们的喜饼来给我。恭喜木兰还有呢小宁，他们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呢就要结婚了哦，在空中也送上祝福给你们了。刚听到是来自木兰所演唱的《思茶赋》。

Morning Friends， 这是来自呢 Jason Mraz 还有那 Megan Trainor 一起合作的作品。晚上8:29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而目前在利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的朋友，在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哦，都分别有封闭了两线车道。南北的话呢，都是不一样的。像是南下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封闭的是中内线，而北上呢，则是封闭的是中外线车道哦。好，还有其他的路况要补充吗？毕竟现在目前我们的路况系统当中没有太多更新，只有稍早啦，我看稍早大概8:12的时候有接收到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的前镇区一心二路跟林森三路的交叉路口，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呢，帮我们小心经过咯。有其他路况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8:30切回总网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基隆一名蔡姓男子与同为街友的被害人发生口角，连续七次重拳挥击被害人导致死亡，一审因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认为他有悔意并有酒精障碍，今天撤销改判15年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2: 蔡姓男子和被害人原本都是基隆车站附近的街友，前年七月凌晨案发当天，两个人因故发生口角纠纷，男子连续出拳重击被害人头部，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一审国民法庭审理时，男子不否认打人，但辩称没有杀人犯意，是被侮辱之后才动手教训对方。不过国民法庭认为男子仅因细故主动挑衅并打死对方，手段凶残，犯后没有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表达愿意赔偿。高院认为犯后态度已有改变，加上鉴定显示男子有酒精障碍，在特定环境下会触发暴力行为，因此撤销无期徒刑，改判15年有期徒刑。被羁押中的男子临判后面对媒体询问，只有双手合十，不发一语。
3: 蔡先生会想要再上诉吗？
2: 审判长宣判后也希望男子处理好民事赔偿，真正达到司法修复，案件还可以再上诉。情况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新城秀林乡有多处工地的电缆线被偷捡窃走，警方锁定一名26岁的胡姓男子，受重嫌在秀林乡一处民宅查获居无定所的胡姓男子到案。郑涵的报道。
4: 全部都被剪了，这是避雷针的，这全部都被剪了。
5: 花莲县新城乡秀林乡有工地电缆等物品失窃，甚至有台九线会的隧道工程电缆直接被剪断，施工单位蒙受损失报警，新城检分局

0: 侦查队长吴冠德表示，经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一名胡姓男子，涉嫌重大。由于胡姓嫌犯居无定所，经常藏匿在山林、涵洞以及废弃民宅等处，可以规避警方查缉。警方锲而不舍，总算掌握他的行踪，在秀林乡一处民宅将他拘捕到案，并查扣作案用工具等证物，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侦办。
1: 由于胡嫌居无定所，本分局仍持续掌握其行踪，在秀林乡一处民宅将胡嫌拘捕到案，并查获作案用油腰剪一把、胶布一捆及赃款300余元等证物。本案依刑法加重窃盗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另持续扩大追查相关共犯及清查是否涉及其他案件。
0: 新任警分局表示，窃取工地电缆线以及铜线可能影响公共安全施工以及公共安全，警方必定加强查缉，全力打击犯罪，维护民众财产安全以及良好治安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屏东地方检察署前进社区举办舞蹈反卫齐步走的活动，希望借由空手道武术精神引导民众理解公平选举的重要性。宋林的报道。
3: 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穿上空手道服，与全国空手道比赛常胜军的归来国小空手道队宣传拳打贿选买票、脚踢选举赌盘，再把幽灵人口过肩摔用最直接的视觉语言传达公平竞争的理念。检察长林彦良说，
4: 我们选举就是要用一般的平常，就是要了解地方，在地方上用心，自然到选举的时候选票就会来。所以我们认为空手道和选举这两件事情其实它的理念是相同的，我们要正正当当求取胜利。
3: 林彦良强调，今年九合一选举要邀请选民来做民主裁判，对于出怪招想要透过买票卖票、境外势力介入选举或其他违法违规方式当选的候选人，大家要共同唾弃，努力搜证，勇于检举。屏东地检署的检举专线是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4，检警调正风对于情资提供者全程完全保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行经道路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留意前方的施工警示，依现场指挥人员或改道标志的引导行驶，切勿因为赶时间而任意变换车道或抢道通行。
1: 施工路段的交围设施是为了保障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若未依改道标志、标线或现场指挥行驶，不仅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违反交通规定者也可能因此受罚。经过施工路段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降低车速，并随时注意前方的路况变化。
2: 施工中的道路需要每一位用路人的耐心与配合，遵守改道标志，减速慢行，才能共同守护用路人及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0: 晚上8:38，我是杨晨，谢谢你收听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5，不然目前望过去看，在1968路网图，在国道或快速道路方面，基本上都是绿色灯号的，除了几个地方在施工，刚提到说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南下的话是封闭了中内线，北上是封闭了中外线，帮我们小心经过哦。而至于在明天，明天星期五嘛，对不对？明天星期五的晚上9点到后天，就是星期六的早上6点，这时间点呢，会来封闭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全线车道路段哦。所以明天晚上9点过后，平常你都会利用到国十西向的朋友，到时候燕巢到仁武路段无法来进行利用，你也只能提前下燕巢，又或者是呢，可能改走另外的道路来进行改道行驶了。那在道路上面的话，看一下，刚刚还有一起是在高雄三民区的建安街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有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来做个讯息上的更新了。哈，
1: 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来到打诈 Oh my god， 分享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今天要跟你分享是来自屏东的一个真实案例哦。要提醒大家，网络购物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过这位民众呢，他在社群平台当中是向一位卖家哦订购了什么东西哦，要庆祝用的寿桃，没错是寿桃。然后双方呢在加入到通讯软体讨论细节之后，没想到这个诈骗集团精心设计一个连环套的环节。先是谈妥之后啦，这卖家声称说哦，我们要透过知名的一个业配物流来送货，然后就传给他一个物流线上的客服的一个连结，他说呢要他从这里进行下单。然后这个民众一点进去网页的时候画面还蛮突兀的，就跳出订单异常，未完成实名制认证的一个警讯。之后呢这名自称是这个物流的公司的假客服就主动联系他了，并且非常专业的口吻就算是威胁他说呢，或者是让他觉得很身心害怕，必须要配合进行所谓的网络银行转账，你才能够完成解锁跟实名制的认证哦。当然这个民众一心想要顺利拿到商品而已，也没有想太多，所以没有太多的一些防备的情况之下，就一步一步的跟着对方的指令去操作网络银行，直到操作完了点开账户的余额一看的时候才惊觉妈妈咪呀，因为他的存款早就已经是全数暗中转走了。甚至你知道损失多少钱呢？新台币199,956元，将近快要200,000，一夕之间蒸发掉了。其实这一起事件的话呢，当然也是结合了假买卖，然后当中有一些假物流的认证，一种黑心手法啦。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认清楚，全台湾绝对没有任何一家正规的物流公司或者是客服会要求你呢透过网络银行来转账，来作为一个解锁还是验证。所以网络购物的时候必定呢一定要认清楚，就是有第三方履约保证的一个官方平台，千万不要轻信这网络上传来的一些客服的连结给你。遇到要求说要转账验证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立刻挂掉电话。

话吧，不用再继续下去了，反正你一定是遇到诈骗，或者是你也可以拨打呢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进行相关的查证了。真的可以透过呢，真的你听到有疑虑或觉得害怕没有关系，你就是先挂掉电话，先打个165或者是110、至少先询问一下也都好吧，对不对？避免就是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小小疏失或者是没有注意到，反而呢让自己的积蓄就这样子默默起了。还有李明服务队说，在高雄三民区九如一路跟大顺路口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哟。

今天就是来自高雄的乐团浅提所演唱的这首作品，叫做《瓦雷蛋》。晚上8:46，那也有蛮多驾驶朋友呢，正在等待要通过这个施工区域哦，有稍微车速缓慢了一点点。在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之前，有封闭了中内线。我刚刚看了 CCTV 呢，大家要经过的时候，车速是相当缓慢的，记得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哦。好，再来的话呢，要分享到今天的生日寿星。首先第一位啊、我觉得这一位真的是在台语歌坛当中是无可取代的情歌天后诶。出身音乐世家，那早期呢在国语歌坛当中出道的，是之后才转战成台语歌坛。然后他用独特而且比较温润跟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唱红了很多无数的 KTV 当中很多经典的

独唱也好，或者是对唱歌曲，包含了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好像当时候是搭配上什么戏剧啊，忘记了。Oh my god！ 总之呢，待会一听你就知道了。有听这首歌，听过这首歌叫做《男人情，女人心》吗？对，真的是飘了一股浓浓的八点档的那种味道哈。今天生日寿星来自龙千玉，千玉姐。

当初这首歌呢，又搭配上了《真爱无悔》的电视原声带当中，也有收录这首歌。那当时候呢，美凤姐也有主演了那一出这个电视剧《男人情，女人心》，来自呢这个今天生日寿星龙千玉、千玉姐之外，也包含了蔡小虎。不过最早期的版本呢，是龙千玉跟袁小迪合唱的哦。再来的话，分享到这一位也是台湾影视歌三栖呢，真的在这些领域当中大放异彩的江淑娜、其实她也是身为国语跟台语歌坛当中实力派歌手。那江淑娜当年也是凭着唱了琼瑶的戏，然后呢就一炮而红。她的声线反而是比较高亢，而且很清亮的，甚至也非常有戏剧张力的一个声线，完美呈现出呢很多角色当中的情感。那今天特别

红翠晚芒，这是来自江蕙跟江淑娜合作的作品。在今天还有一位生日寿星要跟你分享，他是呢以前叫做亚洲舞王嘛，会想到谁啊？就是小猪罗志祥了。来跟今天7月30号生日寿星，不管是刚刚介绍到的，又或者是今天的听众朋友郑能哥的生日哦，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

0: 来自罗志祥的秀喵喵，要提醒一下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了，待会要靠近到嘉义交流道这边有封闭的中内线，现在目前呢真的是走走停停，真是定点不动的，如果说呢你有赶时间的话可以来进行改道行驶哦。再次来提供一下，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这边有封闭中内线两线车道，小心的来经过跟利用。晚上九点钟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我们待会见。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8到225.9公里，西洛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国一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车道施工维护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呢车道目前是轮流封闭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国道二号西向15.8公里，过了大南路段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48

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一路到过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一路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三南下223.9到227.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路面的刨铺工程正在进行。国道5号北上8公里，在乌土隧道前，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拦停正在处理当中。台十五线在北上的73公里山脚前的路段，内外侧车道传出三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场有许多的散落物，我们已经通知相关人员赶快前往，再麻烦您可以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2: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那所以法务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以资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1: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3: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 来跟我们来学习啊。
1: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怡静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4: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0: Chat 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 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它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啊。那这时候它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哦，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哦，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部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1: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哇喜乐咖 DJ 杨淳，今天一样是邀请到我们本师堂的郑秉豪医师。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要来聊聊，其实大家尤其是一些常常久坐的朋友，关系到你们了齁，也包含我自己。因为我下午一点半上班啊，通常我都会选择大概11点更早就到了。然后到了之后呢就准备一下今天节目啊，然后就一路呢可能会忙碌到了大概傍晚5点多的时候，我稍微站起来，然后可能就往下楼去，然后又坐着了。所以我算是长期久坐，但是医师自己本身应该也是长期久坐的状况。
1: 对，其实我们也是久坐低头。嗯，嘿，工作形态
0: 低头。为什么你有低头？
1: 因为我们也是
0: 要写那个
1: 帮患者针灸。其实都是要低头，他们在、他们躺在床上，然后我们站着。所以其实这个也都是需要常常低头的一个姿势、
0: 是，所以不管是今天要聊到关于久坐，或者常常像是这些计程车司机啊，或者是有在长途开车的朋友，或者是低头滑手机，你可能会常常觉得这个肩颈僵硬、腰酸背痛这一些，按摩完呢，你可能会觉得一下瞬间啊 ，kimoji 很好，舒服了，可是可能很快的。过没多久想说隔天甚至到隔天，哎呀好像又要再去按一下，应该会遇到这种状况。所以医师自己本身，你自己长期久坐也好，低头这样子好了，你自己在你身上有反映出什么吗？
1: 我们也是会呢，其实我也是一个按摩的爱好者，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常常会需要去请人帮我们按摩。那按摩就会像刚讲的，就是你可能今天按完，今天其实还蛮舒服，还蛮轻松。但是我可能上班的一两天之后，它可能又开始回来了。所以这个代表说你的一些紧绷的酸痛，它不一定说只代表着你的肌肉的一些问题，它可能更代表着身体的有反映出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现象。
0: 哦，所以不单纯只是肌肉或什么乳酸堆积这一类的，
1: 对，
0: 其实是生活作息所累积产生的影响。
1: 对，所以其实像很多门诊的患者来看这个肩颈酸痛或者是腰酸啊，或者是手的部分，他们可能在这工作的部分，他可能会常常反复会做一些

0: 动作，比如说像可能有一些做面条的或是做面包的，他们可能常常需要这个揉，或者是有一些需要劳动的工作者的话，他们常常需要搬一些东西，需要扛一些东西，这其实长期下来的话都会造成一些我们中医讲劳损的一个现象。
1: 嗯，我相信今天聊的这一个状况好了，应该是更加反映到更多更多人吧，因为不管是刚刚医师提到的劳动者也好，或者是久坐族，就算没有动他还是会遇到一些情况。所以像这样子身体酸痛在诊间当中的话呢，医生有没有观察到，因为我相信医生见过的人或职业非常多，所以来到诊间当中，你可能有去稍微去问了一下下，发现说呢，是哪一类的朋友都是遇到这种肩颈酸痛的呢？
0: 比较常见的就是劳动的工作者，又或者是他们常常需要一直反复的有一个动作需要去，
1: 像是什么技术操作员，
0: 对，或者是作业员，他们可能一整天下来都是做同一个动作，这样反复的来回，反复的来回，其实下班之后整个人都是会非常的不舒服，那反而是像如果说是你是比较能够更换的动作的人，他就比较不容易会有这个状况。
1: 比方说像业务就常常往外跑，然后跑来跑去，
0: 对，
1: 就是至少你也可以算是活动到整个身体，
0: 对，
1: 就比较不会顶多会有疲劳感啦，对，因为太冲了，
0: 对，
1: 所以遇到这样的身体酸痛类的一个状况的话，来到诊间当中来寻求医师协助，通常你都是给患者什么样的一种调理方式，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建议呢？
0: 第一个我们就是会先看他今天这个症状，他是最近才刚发生的吗？还是说他是已经好久，已经反反复复，可能有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了。如果说是刚刚发生的话，可能就要考虑说他是不是有一个受伤的一个情况，有个发炎的现象，他是不是有去撞到，还是有一些姿势不对，有一些拉伤，先去看他是不是有一个发炎的现象。如果说他有发炎的现象的话，那我们就会针对他这个发炎的部分会先去做处理。那另外的话就是如果说他是反复性的比较长久的，这种的话我们就考虑到说他是不是他的身体是比较偏虚弱的，就是他的身体的修复还有他的气血的循环是比较没有那么理想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考虑要配合一些药物来帮他做一些调理。那另外如果说患者可以接受针灸治疗的话，那我们就会帮他做针灸的治疗。
1: 刚刚提到这个针灸好了，或者是刚刚前面有聊到说有关于按摩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一个疑问想要请医生可能带大家了解一下，因为像按摩自己本身，然后跟有些比较像是整复吗，还是说像针灸这些好了，其实像按摩为什么他推完了可能过几天之后他的疲劳感或者酸痛感依然还是会存在，是不是针对局部或大面积是有关系的？
0: 第一个就是按摩推拿，简单讲就是让肌肉会变得原本僵硬的地方，它会放松嘛。所以你按摩的当下，它其实是比较松软的，所以你会觉得轻松。但是因为我们可能工作
1: 又绷起来了，
0: 又开始，
1: 那就等于说是白花钱了，没有啦。
0: 对，就等于是好像你有放松之后，但是因为你工作形态、你的工作类型，就是还是会反复出现。让你会有一个紧绷的原因。
1: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要去按摩的话，应该是按摩完后面的两天你要在家耍废，不要躺平这样子。
0: 对，或者
1: 继续感受一下它那份美好。
0: 对，或者是说按摩完可以多热敷。
1: 按摩完可以
0: 搭配冲热水澡或是泡脚泡澡。让整个气血修复的话可以更好。
1: 倒是没有想到这个耶。因为我想说按摩完应该就 OK 了，就不用再泡澡了。
0: 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经验，就是我们去按摩完之后就是他都会给我们一杯热茶。
1: 有。
0: 然后就会要你。
1: 还有个茶叶蛋。
0: 对，早点睡，早点休息。
1: 那建议按摩时间我觉得应该可以安排在晚上。你按完之后就先休息睡觉。
0: 就去睡觉。
1: 那我选错时间，我都选在那种下午，然后完了之后又去跑行程。
0: 那这样可能还会又僵硬起来。
1: 那我真的是要选对时间哦。所以像是这种反复酸痛或者是疲劳的话，在中医的角度的话是怎么看的呢？
0: 中医会认为说它其实有一句话就是叫痛的话则不通，通的话则不痛。
1: 他说的很有道理。对，痛的话本来就是不通了嘛。
0: 对，如果你是通的情况的话，你就不会痛。
1: 对啊。
0: 对，所以我们主要治疗的核心就是围绕着这句话，所以中医会

0: 会认为说主要就是还是归根于你的气血的循环、嗯、还有你本身的修复的能力、嗯、嘿，这个都会有关联。
1: 哇，那根据刚刚那一句话的话，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啊，我的是在疼啊，他在催你啊，对不对？
0: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要帮他 找出他的

0: 我就就是你要去看他说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不是哪里可以、
1: 哦、连带影响到哪里，
0: 对，然后有没有什么建议修正他这个出力的方式、嗯、因为你总不能教辞职啊、
1: 对啊，
0: 嗯、所以你只能教他说你要怎么样去让你做这个动作会更安全、嗯、然后另外会建议他说你这个做这个动作有没有需要多训练你什么样哪个部位的肌肉、
1: 嗯、哦，对，肌肉，
0: 嘿，因为你的肌肉有比较有力的话，你至少你可以去负荷你每天工作的一个、嗯、这个量，
1: 因为尤其是像以前我在健身的时候啊，就常常很多人其实健身的迷思就是想说、哦、我要有胸肌或什么，然后就一直练前面，反而是没有练到背后背，对，但其实后背的肌肉其实更加的需要去增强它也
0: 对，所以我们通常就会建议他说你的生活里面你可能需要加强去做哪一块的肌肉、嗯、让你的身体是能够取得一个平衡、哦、不要说我们每天工作都做同一个动作，你久了你的身体一定会有一些不平衡的状态存在、
1: 嗯、那我又想问了，毕竟劳动者可能他是动全身的，可是如果像那种就是他长期都必须还是要在他的工作其实能够动的姿势就是这样，除非他自己再多加一些舞步进去，不然的话他这样等于说你会怎么给他一些建议呢？比方说下班回到家之后去做一些放松的动作，还是说有什么穴位还是什么的？
0: 一般来讲就是会第一个会请他可以有空的话去吊一下单杠。
1: 哦，我也是吊虾嘞，还有吓一跳，我想到哇，吊虾嘞，吊单杠哦，
0: 因为
1: 就是吊着这样就好了嘛。
0: 对，就也不你不用说你要拉上去，哦、你就是吊着，它吊着的话、嗯，等于是你的脊椎的部分可以稍微做一些稍微轻微的拉伸，啊、
1: 嗯，
0: 嘿，然后至少你的整个人的关节啊，整个筋膜是可以透过一些重力的关系，嗯，稍微有一点放松的效果
1: 哦。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吊单杠了耶、嗯、我自己本身有买一个那种它是一根然后就用在墙壁上面，可是我已经放在我的就是浴室外面很久，我都每天这样经过都没有去拉一下，我今天开始要好好听郑医师的话，我要拉一下了。
0: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会我通常会建议患者就是去 YouTube 找那种影片很短的，
1: 嗯，
0: 比如说他可能需要肩膀的放松，他可能需要腰部的放松、
1: 哦、
0: 我可能去找请他找大概一两分钟的影片、嗯、或是五分钟以内的影片，他可以每天做的，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要找那种二十分钟他不会做。
1: 我们先从一分钟开始好不好，
0: 对，
1: 然后再慢慢循序渐进到五分钟，或者是你有空的话当然是可以选择那种十几分起跳那一种，
0: 对、嗯、就是可能请他学一个动作或两个动作、嗯、他平常上班休息的时候可以就可以做、
1: 嗯、
0: 那或者是下班回来他一边看电视的时候、
1: 嗯
0: 哦、就是可以也做这个动作
1: 哦，这些话呢我都跟我妈讲了呢，但是我想说你就看电视啊，你拿瑜伽垫在那边嘛，然后在自己那边做伸展啊，或者是还有一个如果说像是那种肩颈酸痛或什么的，我个人我觉得可以去做一个叫做毛巾操，
0: 嗯，
1: 对不对，你就拿毛巾然后这边伸展或者是拿那个弹力带，因为有些人可能小时候身体比较僵硬，我反而觉得弹力带很不错耶，
0: 对，弹力带我本身也有在用，
1: 嗯，
0: 欸，它对那个肩关节啊我觉得还蛮适合的，
1: 嗯，所以像医师常常久坐的话有什么方式你自己去除了按摩之外然后还有弹力带还有什么方式是可以让你去缓解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些紧绷感的，
0: 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我就直接去运动
1: 哦，
0: 就是
1: okay, 这好话题结束了。是什么样运动呢？
0: 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今天有点累的话我就散步就好，
1: 嗯，
0: 嘿，我就是用去走路的方式啊，因为一方面散步也可以让我抽离我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
1: 嗯，
0: 好，然后另外就是你也可以去慢跑，
1: 嗯，
0: 嘿，然后也不用说要跑很久，就跑个15分钟，
1: 嗯，
0: 因为你跑步的当下其实整个全身的
1: 都在动
0: 都在动，
1: 嗯，
0: 嘿，那相对也会对你的身体啊也可以排湿，
1: 嗯，
0: 嘿，所以也会让你的整个身体的状态也会变好，
1: 是，其实医生呢建议大家要去运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吓到说哦我一定要就是流了满身汗还是说一定要横喘还是怎么样，但其实就是循序渐进，你只要有动，今天动个先从一分钟开始好不好，你先在原地上面这样有点像现在流行的超慢跑嘛，
0: 对，
1: 这些其实都是个很棒的方式啊，
0: 对，
1: 嗯，好，那再来的话呢有一些迷思方面的话刚刚有特别提到了按摩，其实按摩的确能够帮助到放松没有错，但是按摩是真的能够去达到一个很好很好的状态或境界嘛，
0: 按摩的话其实放松是会有帮助的、啊嗯、那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你今天为什么会紧绷为什么会酸

0: 酸痛，它一定是身体的部分会有一些不通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要去解决你身体的出现的这个问题。
1: 那再来是有些人遇到酸痛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贴布，那种贴来贴去的，那这样子的方式其实也是可以去做改善吗？还是
0: 贴布的话，当然你贴的当下会比较舒服嘛，但是其实贴布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药物的成分啊。那如果说你每天贴，然后甚至一天贴好几块的话，其实相对的你本身也是在不断的去吸收药物的这个成分，所以其实长久下来对于你的肝肾其实也不太好
1: 啊。真的哦？
0: 对
1: 哦，它就这样默默的这样渗到那个我们的血液里面了。哎，我以为就是单纯这样贴，可能只是在局部这个地方。其实我很不喜欢贴布的原因，是因为呢，每次要撕的时候都不是那我很舒服。
0: 对，没错。
1: 再来是呢，有人有什么手脚麻的话，手脚麻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0: 手脚麻就是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就是你可能手放在那边，你就会有那种
1: 指尖吗？还是
0: 有的人是指尖，那有的人是整个手掌或整个手指都会觉得是麻麻的状况，那通常我们会建议如果说你有手麻的状况的话就要赶快看医生，因为它有时候是可能影响到你神经的一些问题造成的一些手麻，所以就跟你一般普通的酸痛又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你有一些神经方面的一个问题的话，就不太建议你就直接去按摩。
1: 所以在手麻之前，我这样听起来感觉很像是手麻已经是可能有一些状况在你身上了，但是最后面可能已经更加严重到你连手都麻了。
0: 对，
1: 是这样吗？
0: 手麻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1: Oh my god， 所以已经到手麻已经是要赶快去寻求医师协助了。
0: 对，就是要看有没有压到神经，那如果压到神经之后需要做什么样的治疗，这个都是需要去评估的。
1: 所以那就在手麻之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0: 手麻之前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常常觉得你某个部位，比如说肩颈的部分或是腰的部分，因为这些都是在我们脊椎的两侧，如果说你脊椎的两侧是通常比较容易紧绷的话，那肌肉紧绷就会有可能会造成你的骨头的那个间距可能会变得比较容易比较窄一点，比较窄一点的话
1: 就、是压迫的意思嘛。
0: 对、就比较容易会压到神经
1: 所以难怪刚刚郑医师有说尽量大家呢可以找个单杠也好，或者自己在家买，像我一样也是买那种单杠，你不见得要就是像那种肌肉男一样把它吊上去，反而是这样垂直的这样吊着，其实就对我们自己的然后用 good 就是我们的脊椎也可以达到一个放松嘛。 对，
0: 对，这样就有效果了。
1: 好，那是酸痛的话好像也不是只有像是长辈才会发生的，其实各个年纪应该都会发生像酸痛的状况。
0: 对，其实像门诊里面大家不要觉得说就是酸痛好像只有阿公阿嬷年纪的人才会有的问题啊，其实现在很多酸痛的年纪可能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其实就都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其实门诊里面常常遇到三四十岁的酸痛患者也是蛮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帮他找出原因。因为他们有可能就是因为正值壮年，所以他们会去忽略说他们这样、
1: 我还年轻，我还身体力壮，这样子就忽略掉了。
0: 他们会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啦，我还年轻，我还可以，但是事实上你久了之后他的一些症状就会开始出现了。
1: 所以不管是各个年龄层好了，我想说最后的话也邀请到郑医师跟大家分享，或者是呼吁一下，假如说在我们身上有一些酸痛，还是说呢有一些什么样反应的时候，这些紧绷感好了，有什么样建议可以给他们的呢？
0: 如果说你的工作形态的话是必须要低头或是要久坐，那或者是需要反复重复的一些动作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可能下班之后就冲个热水澡，或是你会觉得常常酸痛的地方用柠檬头多冲一下，或是用热敷的方式，那或者是说你有时间的话你就干脆就泡澡，或是泡脚也都可以，让整个循环会变好。那如果说你更心有疑虑的话，就是去吊一下单杠这个都对日常的保养会不错。然后第二个就是饮食的部分，就是一样冰的跟甜的
1: 又来了、就是、冰的又甜的又不能吃的嘛。
0: 对啊，因为我们刚刚想到说就是如果气血循环比较不好的话，它其实会比较容易酸痛那像一些冰的跟甜的东西就比较冷的东西其实吃进去之后整个气血也会影响到这个也会造成你的一些酸痛的一些问题。
1: 是，这时候又拿出郑医师呢告诉

0: 大家的，你吃了冰的之后记得一定要去运动。
1: 没错。
0: 那最后面我自己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不只是工作的关系，然后他每天可能在滑手机，都是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肩颈嘛。那肩颈一样方面的话，你会建议大家怎么做放松呢？因为他好像也不能够太剧烈或者是太快速的去进行这方面的移动嘛，对不对？
1: 对，肩颈的话，通常就是会建议大家按风池穴啦。那按的方式，如果是你自己要按的话，那通常会建议用你的大拇指，放在
0: 有点像是你在抱头的时候，
1: 对，
0: 你两手往后，然后在抱头的时候，然后顺便按着那个风池穴这样子，
1: 对，然后你也可以针对，不一定要只针对风池穴，你可以整个脖子的部分都可以做轻微的按摩，这个都会对你有帮助。那如果你觉得你好累，你更不想动，你就直接热敷
0: 啊，
1: 或是现在有一些热敷垫，你就直接放在肩颈这边，然后它可以调整，它可以时间，你可以设定，比如说你就10分钟，这样也不会烫伤。
0: 所以反而热敷跟现在目前有很多的一些机器啊，不是也可以按摩肩颈，反而是会比较偏向选择热敷就好了嘛。
1: 热敷的话是会比较建议。那另外如果说它有一些按摩的功能的话，就要留意说它按摩的力道。
0: 真的真的，你知道有一次，我好像是一小台，然后上面有两个，好像是6颗滚珠，然后3颗3颗这样转转转。那一天我就躺在那个地方，然后让它转转转，我就觉得哦，天哪，它按得很深。结果后来我好像类似有点像落枕，就好久一段时间呢。
1: 对，它就是有点按到发炎了。
0: Oh my god！ 好，这要告诉大家这些，因为那个是毕竟是机器嘛。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手动的话，顶多好按到哪里那个点你觉得 OK 了就 OK 了。
1: 对。
0: 那你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太过仰赖那个机器，因为那机器毕竟就是一个模式在跑在跑，那也许它可能按久之后会导致你发炎，更加的酸痛或疼痛这样子。
1: 没错，对。
0: 好，今天邀请到我们的本食堂的郑秉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你分享这个健康资讯。下次呢，希望可以带更多的一些健康 撇步 再跟大家分享咯。谢谢我们的郑医师，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景广新闻。
1: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今年首度导入美国灾害防救演习规划与评估机制，采取无脚本、现场下达状况的方式执行，强化真实灾害应变的氛围。吴英妮的报道。
2: 核能安全委员会办理115年度核安第32号演习，今年以核二厂为演习标的，联手相关中央部会、地方政府、国军及台电总公司进行第一阶段兵棋推演。兵推指挥官核安会主秘王崇德说，
3: 今年的兵棋推演的亮点，我们首次导入了美国 HCEP 这个机制，以无脚本的方式来进行，更务实深入检讨的方式，更有效的发掘核子事故应变准备上可供精进之处。
2: 今年的兵推情境由评核委员现场临时抽题，探讨核二厂地震发生及受到无人机攻击时，跨部会调度游客劝离、室内掩蔽、国家储备点片发放、国际通报等因应策略。接下来第二阶段实兵演练将在9月8号到10号于核二厂及新北、基隆、台北等地登场，并将进行核子事故警报、灾防告警细胞广播、区域简讯等多元管道发布通知演练，请民众届时不必惊慌。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5岁的男子误信网络按摩广告，依照对方的指示前往超商购买点数卡，所幸店员机警通报，第五警分局的员警到场劝阻，成功保住3000元。陈云涵的报道。
4: 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员警在7月28号下午3点40分左右，接获太原路一家超商通报，指称一名65岁男子想购买3000元 Apple 点数卡，疑似遭遇诈骗。第五警分局北屯派出所副所长陈崇明说：“
5: 经员警到场了解，男子表示网络按摩广告要求购买点数并输入序号，以证明不是警察。”
4: 员警检视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发现对话内容都是简体字，而且要求输入点数序号验证身份，明显是诈骗话术，立即向男子说明常见诈骗手法，成功劝阻男子购买点数卡。男子恍然大悟，十分感谢警方及超商店员及时协助。

0: 助成功守住辛苦积蓄。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资讯真假难辨，民众如遇对方以各种理由要求购买点数卡、操作 ATM 或提供点数序号、验证码等资料，几乎都是诈骗手法，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在县政府持续推动青年返乡从农，在六角乡办理第九届一季原主甜瓜定植活动。周娥前的报道。
2: 一季原主研习课程由农业部农业试验所主办，社团法人嘉义县精致农业协会协办，透过新农民培育的育成基地设施、产业技术转移种子人才培育计划，培育设施农业人才。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3: 那大家知道实际上做农民啊是要懂很多学问，那除了要懂得土壤以外，还要懂气候，还有每一个不同的作物就是一套学问，所以学农是真的要有知识的哈。啊，这样的训练啊有助于让国家留下很多的专业农。
2: 为期三周的训练涵盖种苗生产、设施栽培、病虫害管理、农业经营管理、温室维护及养蜂授粉等多元课程。农业处表示，县府将持续结合中央资源、地方政府与民间团体力量，继续精进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与人才培育，打造精致农业与智慧农业的发展基地。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4: 请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会阴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时阴。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聚餐、应酬或跟朋友聚会后，如果喝了酒，就绝对不要开车或者是骑车。酒精会降低驾驶人的判断能力与反应的速度，即使自认清醒，也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车驾驶人酒后驾车，经检测超过规定标准者，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000元以下罚锾，并依规定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
2: 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用路人。许多重大交通事故往往都与酒后驾车有关，一次错误的决定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0: 喝酒后请改搭计程车，指定驾驶或请亲友接送。
1: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遵守交通规则，守护你我的生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晚上9:39了，那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纯从晚上的7点陪你到晚上10点哦。目前道路上或者是我们路况系统当中没有太多的更新，没路况当然就是好的路况持续维持了，不过因为受到施工影响，这个地方的车流速度相对是缓慢一点点。如果你待会是要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就在过了嘉义系统呢，尤其是在过了水上之后，靠近嘉义交流道之前的中内线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两线车道的，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而已。所以这边的话要进入高雄施工区域之前就已经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如果说呢你觉得时间上会耽误到的话，也可以提前改道呢，从国道三号这边来进行改道也可以齁，不然的话其实就是乖乖的跟着前方的队伍，然后从外侧车道这地方来经过施工区域了。至于在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北双向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也都各有封闭了两线车道，南下封闭中内线，北上呢则是封闭中外线两线车道哦。其他还有的路况消息要补充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了。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的这一篇叫做听不懂别人的阴阳怪气就是你最大最强的护身符。有一位在职场上面打滚多年的朋友呢，分享一个故事哦。他们公司里面有个同事啊，特别喜欢在开会的时候或者是在茶水间啊之类的就是会放一些冷箭或者是会说一些酸话。有一次专案顺利结束之后大家在讨论表现啊，然后那位同事呢就当着主管的面前跟大家面前就酸溜溜的说，哎呀，他这次专案能够做那么成功是他运气很好啦，毕竟遇到那么好的客户，要是换成别人齁，哪需要加班加到这种程度啊。你知道这番话听起来就知道说暗地里呢是酸到不行，甚至在酸说呢这个同事他的能力不够，全靠运气，甚至还是指桑骂槐的笑他的工作效率是很低的。照理来说，一般人听到这样子其实心里，就连包括我自己好了，可能就已经三把火了齁，会气炸啊，或者是很尴尬的连忙帮自己做一些解释。可是这位朋友听完之后呢，脸上则是完全没有一丝不悦，反而是眼睛为之一亮，非常真诚的点点头说，哦对啊，这次幸真的是蛮幸运的，超级幸运，谢谢你帮我加油，下次有这样的好客户的话我也会分一些给你的，这份幸运感。这话一说完的话，那一位原本想要看他变脸或者是引发冲突的同事啊，瞬间很像是他揍了一拳但是却打在了棉花上面一样，哇，就是一句话呢也接不上来，最后只好尴尬的呢笑了两声，转身就离开了。看到同事转身离开，你不觉得这个画面是不是看了特别爽快呢？在职场上，大家应该都遇过这种说话带刺的人，他们不会跟你明着吵架，但总是喜欢呢透过一些酸言酸语啊，暗中踩你两脚，试图要拉低你的情绪，或者是干扰你的专注力，甚至想要看到你失控发飙的样子。可是如果我们每一句都听进去，每一句话都去认真想，哎呀，他是不是在针对我啊？他刚刚那一句话到底什么意思？那我们光是处理这些无聊的人际一个内耗，你的精力呢可能就已经耗掉一半了哦。所以这个时候听不懂这三个字反而就成为了一种最高级的超能力，也就是大家常讲的叫做职场钝感力。

所谓的钝感哦，就像刀子一样钝掉这样，所谓的钝感力，也不是真的变傻，然后也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你心里非常清楚知道说，你是来这边上班领薪水，而且实现自我价值的，不是来当别人的情绪垃圾桶，更不是来参加像是后宫甄嬛传一样哦，这些演出。所以当别人抛来一句酸言酸语的话的时候，最聪明的做法不是直接接过来，把自己刺的全身是伤，而是直接哦，听阿伯哈，听不清楚，听不懂，直接无视他，把自己的一些把对方的一些阴阳怪气自动翻译成了无意义的背景噪音。你可以用一些很真诚而且很直白的方式，就把球呢就这样给他打回去了。

听到是来自 Post Malone 所演唱的 Don't Understand， 我不懂。9:46，那今天分享这篇文章，其实也讲着，如果说对方呢放冷箭，说酸言酸语，或者是阴阳怪气这一些好了，当你根本不接招，当你的情绪完全不受他影响的同时，那个生气、尴尬或者是白费心思的人，永远只会是对方而已。所以不要把别人的情绪毒素呢留在自己的心里面了。是算是你给自己职场上面最棒最棒的一个防护罩。当然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赢过任何人的或所有人的嘴巴啦。我们只需要的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这个阶段特别安排了两首歌，从 Post Malone 的《我不懂》，再接到了蔡恩宇所演唱的《你不懂》。那这究竟谁懂呢？只有自己最懂自己哦。晚上9:57，51分而已。那刚刚有看到说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新兴区的新田路跟仁智街的交叉路口哦。然后施工方面一样还是有影响到车流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之前，你在过了水上之后要靠近嘉义交流道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因为会有车多速缓，甚至是呢会有走走停停的，因为这边的道路封闭了，中内线在进行相关的施工维护。

今天是来自马丹娜的作品 Die Another Day。来到这个时间点，要非常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撒冈，才能够让南部地区的路况呢都是顺畅良好，目前也没有接获到最新消息，都是好的路况表现哦。那另外的话呢，在下节目之前还是要特别提醒，几个地方在进行道路施工，然后呢是有影响到车流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刚提到说在过了水上之后车速要稍微注意一下下，靠近嘉义交流道这地方的中内线目前在进行施工封闭。然后在国道三号的话，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南北双向都各有呢封闭了两线车道，南下是封闭中内线，北上则是封闭中外线车道。另外施工预告是明天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嘛，对不对？7月31号明天的晚上9点，然后会到星期六的早上6点钟，未来全线车道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燕巢交流道一直到仁武交流道的路段，要办理相关的伸缩缝栈桥板撤除作业的关系，所以到时候呢全线车道是会施工封闭的哦。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杨淳一样是在景广的空中，在乐咖事务所节目陪伴你，所以到时候不管是锁定了 FM93.1 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尤其在那个时间点的话，明天星期五一样呢要迎接车算是周末来临之前的车潮可能还是会稍微多一点点哦。如果说

想要平常有什么样的一些像是互动也好，还是说有什么话想要在空中传达，也都可以透过我的脸书或 IG 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点话了。然后也跟今天目前正在下班的你，还有塞在车阵当中的你，以及正在呢下班嘛，然后正在路上，以及呢还在上班的朋友，跟你说声辛苦了，我们明天晚上见啦 ，See you tomorrow。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京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工局路段，中间车道呢有一部客运，好，车号是2069，没有开启车灯哦。好，再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们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也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现在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要开启您的车灯。国道三号在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了三鹰到树林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包含台64线以及健康路上来的匝道处呢，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再麻烦您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国三北上2.8到1.8公里，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国道五号北上，包含在乌土隧道以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封闭进行工程。台64线目前在桥墩的 P545 到546以及544到545桥下进行工程，封闭单车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以及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路段。

案，外侧车道路灯的维修作业正在进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高速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投资诈骗的新闻也是非常的多，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能轻彩相信在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 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5: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他是王定中，听到歌曲叫做 Summer Night， 10:11。好，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哈，0800000123，我是尚恩。哎，国三在北上树林前时速好慢啊。过三一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经过这里的话多点耐心。好，再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Neil 的作品，叫做 Forever Summer。

7:1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哦，这边速度比较慢一点了，那里有经过这里的话注意。国一南下圆山路段这边速度上也是比较慢的，如果有经过的话再帮我们留意看看。那这个监视器画面看呢，就是施工了，施工影响到了，有经过这里的话真的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南路哦，外侧车道有施工的状况。这首歌来自袁若兰，叫做《暑假作业》。

这是徐怀钰的歌，叫《暑假》。国道三号的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可儿家族 Summer Sunshine。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环境水汽逐渐的减少，不过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有一些零星降的出现，清晨在北部地区也有零星降的几率。到了白天，各地的天气大致为多云透光，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有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那整体午后降雨范围会比今天再缩小一些。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32到34度，局部还是会出现在36度左右高温，像是在大台北地区的部分，所以感受上会比较闷热一点，外出请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行政院今天正式核定西拉雅族为原住民族，完成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件民族核定程序。原民会肯定这是国家正规正式历史，回应族人30多年来的证明奋斗。行政院长卓荣泰则说，这是台湾走向更完整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在族人的祈福歌声与舞蹈中，行政院30号正式举办西拉雅族证明宣告典礼，让西拉雅族正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2025年10月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为今天的民族核定奠定法治基础，后续还有8个族群也在申请，政府都会秉持相同原则处理。
3: 原住民族相关的预算，明年我们在公共预算以在基金上面我们都有所增长，目的就是让原住民族委员会能够持续更多的服务，提出更多的政策来对所有各族群的原住民族朋友们给予实际上的生活上、就业上、就学上以及家庭上更多的协助跟照顾。
2: 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名字不只是称呼，更是对祖先的交代，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证明核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许多配套工作要修法完成。原民会已经启动盘点作业，不会让这些事停留在法条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积电去年经传遭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秘密，高检署首度依国安法起诉4名工程师，2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和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

0: 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石科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4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4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 1.5 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3年。至于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陈立明与不认罪的诚信工程师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羁押中的两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面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劳动部今天发布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将与经济部共同建立审定机制，当接获经济部函送合作国家认定的强迫劳动货品资讯，两部会将共同召开审定会，30天内决定是否限制输入。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表示，因台湾已在与美国的协议中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因此美国贸易代表署日前公布，将美国60个贸易伙伴依其强迫劳动政策执行情形分为4种税率组别。我国与欧盟同列本次调查相对优惠税率，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最惠国待遇税率。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经济部与劳动部30号分别发布强迫劳动货品限制输入作业要点及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会设置要点，共同建立限制强迫劳动货品输入审定机制。
3: 当经济部函送相关合作国家认定强迫劳动货品的函送过来劳动部之后，劳动部会第一时间邀集我们的常设委员，先做一个这个暂时限制货品进入的建议给这个经济部，作为暂时禁止输入建议，最长不超过60天。
2: 黄嘉指出，劳动部审定会需在30天内做出决定，5天内函送经济部及货品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限制输入或解除限制输入公告。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先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明定拟制遗产改由受赠人依比例负担税额，并放宽遗产税可分期缴纳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过去遗赠税对于死亡前2年内赠与配偶等特定对象，对于财产拟制遗产规定欠缺受赠人与继承人间税制公平分担机制，遭宪法法庭判定违宪。行政院会30号拍板遗产及赠与税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本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财产权保障、课税公平，并依宪法法庭判决完善制度，让受赠拟制遗产者负担应付的税额。
5: 两项的一个宪法诉判的一个两个修正，就是在它的1030之1的一个扣除额的增加，第二个在它受赠的拟制的财产落实到真正有受到遗产的这个受赠的遗产的这个部分能够合理的课税。
4: 陈永胜指出，因遗产税属于机会税，每年因死亡案件及遗产规模不同难以估算修法后的受惠人数。他强调，修法并未改变拟制遗产制度，而是针对宪法法庭要求的税负分担及扣除额制度进行修正，使制度更合理公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由白狼张安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事证及3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8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任南新报道。
6: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事证，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以

0: 宪法增修条文第五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1: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0: 刑事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诊，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环境部召开彰化福汉风力发电厂计划第二次环评小组会议，评估在彰化方苑福兴设置14座最高200公尺的陆域风机的开发案，地方居民强烈反对。记者杨欣报道。
3: 彰化目前已经有125座陆域风机，数量居全台之冠。福宝洛农专业区反风机自救会代表戴立方表示，风机运转产生的噪音与震动都可能影响乳牛健康及产量。目前福宝洛农户已经达 100% 联署反对风机设置，期盼守护全国牛乳产量第一的洛农专业区。
4: 我是福宝区的洛农，那我们的洛农呢，他们这一次呢设的风机是在我们洛农1公里以内一口气装了5只风机，而且在300公尺以内已经有两户洛农涵盖在里面。对于合法申请的蓄设，这样子真的是欺负我们。而且我们现在它并不只是影响到我们洛农，它更影响到我们的在地居民。洛农区的每一户洛农都是世代经营的，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要返乡的，而不是像他们所说的我们的村庄没有人，这是完全扭曲事实。
3: 汉堡村长郑鹏峰表示，当地已经有18只风机运转中，居民长期反映睡眠障碍、晕眩等健康问题，养殖户也忧心文蛤产量下滑，呼吁政府与业者应该优先解决既有风机造成的问题。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经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7，回到节目当中，路况的部分呢，国一在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林口B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也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哦。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呢，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听到的是来自黄玠跟 Puzzle Man 公馆贾伯斯。

0: 的麻豆台南向上时间7:20的旅客由12B号门上车。
1: 来自蛋堡这首歌叫做《乡愁》，我还记得黄玠当年在跟蛋堡合作之后啊，他的这个饶舌风格就比较像是软嘴唇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好好听，好喜欢。就觉得黄玠其实在唱的时候他有一种独特的味道，那蛋堡当然有独特的味道，他们一样用这样的节奏又这样比较 jazz 的风格去呈现，你会发现每个人唱都还是不一样，这就是我觉得演唱有魅力的地方，跟你本人是有关系的，你要唱什么表示代表你这个人。像周杰伦他其实很早他也算饶舌，没有人可以超过他的风格，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他就是这么的独树一格。11点前欣赏到周杰伦在最新的作品《太阳之子》当中，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在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啊。好，再来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关心国道一号，这边在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哦，林口路段这边是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哦。林口 B 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8公里过林口一，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想查自己的劳保年资，可是

0: 是不知道怎么查哎。
1: 用手机就能查啦。
0: 真的吗？不用出门就能查哦？
1: 对啊，只要你的手机门号是登记你本人的名字，就能直接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查询啦。
0: 这么方便？
1: 来来来，我操作给你看。用行动电话认证登入系统
0: 啊，还要认证哦？
1: 哎呦，当然啦，这样才能确保使用安全。然后这样，哎，你看，
0: 哎，真的查到了耶！原来我已经累积这么多年资了，
1: 不止投保年资哦，自己的保险给付资料也都查得到哦，
0: 真是太方便了哎！
2: 使用本人月租型手机门号，透过行动电话认证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可以轻松查询个人劳保资料。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了一位，他说过一句话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每一次对自我的探讨都是一针不可复制的定格，好，又一针又定格。

0: 你会觉得，诶，难道今天来的是一位摄影师哦，还是影像的创作者嘛？但是很有趣的，他是把他的人生呢，这些过程有点像是影像，把他变成声音，变成音乐。他是一个音乐人，然后把故事呢，透过他的作品变成旋律哦，来自这样子一个创作者。哦，他最近呢有一个个人的专场要跟大家见面了，我们欢迎一真一格的主角尤塔 Coc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尤塔 Coco。
0: OK， 尤塔 Coco。本名我觉得蛮酷，我想先问，因为你的姓蛮特别的、
1: 欸哦、是
0: 你的姓是耀是不是？
1: 对啊，耀，荣耀的耀，
0: 这个姓很少见、欸、
1: 对啊，因为我爷爷是那个贵州那边来的
0: 哦，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姓是耀，所以等于是大家看到这个名字就蛮容易联想到你的吧。
1: 对啊对啊，
0: 因为这真的有点少见就是了。 OK， 但我想要先来认识你一下，因为我看到你的自我介绍里面写到你是一个外向但是又内向的人，你是一个善变但是又固执的人，所以你知道这些词汇听起来是很冲突的、
1: 嗯、
0: 所以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会不会连自己都其实搞不清楚吗？是吗？
1: 是这样，是这样子、嗯、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是个外向又内向的人，是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看跟我相处的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我要来呈现我要给他看的是什么样子的人，这种感觉、嗯、所以比如说哦，如果这个人今天对我想要对我的感觉是想要我开心的跟他讲话的方向，我会偏向让自己成为一个外向的人。然后我觉得内向，我因为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相处，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才能想到更多关于自己身边的事，还有平常没有静下来的时候想到的事情，都是在我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才能想到。所以我自己的部分我会比较内向，然后所以跟外人的部分我会偏向外向。
0: OK，
1: 这样子，
0: 我懂你意思，就是说这个内向可能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哦，我不敢跟人群接触或不敢讲话，而是你会往自己的内心哦去做一些深入的了解。
1: 没错，
0: 因为有些人的外向可能是哦，我很善于跟别人交际，并且从这个交际的过程当中去厘清一些自己的，比如说事情嘛，我跟别人聊嘛，跟别人知道说啊，问你问题，然后我得到一些回馈。但你是可以外向，也可以内向，这样。
1: 没错，然后我想融入到我的歌，就是我哦，大家平常跟我相处的时候，觉得我是个哦很开放啊、很开朗一个人。可是我在写歌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写我自己内心的感受，或是一些哦大家想到的议题，我来去做联想，
0: 对，
1: 然后想到一些内心的想法啊，或者是比较 deep 的一些探讨。所以我觉得我在写歌的这一部分是属于内向的
0: 哦，因为它等于是你沉浸下来往自己的内心去挖掘然后创作出来的东西。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刚刚讲到善变又固执呢是什么意思？你是很善变的人，然后你非常固执，我一定要善变，这样子吗？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要回到我可能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在做音乐的时候，我是一个哦身边人在听什么样的歌，然后我就做什么样的音乐，这种感觉。所以我喜欢的曲风其实一直在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变化。
0: 对，
1: 然后固执的部分是因为当我想要做一个音乐上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把它做到最好，如果没办法做到最好，我宁愿就不做了、所以我就是很固执在这一个点上面。
0: 对，就是你在钻研音乐这一块，就你要把它做到最好，才可以让它跟大家见面或跟大家分享。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就如果你还没有完成，你也不会觉得说哎、欸，还是我现在不要做了一半，先给人家听听看意见，这样不会这样，你要做到最好，自己可以接受了才会跟大家见面。
1: 对
0: 哦，就是对音乐上面的这个艺术家性格，
1: 没错，说的
0: 对吗？
1: 对啊，对啊，甚至有时候这个固执其实也是对自己也是造成蛮多困扰的，就是有时候太固执，然后别人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个、其实你做了这个，其实听众也听不出来啊，或是你做了这个东西，就算大家听得出来，也觉得没什么，没办法，没有必要做这么多东西。有时候制作人就会用这个角度去跟我探讨这些问题
0: 啊、他会跟你说，听众都听不懂。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但是你觉得要对得起自己了。
1: 对啊，
0: 的确啊，那些有些时候是细节。我们听众可能听不出这个细节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可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听得出那个用心
1: 了，
0: 就那个感觉还是有，就是哦，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可是我就觉得你很用心，但是听着整个的感觉，我觉得会有差
1: 哦，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你还是蛮积极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认可的，因为听众当然我们一般对于听觉上面，好，比如说你的技术技巧或你的细节，我们确实是没有这样子的认识嘛，因为本来我们就不是做这个的，我们不认识。可是

0: 当它融入在你整体的音乐里面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呈现给你。
1: 没错，
0: 它就像是一个套餐，你前菜，然后餐点、主餐跟甜点全部都上了，全部都有，而不是我今天只吃了主菜，然后我饱了，可是你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它不会这样，所以对听众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是好的。那当然，我想了解一下，因为这一次啊，我们刚刚讲到你对刚刚讲的那句话，对自己的生活，你是把它变成一帧不可复制的定格，就像是影像或者是这个照片图像这样子。这个概念跟你的音乐是怎么连结的？你以前是喜欢拍照或喜欢影像的人吗？
1: 不是，我那时候想到这个概念是觉得，哦，我那时候一开始就是我看到很多我小时候的照片，就开始思考说，哦，那我小路假设我小时候就开始做音乐的话，
0: 对，
1: 那会那时候会是喜欢什么样的音乐？然后我再去联想，发现我现在做的音乐，都是从我小时候，像是我国小的时候学小提琴啊，国中的时候学钢琴啊，就是从这边当做基础了。所以这个小提琴、钢琴这种乐器的基础，就是我这一个人生的某一帧某一格。所以我的概念就是，哦，我的人生的每一帧每一格都很重要，才能成就我现在我的样子。所以我的样子就是由这每一帧每一格去组成而成的，组合而成的，
0: 就像影像每一帧每一格，然后变成一个完整的，比如说长片嘛。
1: 没错，
0: 有点像这样。那只是说你的目前的剧情，之前小时候这些一帧一格的状况，它持续的在你的人生里面发酵，然后它才会演变成现在你有这样音乐的基础，然后去做创作音乐。
1: 是是是。
0: 不过我觉得蛮好奇的是，因为你刚刚说小时候学小提琴，或者是钢琴嘛，对，是不是钢琴嘛？
1: 对，钢琴没错。
0: 所以在学乐器之后，到了高中，这是你说你的创作音乐的起点，就是那个毕业歌。所以这个在高中才开始进入这样的创作嘛？之前都没有尝试过。
1: 哦，其实之前有尝试过，可是都只是自己在稍微一个人创作，然后都是一些不就是零零散散的东西。然后那一次的毕业歌是有一个把大家一起聚集起来，然后一起做音乐，然后我就会感受到一个大家一起共同完成这个作品的乐趣，还有我差点感受到这个音乐的意义在哪里。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我会说这个是我创作音乐的起点，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我开始有那种初心，想要发展往音乐这边发展。所以我才觉得这个才是我创作音乐的起点。
0: 但是有一点我很想了解的是，因为你刚刚说是比如说乐器嘛，可是在我对你的比如说这次带来的作品的认识，跟好就以刚刚讲到的一首毕业歌叫《向往》，里面应该也是有蛮多是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可能像是饶舌的这一块的音乐里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其实你是会在这一块特别有兴趣或特别擅长的呢？因为以前是乐器嘛，
1: 对，
0: 后来变成是你的怎么讲口技吗？可以叫口技吗？可以叫口技，就是你的声音。
1: 没错，就是我觉得我声音算是蛮有特色，你看我现在声音可以低，但我也可以很高，然后我也可以做出很穿透的声音。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有加入合唱，就是类似合唱团的东西。那时候老师就有觉得说，我的声音好像蛮特别，很适合去做一些，比如说配音啊，
0: 对，
1: 或者是演歌剧啊之类，就是声音相关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然后都没有切合到，在我高中的时候觉得说这些东西没有切合到我想做的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加入了高中的一个社团，它是类似流行演唱社。然后那时候我就认识一个学长，
0: 对，
1: 然后那个学长就是唱饶舌的。然后刚好那时候又是一个台湾嘻哈在发展的时期，就是开始嘻哈开始往外扩张了，越来越多人在听嘻哈。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块东西现在还没有到很多人在做，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试着做看，然后就开始听嘻哈音乐啊，就发现其实我声音跟饶舌好像其实蛮搭的，所以我就开始往饶舌这边，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往饶舌这边发展这样子。
0: 对，所以等于是高中开始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进而去做饶舌的演唱的一些训练嘛，因为饶舌的演唱跟一般唱歌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啦。
1: 是，但是我也没有特别做什么训练，就是
0: 多听然后跟着唱。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你就自动会慢慢的熟悉那种比如说在饶舌演唱的那个节奏。
1: 对啊，就是会熟悉那个 feel。
0: 对。所以刚好就在毕业歌的时候让你跟大家一起完成这首歌，里面也呈现了你的这样子，其实听起来就已经很成熟了耶。
1: 是啊，但是我觉得那时候还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我觉得我那时候的饶舌没有自己的特色。 哦，我觉得饶舌这个东西自己的特色还蛮重要的。嗯，对，
0: 确实，
1: 对啊，
0: 很厉害，的确，我认同你说的。比如说，我可能啊，之前跟朋友我们去 KTV 好了，嗯，大家也会开始点一些可能，比如说啊，热狗啊、顽童啊、瘦子啊，那种，知道是饶舌嘛，就是。

0: 然后特色啊，还有我自己钻研我自己的声音来做不同的技巧这样子。
1: 但我觉得认识自己的声音这件事应该对你来说真的是蛮宝贵的。
0: 是
1: 因为以前如果是学乐器，可能很多人他们就是真的往乐器去钻研。
0: 对、啊、
1: 但你重新发现到，因为刚好你有去合唱团，老师有说到这件事情、对于自己声音的认识，我觉得对歌手来说是蛮难能可贵的，就你知道你可以怎么用。所以也从你的作品里面我觉得听到了蛮多会让我觉得好像是真的跟你所想象你说的那个声音的，比如说起伏高低或是厚薄、所有在你声带的使用上面的技巧都在作品里面其实是听得出来的。
0: 是，
1: 那当然还包含了你对于可能音乐制作上面的一些技术啦、可能是用电子的一些、效果啊等等的、让整个声音可以变得更多元化，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那当然我觉得创作它就会是你刚刚所说的书写你自己，可能是不管是情绪或是你的观察等等、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你进行写歌这件事情？
0: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就有开始就是写歌，就像我刚刚说的、但我写的东西就是一些很零零散散拼拼凑凑拼起来的东西。那我真的开始写歌就是毕业歌之后嘛，我开始觉得这个部分蛮有兴趣的。然后我暑假的时候我也没有什么事做，因为我已经考到大学了。
1: 有空了。
0: 对啊对啊、有空了我就刚好我读的大学又是那个 台南艺术大学流行音乐系、流行音乐应用音乐系的流行音乐的部分。
1: 对，
0: 所以我就想说暑假就来写一点，先写一点音乐相关的东西，这样进去也比较好跟教授交代什么什么的。所以我就这样写了写了，然后就越写越多，越来越写越多越写越多，就差不多是在暑假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我一个进入音乐这块领域的一个初期。对，
1: 但开始加速的过程，
0: 没错没错。
1: 那音乐很有趣的是，你有学乐器，然后你后来就是饶舌，可是在曲的部分跟词的部分，你在那个暑假你是怎么进行的？你有分配，你有练习吗？
0: 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还是在初期嘛，我其实比较常做的就是听大家是怎么唱的，然后听、我再把它融入我自己的声音，或是有一种东西叫做胎壁。就是网络上有很多就其他的制作人做的音乐，但是没有人声，
1: 对，
0: 然后就放在网上，然后给大家可以用。然后就如果你没有发出去的话，你也不用跟他买，然后有些也是免费的这样子。所以我就先用那些东西来尝试作词作曲，然后或者是唱饶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那个这对我的音乐创作还蛮重要，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没有很会编曲的人，所以。所以在编曲这一块，我也从其他的就是不认识的制作人把它放到网络上，我也了解了很多就是不同的想法，然后也就像一针一格一样，就把它放到我人生的某一个部分，它变成我人生的某一块学习的素材，然后才能造就现在的音乐这样子。
1: 所以在高中升大学的那一个过程算是你开始起步加速的过程。那来到大学之后呢，大学有没有对，因为你刚刚讲是就是音乐系嘛，流行音乐组的部分，它带给你什么样的养分吗？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养分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好强
1: 啊。真的吗？真的假的？
0: 对，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不是音乐相关的高中嘛，然后就觉得大家做的歌就是还是会有其他人会在做歌，就是大家做的歌可能都差不多，就没有什么变化，或是就是有些可能就我就觉得就跟我不对频之类的。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我会觉得有些歌虽然我听不懂，其他同学做，虽然我听不懂，但我会觉得这好有特色，我怎么没有听过？
1: 对，
0: 然后就开始认识一些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比不上他们，对吧、我觉得上大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认识到了很多很厉害的人，然后老师也会给我们很多建议，所以建议还有批评，
1: 批评指教，
0: 对，我觉得批评。对音乐蛮对音乐对音乐来说蛮重要的，就是音乐就是需要磨砺嘛。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上大学这个部分，我比较多感触的是，我听到我的歌曲受到批评，
1: 对，
0: 还有听到大家意见，因为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说你
1: 很厉害，
0: 对啊，你很厉害，
1: 你会写歌，你好棒哦，
0: 你怎么可以写出这个这么酷的 flow 啊？
1: 对对对，
0: 之类的，就只是现在听起来就是。只是在称赞我，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其实是
1: 没有帮助
0: 的。没错，
1: 就只是给你拍拍手，可是没有告诉你，也许你可以往哪个方向尝试。
0: 没错，
1: 可以怎么做这样？但大学就不一样，
0: 大学
1: 有点像听起来，高中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比较窄的一条路，但是到了大学门打开之后，哇，

0: 那条路是很宽广的，然后里面走了很多的人。
1: 对啊，
0: 然后你边走边遇到，
1: 而且主要是那边那种业界老师也会在里面。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是我那时候我大三的时候有一首歌，我其实觉得那首歌超级好听，就是里面的那个不应该，等一下可能会放这样子。
0: OK，
1: 然后这首歌我那时候觉得哇，这首歌超级好听，超级重的。然后我把它拿给业界的我们学校的某一个业界的老师听。
0: 对，
1: 然后这个老师听完之后，给我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0: 比如说，
1: 像是说，他觉得这首歌的曲完全没有在我的人设还有我的人上面，然后我那时候想，啊，没有在我人上面，我仔细思考一下，我就差点落泪，然后我想说，老师你怎么也这么觉得？其实我有一度这样觉得过，但是我又没有把，因为我后面就觉得这首歌哦很好听，很好听，很好听，没有把这个再拿出来想。那老师一戳中，而且他听完三句他就戳中这个点了，我就想说。啊，这是我之前想的东西，好像真的应该拿出来再思考一下。因为他跟我说，像是萧煌奇啊，你一听他的声音，你就可以了解到他是怎么样的人，他喜欢做什么样的音乐，他在诉说什么样的故事，他的情感都可以从他的歌声里面表现出来。
0: 对，
1: 但是我的声音没有，他觉得我的声音没有，没有说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说出个我现在在唱的。真正的情绪是什么？就是比较像是哦，我现在是在唱一个很激进的东西，
0: 对。
1: 可是我就不是这么激进的人，我写的东西其实也没那么激进，
0: 对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恍然大悟，非常有重打到我的心的感觉。
0: OK， 所以老师给你的建议有点像是说，你要去思考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1: 对。
0: 然后把你的创作跟你的人做结合，因为你是歌手，你是演唱者，但是你今天如果是做给别人唱。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1: 是。
0: 可是你自己要诠释这个作品的时候，你必须让这个作品代表你。
1: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哇！我那时候就哇哦，好深哦。
0: 所以这首歌你就再回去重新做了修改吗？
1: 我有稍微做修改，但是我现在说真的，我现在还没有真的很 get 到，我自己完全想要做什么方向。因为我觉得，就像回到前面的，我就是一个很善变的人。我其实，在做的东西一直都在变。
0: 对。
1: 然后被老师这样一说之后，我就觉得没错，我真的很没有一个很明确、很明确、很明确。的方向在做音乐，我现在只是在不同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对，然后再找寻自己，然后这个找寻自己的路可能会拉很长，我现在还没有一个真的很正确的一个想法，就算他跟我讲了之后，我去思考了之后，我也就只是大概，完成这个我自己大概三成四成，
0: 现在有种在知易行难的状态。就我知道这件事很，我知道了，我了解了，对，我知道它很重要，可是我要去做的时候。好像确实还不是那么容易去完成老师说的这件事情，因为
1: 是
0: 我相信老师在业界待久了，对音乐的认识一定是有他的一番见解，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在每个阶段的那个状态确实很有可能，比如说像你现在其实还很年轻，你的状态可能确实就像老师所说的，还没有符合到你的人设，可是因为有可能是你在面对整个社会或是整个状态的时候，你还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人设，就像你说你是善变，可是善变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是好事，因为等于你很多方接触，但是慢慢的你就会厘清方向了，这个善变慢慢的会收窄，你就会真的发现自己喜欢什么，自己想做什么，就像你说你遇到饶舌，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你曾经的收窄的一条线，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就是我蛮喜欢看着比如说年轻的歌手或者是现在已经出道一阵子的歌手，你会发现我相信你自己也知道，有一些可能你喜欢的这些演唱者，以前的作品跟现在的作品会是不一样的。他们诉说的故事也不一样，或甚至他们使用声音的方式也不一样。但不只是他们老了啦，但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在用声音诠释情感，是诠释不同的情感。他们都有技巧可以办到，但是他们说不同的故事。
1: 而且我觉得也跟他们可能当时候的人的观念，还有当时候的想法有不同的感觉，这样子。
0: 对，因为我觉得可以最直接理解的是，比如说有些歌手，他们以前唱过的歌，后来重新翻唱的版本嘛，你就会发现他年轻唱的那一个味道，跟现在唱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即便他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演唱，可是味道就是不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蛮期待接下来你慢慢去理清跟收窄自己的那条线，你会走出哪一个方向？但因为现在的你就是最多元创作的，我觉得很黄金的时期，全部都去接触，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但老师说的也蛮有道理的，
1: 是啊，
0: 对啊，
1: 就打中我的心啊。
0: 对，但那个就不是立刻可以做到的，
1: 是啊。
0: 可是也很谢谢他说的这句话，

0: 对啊，就是我可能曾经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是我不会真的把它拿出来再仔细思考。他被他一讲一讲之后，我也才会觉得说，哦，我真的只是一直在探索而已。嗯，就这种感觉，
1: 就这个还蛮有趣的。但当然，我觉得你这一次我们刚刚提到讲你要带来个人的专场演出嘛，嗯，专场演出里面其实它的我看了一下你的概念，其实有点分，有点像是你的高中或是大学，然后接下来是进入到了音乐场白，叫 Miscoat，
0: 对
1: ，Miscoat。这个场白就是有点分，你的表演里面也是分三阶段，所以那我们再来聊聊进入到大学，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可以进入到这个音乐场牌，就表示说你真的是一个创作人在透过这件事情跟大家见面的。哦，
0: 这个是这样，这个场牌的主理人是一个我同学，我大一的时候就认识这个同学，
1: 对，
0: 然后这个同学他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年纪了，就是
1: 我懂，他可能是在社会历练了一阵子，然后再进入到学校就读。
0: 但是他也是就是，历经很多不同的职业之后，然后最后觉得对音乐有兴趣之后，回到那个想要重读一次大学，嗯，然后就再读了我们这个流行音乐这个部分。
1: 对，
0: 然后我认识他之后，那时候就是就是打同学嘛，打屁聊天，聊、嗯，然后发现他对这个饶舌其实也蛮有兴趣的。
1: 对，
0: 然后他本身是，他一开始也是想说，哦，我自己要唱饶舌，唱饶舌，唱饶舌，就最后他觉得他自己唱不行，他就去当制作了，他就去编曲。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在宿舍，我们有时候无聊啊，然后打屁聊，然后就觉得说，那我们不如就一起做音乐吧。嗯，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一首歌，然后第二首歌，第三首歌，
1: 对，
0: 之后就发现我们两个作品好像蛮对频的，嗯，然后他在我大二的时候就有一个想要创立一个音乐品牌的想法，嗯，他就把我邀进去，然后这个厂牌的其他人呢，其实都是一些不是我们学校的，就是其他学校的，或是他之前在社会上认识的一些人，嗯，然后把大家串起来变成一个音乐厂牌，然后大家其实也不是全部都做音乐的，有些是做设计啊，有些是做建模之类的，就是大家有可能想要创立一个新东西，就把大家聚拢起来，然后再一起讨论想法，
1: 对，
0: 所以我就因为这个同学的邀约，我就加入了这个音乐厂牌 Masco。嗯，
1: 那加入到这个厂牌之后，因为听起来资源丰富蛮多的嘛，就很多人，你觉得加入厂牌之后跟你原本自己在学校时期有没有又有不同的状态？
0: 我觉得加入厂牌有一个很好的事情是，就是我们都是先确定你的一个方向之后，我们再开始做事情。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我就像刚刚前面说的，我就是一个在不断摸索的人，所以如果他已经给我了一个很明确的方向，然后再让我下去做的话，我会可以做得很快很顺利，这样虽然可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1: 我懂你意思，
0: 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哦，这个也是我音乐的一部分，也是我职业的一部分，也是我的作品的一部分，所以我就会做得很快，做得很好，因为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了。所以我们厂牌这个主理人就有一个他需要一个很大的重担，就是他要先把所有的东西设想好，再让我们去设想其他的小东西，他要先把主线想好，我觉得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他已经把我们的主线全部想好了之后，让我们可以很快的去发想其他的分支，然后我们再去延伸更多不同的想法之类的，这样子。
1: OK， 所以其实有点像是，当然你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学校给了你很多的养分，但是进入到了这个品牌里面之后，你会发现比如说做事情的方式，就有时候不一定是音乐的技术，当然大家的交流我觉得肯定会有进步，可是在合作上面它就已经变成不只是你自己一个人做，而是它可能给你一个方向，那你透过这个方向去做，然后可能也有很多人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子。
0: 嗯，是是是。
1: 就在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三个阶段，其实带给你蛮多，在你现在所呈现的现在的你，它都是每一帧每一格慢慢的累积成现在的样子，
0: 没错。
1: OK， 那当聊到这边，我们就先带大家来听一下你的作品。
0: 好啊，没问题。
1: 透过作品来认识一下你，想让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双生》，
0: 是待会
1: 歌曲过后，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啊，没问题。
1: 那当然，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台82线东上26.3到26.5公里，综合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个水管掉落。国三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双向都是施工的，要特别注意国一的北上林口路段41到40公里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改道行驶。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双生》，那我们再次欢迎 Yota Coco。
1: 好，大家好，我是 Yota Coco。
0: 好，刚刚这首《双生》，我相信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应该会对于 Yota Coco 有一些认识，就是他的作品呈现的样子是这样。那《双生》这首歌，我们也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在唱些什么。
1: 这个《双生》这首歌是这样子，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因为我的前面那一段主歌跟后面那一段有一个不同的情绪，不同的唱法，那时候我就用这个去设想。哎，讲到这个之前，我想先聊一下我制作音乐的方式。
0: OK，
1: 我制作音乐的方式通常是我的制作人先把编曲用好，
0: 对，
1: 然后我再上去写词写曲，所以然后我通常会先写曲，然后曲的方式就是会像饶舌的 freestyle 一样，我会先用哼的，把那个曲一直哼出来，
0: 对，
1: 然后我再跟制作人，就是我可能会哼很多个版本，然后我们再去做剪接，把不同的版本拼凑在一起，然后让它听起来是一个很完整的作品，我再下去写词。我觉得这个做音乐的方式还蛮特别的，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用过。但是我蛮喜欢这个制作方式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唱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就像是我主歌一的这个版本，一个就像是 verse 2这个版本。然后我们就把它拼在一起，会觉得说，哦，这样情绪有一个很大的反差，然后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又是一个很不同，它是一个 Afrobeat， 然后加上 drum and bass， 副歌是 drum and bass， 然后主歌是 Afro。然后再加上我人生的不一样，是有那种双重人格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就写了类似哦，假设我是有一个双重人格的人，我会用什么样的想法去看自己，就是看另外一面的我，这样子。然后我的副歌有写到什么 To Rosa， 这个主题是因为我们厂牌有两个人都叫做 Rosa
0: 啊，
1: 对，
0: 哦，
1: 然后这两个 Rosa 是一男一女，
0: 对，
1: 然后个性完全不一样，一个很比较内向一点，一个很外向，很开放，
0: 对，
1: 就刚好就可以用这个去，我就拿这个去做设想，去做发想，就想说，哦，这个 Two Rosa 好像蛮不错的，而且在跟我的 Free 的那个韵脚也蛮合的，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这样子，所以然后我的主歌的第一段就是。

0: 就是写说哦，嗯，我其实已经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了，然后我已经不知道我之后会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另外一个人对我是怎么想的，这样子。然后副歌的话，我就主要就是以 To Rosa 去开想嘛，然后我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证明我自己是谁，然后我看着我，就算我看着我自己，我也没办法去思考，所以我就写 Don't know how to prove stay on me， 然后放空，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人，因为我已经没办法认识我另外一个自己，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又，然后或许该分开，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双重人格的部分对我来说，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用或许，是因为我还没有尝试过。
1: 对
0: 对，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我分开会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子的人，
1: 嗯，
0: 我会不会把这两个人格分开之后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我了？
1: 嗯，
0: 所以我用或许。
1: 懂。
0: 对，然后。Verse 2的部分是因为我前面就在写一面嘛，然后 Verse 2就在写第二面。
1: 对，
0: 第二面是在也是在猜想另外一面的我是怎么样的人。
1: 嗯，
0: 所以我就会写说，我现在看到的人只剩下我现在看到的自己。
1: 嗯，
0: 对，所以我现在一直在猜想说，哦，那对面那个我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跟我一样犹豫不决？
1: 嗯，
0: 还是只是我这样想，其实对面那个我其实没有这么想，虽然有点抽象，有点抽象，但是我写的那时候写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1: 对，就是自己跟自己没有还没有到对话，但是就是还在猜测，
0: 对，
1: 猜测另外一个自己的状态，这样
0: 是是是，
1: 所以这种就是呈现出那个两个不同的感觉，叫做双生。
0: 对对
1: ，OK， 那当然这样子，我蛮好奇，因为你的创作方式是啊，哦，当然听了这个编曲。然后你去哼曲，然后再来词出来嘛，嗯。那词的主题，比如说像这首歌叫《双生》，这个主题是怎么样子定出来的？是你有什么样子的观察，还是有什么样子的状态吗？
0: 我通常是我会先透过我那时候 free 的那个旋律，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哦，这个旋律带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再结合我身边的人事物啊，然后或是我自己的状态，当时的状态，然后再去想这个主题，这样子。
1: 嗯OK， 所以就是那个当下，
0: 对，
1: 所以每一次的创作其实也都是那个当下，可能它并不是你比如说观察了很久的议题，但也有可能啦，那的那个当下你觉得哎，这个曲好像适合什么议题，那就是往那个方向去走了，
0: 嗯，是是是，
1: 让那个当下带领你去完成你的作品，
0: 对，没错，就是这样。
1: OK， 那么我接下来想要请你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说你刚刚从高中然后到大学然后到加入这个音乐厂牌嘛，这一连串的这些养分，然后让你其实这一次想要带来一个个人的专场演出，嗯，来跟大家见面。但是个人专场演出，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压力蛮大的？
0: 那个压力蛮大，应该是我身后这位，因为他是帮我筹备这个，
1: 嗯，
0: 整个专场的企划，然后还有帮我找一些我的工作人员啊，然后还要帮我负责跟那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对接。
1: 对，
0: 所以他其实担了蛮多压力。哎，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对，肖老师。
0: 然后这个专场是这样子，哦，
1: 对，
0: 我那时候在，它是一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计划，它叫做 Open Lab， 它就是希望大学生然后有更多演出的机会啊，然后有更多发展的方向，
1: 嗯，
0: 或是有办法的话可以跟有办法可以接触到业界，知道业界怎么做事的，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超棒的活动，
1: 嗯，
0: 我超喜欢的，我现在没有后悔去报这个计划过，
1: 嗯，
0: 虽然可能压力有点大，
1: 对
0: 对，然后这个专场我其实说真的没有筹备到非常非常的久，
1: 嗯，
0: 那时候是那个北流已经把这个企划丢出来一段时间了，我大概在截稿的前一个礼拜我才开始做。
1: 哦，哇，
0: 对啊，对啊，
1: 暑假作业的感觉。
0: 还没暑假，那时候是期末考，
1: 就是你知道快要暑假结束我才开始做作业。
0: 哦，对啊，就是
1: 这样子，
0: 有点拖延症。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觉得说，哦，我虽然觉得我可能会上，但是其实也没有这么笃定。
1: 对，
0: 所以我就想用着抱抱看的心态，然后就上传了我的企划书，还有我的歌曲作品，这样子。嗯，
1: 结果就上了，
0: 对，结果就上了，我也蛮意外的，
1: 哎，欸，
0: 很意外吗？好像也没有很意外，
1: 因为你刚刚说你会觉得自己会上啊，
0: 对啊，对啊，嗯，就是觉得说，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有把握住，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也很欣慰，我身边还有一些很棒的人在帮助我往这个音乐的方向前行，这样子。
1: 但是

0: 当然确定录取之后，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一路到演出的当下，中间的这些准备过程应该也会让你觉得有蛮多成长的吧。
1: 啊，我觉得有成长也有减少，减少是我的睡眠时间。就是
0: 出了社会就是这样。
1: 对啊，我这几个礼拜其实都一直在就是我这礼拜因为要表演了嘛，
0: 对，
1: 然后我想说在表演的时候要唱一点新歌，所以我们团队最近一直在赶歌。我前三天都我们三个人的团队，然后总共写了两首歌，这样三天之内做出来。昨天晚上还在录，
0: 对，
1: 我今天还没睡。
0: 哇，天哪，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1: 对啊，对啊，就是筹备这个专场的这个部分，其实花我自己蛮多心力的，也花我身边的朋友很多心力。然后其实说真的，筹备专场现在对我来说算是第一次，但是我之前有办过其他的表演啊，就是。那时候在办表演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么多紧张感，
0: 对，
1: 紧张感吗？就是我的压力其实没那么大，我那时候就是轻轻松松就表演嘛，就办一下就好啦。
0: 对
1: 对，然后就是把一切都设想好之后，就可以交给其他人处理，然后其他人就会可能帮我做一些工作啊什么什么的。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办其他活动的想法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呢是我想了一个想法，大概过了两天，我觉得这个想法不行，我就开始。一直在重新的思考，重新的思考，不断的思考，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真的很中我的点。然后其他的表演就是因为是大家一起做的，
0: 对，
1: 所以其他人的想法也有在一起，我可能就是提供一个主要的想法，然后大家再把我的想法做延伸，所以就是大家帮我分担很多。然后如果大家 OK 的话，那我也不会再去重新思考说这个想法到底有没有很中我的点，因为大家 OK 嘛。
0: 对
1: 对，但是这个专场就是因为是我自己的，
0: 要代表你，
1: 对，代表我，所以我就是一直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做错，又不断的从事，就还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做错过程中，我也还没有找到一个我，
0: 还没有找到，
1: 对
0: 对
1: 对啊，但是就是虽然企划已经蛮完整的，
0: 是，
1: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还是要加一些小细节，小细节，就是在活动中，可能是活动前、活动后、活动中。或是我在台上演出的小细节，这样我都会想要把一些设想好，但是设想太多，就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会忘记啊。就算我写下来了，我还是会忘记。
0: 确实确实，
1: 对啊，
0: 就变成是可能当天上了舞台之后，你就只能让音乐带着你走了。
1: 对啊，所以就是做这个专场，主要是会让我一直太容易思考，我会有一点没有办法做其他的事情。
0: 对，就是为了呈现这个活动。
1: 对啊，
0: 但是你就也许你的心思只能在这里，其他地方就稍微没有办法花心思花力气这样。
1: 对啊，没错。
0: 那你现在目前的状态，你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好来到了你的专场，你大概专场想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氛围吗？或者是你没有一个特定的氛围，你可能会有哪几种状态想要传现给大家？因为你有讲到在这个专场可能也会呈现的是你的比如说从高中时期到大学时期到音乐厂牌时期音乐制作人时期，就是这个过程你要怎么样呈现，怎么样让大家看见，跟怎么让大家听见吗？
1: 是这样子，我这个专场的想法其实是主要是我想要让我这个人生所经历过的所有人
0: 对
1: 都来看看我现在的样子。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用的是一整一格嘛，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时期认识的朋友，每一个时期认识的人对我来说也都蛮重要的。然后有些人其实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0: 啊。对，
1: 所以我想说这个专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重新认识我，知道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因为所以我就把那个这个专场的客群吸引在我身边的朋友，
0: 对，
1: 所以我的票价其实也没有卖得很贵，就当然差不多可以让我补贴一点支出这样子。
0: 对，
1: 然后所以我这个专场想要呈现的状态其实就是不同时期的我，然后让不同时期认识我的观众会有共鸣。对，我主要的想要呈现给大家的状态是这种。
0: 对
1: 对，
0: 就可能在高中前就认识你的，他来就哇，对，你以前是这样子的，哇，现在是不一样的样子了。
1: 对对对，然后因为像是高中的话，我就会想要在专场里面唱我高中的歌嘛，所以我就把《向往》摆在我的第一首
0: 啊，
1: 所以对啊，如果就是相信大家就是高中认识我的朋友们，如果听到这首歌，一定会非常有共鸣。
0: 嗯嗯嗯，
1: 对啊。
0: 但是当然，你的设定的比如 TA 是你不同。

0: 阶段认识的人，但如果有刚好对音乐很有兴趣，然后其实他也对你有蛮有兴趣，也听过可能一些作品的话，他当然要来，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啊，这样他可以认识到以前的时期的我。
0: 对
1: 对啊，
0: 就可以更了解说，现在的你呈现的这个样子、这个样态，为什么？因为以前的那一帧一格，造就了现在你的这个样子，这样。
1: 没错。
0: OK， 那当然，我觉得最后还是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一场的演出它的时间跟地点在哪里，让大家知道一下。
1: 好，那我们这场演出呢是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 Lifehouse D， 这是我由他 Coco 的个人专场，叫做一帧一格。然后时间是在8月15号，2026年的8月15号，然后入场的时间是6:30进场，开始表演的时间是7:00，总会有演2个小时到。对，2个小时，所以我总共要唱差不多18首歌，
0: 很长，2小时很长哎。
1: 对对对，但是就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0: 你一定可以的、
1: 啊。
0: 当然，你必须要完成的，而且其实18首歌真的是蛮多的。
1: 对啊，就是但18首歌不是就是我一个人唱，我还会就是找一些我平常的音乐伙伴啊，或是跟我合作过的人来一起完成这个表演，这样子。
0: 对，那你这边舞台呈现呢，我蛮好奇的。当然唱歌音乐听觉是一块，但到了现场大家要看到你，你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
1: 我舞台呈现其实就是我想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复古的氛围，所以我的海报其实有一点做那种复古，然后那种拍立得的那种复古的感觉，所以我的照片有点做旧啊，然后
0: 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1: 对啊，可爱吧，
0: 蛮可爱的，
1: 对啊，现在长不像了，
0: 也不会到不像啊，可以啦，可以，
1: 我应该再去理一次那个朋克头，
0: 可以，
1: 很吸睛哦，
0: 对，
1: 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专场是一帧一格，然后我想要让大家认识过去的我，还有现在的我，
0: 对，
1: 所以我的呈现想要是一种复古的感觉，然后我在荧幕的部分，我有请人来做一些比较酷的视觉，像是拍立得相关的视觉，我就先不透露，反正就是复古相关，然后拍立得，还有一些我现在在音乐厂牌做的一些比较酷的视觉效果，我都会把它拉到这个专场，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是因为我们的厂牌大概在明年或是明年底的时候会办一场也类似专场的一个活动，对，所以我想说把我这个专场先来当做试验，先看看那个效果如何，才知道明年可不可以照样实行，这样子。
0: 懂，
1: 对，
0: 就是也是跟大家见面有一个完整的企划，但是也是到实际做了之后才会知道有没有哪边可以调整或是可以增加还是要减少。
1: 对啊，
0: 他都是现场见面才会知道的。
1: 对啊，这也是需要学习的，这也是会成为我人生的一帧一格。
0: 没错，是的。那当然，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再听一下你的其中一首歌。
1: 好啊，
0: 有没有哪一首你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专场听得到吧？接下来你要介绍的这首歌，
1: 我想要来一个我最近写的。
0: 好，
1: 就是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然后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是上个月写的。
0: 对，
1: 我写这首歌主要是因为有一个比赛叫做大嘻哈时代，对，然后那时候要1分钟的歌曲，因为我觉得我的老舍说真的也没有这么老，因为我这样普遍听之前的前两届，我就觉得他们比较想要的是真的是比较偏老舍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掺一些
0: 其他元素曲风，
1: 然后对电子，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唱的成分在里面，就有时候有可能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我一开始也不是真的很想要报这个比赛，
0: 对，
1: 然后现在结果出来我还没看，
0: 你说刚刚结果出来，
1: 刚刚2点结果出来啊，对对对，然后所以但是我们制作人就是希望我们的团体是以一个老嘻哈的团体的方向去发展，
0: 對，
1: 所以我们就3个人都报了这样子，然后会不会上就看命运
0: 如果上了就是要陆陆续续去比赛去录影了，这样
1: 对啊。然后我先来讲一下这首歌，
0: 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
1: 这首歌是这样子的，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那一阵子就是做的音乐做得很烦躁，
0: 对对对
1: 就做太多了，就会觉得说我的生活已经被音乐占据了，
0: 对，
1: 那如果我没有音乐的话会怎么样，
0: 对，
1: 如果我没有音乐我的生活会不会变得比较好，
0: 嗯，
1: 对，如果我没有在创作的话，如果没有再继续做音乐的话，我会不会 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嗯、我这是一个假设的角度来写这首歌。
0: 对，
1: 就假设我没有在做音乐，我可能会可能就会没有在走路的时候就想说哦这个旋律不错，嗯，或是哦我不会再听到这个节奏，我一直唱一直唱，我觉得哦好喘好喘好喘的这种感觉，嗯，然后也不会因为我的固执想要把这个音乐一直接到完美，一直接近完美，然后来造成我的可能有一些心理压力啊之类的，嗯，对，所以差不多就是以这个概念去写这首歌，然后大家可以听听看这样子。
0: OK，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啊、没想到已经开始去思考，如果呈现我的不是音乐的话，会是什么东西？我觉得那很有意思啊，因为每个人在做职业，就是当好，比如说音乐是你的兴趣，可是每个人都说，当你的兴趣跟职业结合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
1: 觉得没这么有趣了，
0: 对，没那么有趣了，或是累了，会觉得我一定要这样子吗的那种感觉、嗯、但那个兴趣会有点变得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它就是很难免啊，但终究我还是觉得当你的兴趣跟工作可以结合，它还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嗯，但你还是会偶尔会有这种比较也许职业倦怠的一种状态。
1: 老师有曾经有过这种
0: 说我吗？
1: 广播的职业倦怠吗？
0: 我们的职业倦怠就是再去发展做其他的事情、哦、就比如说我们在当然广播电台我们做主持嘛、嗯、我们常常跟听众就是在空中相会，我们播歌，那音乐很多不同的，它可以让我们有新鲜感，这是一块、嗯、再来就是我们可能像我自己我也会做配音、哦、所以我也有配音，配音跟广播也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们都是声音工作，但是呈现是不一样、哦、然后也会到外面比如说做活动或是颁奖典礼还是说婚宴的任何的主持、嗯、我们进入到现场主持跟声音只是我的方式，但我是感受现场的氛围、哦、它又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生活的组成开始变得比较多元、
1: 哦、是，
0: 所以我觉得当然做音乐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方式，或许你也可以更多的多元的方式、嗯、那音乐你比如说带进像刚刚讲你的现场专场演出，它其实就不只是纯音乐了，它包含了你的视觉呈现，包含了你的企划，包含你跟大家的互动、嗯，它都会让你觉得不只是音乐，所以音乐可以带你走很远，它可以带你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或是接触不同的事情，那像我也是我可能声音我可能工作它慢慢的也扩展，所以它会越来越就像你那个门打开之后路会越来越大条、哦、
1: 哇说得太好了，
0: 大概是这样子啦，我自己的经验目前是这样，对对对，然后你知道生活人还是会有自己的生活嘛、嗯、那你的生活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比如说结婚生子，像我有小孩了、嗯、现在有很多的状态工作之外都是在跟他们玩，然后再叫他们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样、哦、就是你有很多生活不同的刺激进来，可是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些刺激你不要觉得它跟你的工作或是你的音乐没有关系，
1: 它是灵感的一部分，
0: 它就是灵感，因为音乐就是跟生活息息相关，
1: 是
0: 它一定是从生活来的，而不是我为了做音乐而专门做音乐，我想这个你最有体悟的啦，
1: 对啊，所以我这边就有写到，但我写这边写的比较像是反面的，就是、嗯、哦，就是音乐太融入我的生活了，
0: 对，
1: 就比方说哦，我现在听到了这个别人的音乐，我会觉得说啊，这边的频率哪里的频率应该要再往下一点，会让我觉得哦很烦躁很烦躁、嗯，或者说啊这个音唱的不准啊、哦、很烦躁很烦躁很烦躁，
0: 对，
1: 就有一点这种，这算是一种职业伤害吗？
0: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确实也有其他的音乐创作者，我们在聊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抽离的方式、哦、就是比如说他就去做料理，他 就煮煮菜、哦、他就那他在煮菜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你们必须要听很多的音乐，他当然是让你可以有进步或灵感，但是就会像你说的，你就会觉得他这边做的不错，我想要知道，或者他这边好像可以怎么改、嗯、你没有办法脱离你那个职业的状态、
1: 啊、
0: 可是他在做菜的时候播音乐，他就很专注在切菜或是在煮菜，那音乐就真的是可以当陪伴的哦，你可以
1: 非常合理
0: 让自己抽离掉音乐人的身份哦，它是一个方式，你可以试试看看，但不一定是做菜，也许你可以去运动，嗯，或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搭配你的其他想要听的音乐，嗯，我觉得它都是一个蛮棒的，就是不要让自己 focus 在这一个音乐上面，而是你在做其他的事情，让音乐成为背景陪伴你，嗯，
1: 哇，说得太好了，
0: 它是一个方式啊。对啊，给你参考，我也是听其他音乐人讲的，那我觉得很有道理。
1: 那我觉得这个音乐人应该有比我更深的体会。
0: 那当然就是他，毕竟出社会比较久了。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就是这样。OK， 那当然就是最后也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如果成就我的不再是音乐》。那也欢迎大家呢，在8月15号就进到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这个叫什么 Legacy
1: 在 Live House D
0: 啊 ，Live House D OK。 台北流行乐中心的 Live House D 呢，去看尤大 Coco 的这个专场演出，好看看他到时候呈现什么样子给大家知道。
1: 没错，
0: 今天再次谢谢尤大 Coco 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1: 谢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12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着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7月31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在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啊，双向的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在北上呢，这边是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线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的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不能过哦，完全封闭。那林口 B 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当然同步也就封闭了，还要麻烦您改道行驶。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1号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个是要留意一下，在北上的林口路段哦，这边林口一过后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封闭，再麻烦你要留意一下。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跌倒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歌曲来自黄玠伟，叫做《相爱相杀的舞步》。12:09，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恩的 Night， 我上恩。国一北上主线车道啊，林口这边41到40公里是封闭的，所以你要从林口 B 交流道这边下去，再从林口 A 交流道这边上来，继续北上。这首歌叫做 Savior。

这首歌来自 Priestley Haley 的歌，叫做 Long Time Lonely， 12:20。国一的北上呢，主线车道41到40公里，林口这边封闭不能走哦，麻烦你要改道。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陈势安，叫做辽阔。

来自 Big Bang 这首歌叫做 Bang Bang Bang， 他们要来台湾开唱了，大巨蛋。好，这边路况，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啊，有一个人骑机车误闯，他停在这边，那可能自己也吓到了吧。好，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呢，博爱二路777号前，机车自撞的中央分隔岛，哎，哇，还撞断后置杆哎，哇，那这个机车撞的应该蛮大力哦。这边占用了内侧中线车道，目前现场是管制当中，有经过要注意，这是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777号前。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英，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更多景广的即时资讯。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这首歌你听到一直唱白色白色白色，其实它是灰色，徐佳莹的歌，12:37。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有人骑机车误闯了，停在那边。当时他可能害怕骑了，所以也不敢继续骑，经过这里要留意咯。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一北上这是主线41到40公里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了，然后林口 B 交流道出去，然后从林口 A 交流道再进来，避开这段。白安歌曲白色。

12:45，国道一号要注意一下北上主线41到40公里，这边是封闭的哈，麻烦你改道。火一南下在五股前呢，内侧两线施工，那过五股之后，内侧两线也是施工的，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欣赏田约翰的歌《双人观影须知》。

这是五月天的歌，叫《出头天》。12:54，还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告诉我们啊，0800-000123。那就国道一号北上340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水桶掉在这边了、小心一下哦。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777号前，摩托车自撞了中央分隔岛，把号志杆撞断了，现场管制处理中。

Radio 来自孙燕姿。好啦，今天陪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之后是交给秋哥的时间。晚安，最后来听春燕跟池修的魔法 boy。明晚10点空中见，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不论你从哪里出发，目的地是哪里，景广都会一路陪伴着你。
2: 但也别忘了，觉得累的时候，中间可以适时休息一下，
3: 养足你的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4: 尤其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更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中央气象署这边有写到，刚在0:58左右，台东地区是发生有感地震了。那么预估呢，有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会是花莲还有台东。好，那相关更详细的资讯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持续帮大家来做更新。那接下来要关注到了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0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是有水桶掉落的状况。另外，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入口匝道，我刚刚说有人呢骑机车误闯，停滞当中，后续消息没有收到，不知道还在不在。国道一号北上呢，41到40公里，林口路段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在国道一号继续在南下哦，38.5到40.8公里，过五股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9.8到31.8公里，五股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

0: 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3: 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今天来到了7月的最后一天啦，7月31号，我是逸勋啊。不过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呢啊，就要立刻这个跟朋友们这个东部还有南部朋友哈、啊、稍早呢几分钟之前有个地震啊，哇最近听到地震这两个字真的是非常的敏感哈、啊、好，总之呢稍早在0:58的时候啊，在北纬23.1度还有东经121.36度，也就是在台东县政府北北东方44.1公里啊，这里是路上哦，是在台东县的成功镇啊，有这个瑞士规模20.2，然后啊，不，瑞士规模4.7啦哈啊，这个地震深度只有20.2公里的浅层地震。那这个地震呢啊，在这个台东的池上还有东河，应该会很明显感受到摇晃，因为这个震度有4级。其他还有3级的地区呢，在台东的成功、海端、鹿野，还有花莲的富里啊，感受到山。那除了东部有感之外呢，事实上在中部、啊、像是南投的玉山，还有嘉义县的阿里山、番路、民雄、台南市的曾文、白河、新化、善化、啊、甚至嘉义市、屏东县以及台中的德基以及彰化市、啊啊、都可能些许会感受到1级的震度、啊、这个高雄、桃园感受到2级，云林的草岭感受到2级，所以刚刚好几分钟之前在东部地区甚至部分的这个南部地区啊，会有点有感地震啊。当然，这个遇到地震呢，3组6个字的口诀：趴下、掩护、稳住，绝对不要忘记啊。这个这几天呢，在新闻上看到这个熊本大地震哈，这个后续的一个救灾啦，哈，或者是灾区的一个状况，真的是触目惊心，也绝对不要忘记啊。台湾呢，其实也是在地震带上面啊，大大小小的这个地震呢，也许会有像这小地震正常的能量释放啊，但是、还是要防范未然，对不对啊？所以呢，随时在家里啊，一些逃生紧急避难包是不是随时都有准

备好呢？好啦，希望这个地震不要因此影响到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咯。那希望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可以顺顺利利的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是七月底，不过呢，啊，这个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送上的歌曲是七月半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创造青春》。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贺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的省道呢，首先呢，这个刚刚我们的高工局哈，及时呢用 CCTV 检查一下，这个各地的国道没有这个受到刚刚地震的影响，尤其是国道五号，这个路面都是正常通行的。那么在这个高雄的左营区有事故呢，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有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一个意外。那么说这个还撞断了这个科技执法杆，所以呢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是会受到影响，一次两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原警长在现场进行管制啊，这个后续再进行排除。所以朋友们，拜托夜间开车，不但不能疲劳驾驶，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今天节目的开局好像听起来不太顺利哈，又有地震又有事故，哎呀哈哈好啦啊，希望朋友们夜间要安全的开车。刚刚听到来自芒果酱的歌曲飞吧莱特。好，这个夜间呢事实上还有施工哦，像在国道三号呢中和交流道南北双向的入口匝到内侧两线车道是有工程的啊，当然可以的话呢哈提早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那么一样在国三南下的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41.7 到 40.3 这里是林口路段，还有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 38.5 到 40.8 啊，过五股二，还有南下的 29.8 到 31.8 啊，这里是五股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集水井的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呢这个设备维修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艾维尔 Contagious。

来自仓木麻衣的歌曲 Secret of My Heart。 时间是凌晨1:24，在高雄市左营区的事故呢，在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哈，有这个 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而且这力道看起来是蛮猛的，因为它甚至把这个科技执法杆直接撞断了啊。目前呢，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进行后续排除当中啊，要麻烦你啊配合现场的一个管制，拜托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啊。以及呢，在国道上面哦，今天的施工看起来还是不少呢哈。国一南下的101.5

5到103.5 新竹系统各车道有轮流封闭进行维护作业，还有在南下的189到190王田路段，这里也是各车道轮流施工。北上的229.8到225.9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这个173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肩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182.9到185.1龙井到和美，这里封闭外侧车道。然后在南下的223.9到227.3中兴到南投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呢，这里是换成内侧两线车道，有泄水孔的清理作业。另外看到国道四号呢，这里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小心啊，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预计会至施工到清晨的6点钟，就麻烦你呢经过多加小心啦。好，这个国道三号还有一个施工封闭提醒你哈，在这个国三北上的164公里大甲的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所以呢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他是范丞丞，这首歌曲奶油客。

0: 大家都说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不怕欠罚
1: 哦？哦，不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谁拍谁，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不怕开罚单哦？
1: 哦，不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咯。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啊？
1: 没这衰啦，撞到再说。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哦。
1: 没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虽然说刚刚在0:58的时候有地震哈啊，这个局限在这个比较东部啊或者是南部呢有部分的感觉。那这一节要先关心天气啊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9度。哇，这个夜晚越来越闷呢，哈啊，夜晚都这么闷了，白天肯定更热。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在台北市哈，今天中午前后仍然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而且是连续36度高温呢，还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但是呢，事实上啊，到了今天哈，说水汽其实是逐渐减少的。中南部呢，虽然说有不定时的零星降雨啊，但是呢，大致上比起昨天会好很多，所以各地啊，逐渐转为高温炎热稳定的天气。啊，那么闷热的这个天气哈，就提醒你绝对不要中暑了哈。那么这个在太平洋上的第13号台风，强烈台风白海豚呢，它目前的位置哈，距离台湾还有4000公里以上的距离啦。目前预测呢是持续以西北西朝向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短期内呢看起来是有增强的趋势啊，这个距离台湾还算遥远，暂时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只不过呢啊，好像看到这个台风的这个路径齁，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北偏，有一点往西偏。那么到底这个在接近东亚海洋的这个洋面的时候齁，会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呢？这个是下个礼拜重要关注的点了。

这个天气炎热呢啊，但是暑假已经过一半了啊，所以就算天气再热，好像也得出门旅游，出门走走，对不对？但是走走要小心一件事情哈，你有听过拇指外翻吗？拇指外翻呢，是指这个我们的脚的大脚趾呢往第二脚趾偏移，哎，所以外翻不是说啊，这个拇指往外，所以跟其他四根脚趾头整个距离拉开了吗？其实不是哈，是被挤到第二根脚趾头上面去了哈。这个外翻的角度过大呢，你其实很痛，对不对啊？这个大脚趾根部的骨头就会向外突出，这是形成所谓的拇囊炎。哎，什么样子的人容易拇指外翻呢？哎，这个很多人可能觉得哈，可能哎，这个女性呢穿高跟鞋，哎，比较容易出现拇指外翻，但事实上呢，啊，有这个医师表示啊，并不如此哦，啊，这个鞋子的确是诱发还有加重症状的因素之一，但是根据临床观察，啊，有七成的患者，哎呦，原来是具有家族遗传的体质啦。什么意思啊？如果你本身有扁平足，或者是足部的韧带比较松弛的人呢，这行走起来足部这脚底哈，这个受力就会比较不平均啊，这些人就可能容易成为拇指外翻的高危险族群了。而且呢，事实上可能有不少的男性哈，哎，这个平常呢，你说我明明都已经穿了比较宽松的运动鞋了，依然饱受拇指外翻的痛苦哈。哎，事实上呢，如果你是以上这个容易拇指外翻体质的人啊，哎，根据医师的观察哈，哎，就算平常通勤的时候只是轻微的摩擦，但是呢。

啊，因为长时间长距离的步行，而且你好像不太可能随时随地把这个脚啊从鞋子里面拔出来，让脚扭一扭，然后呢这个放松休息一下，对不对啊？尤其现在夏天呢，这个脚闷在这鞋子里面哈，就很热，然后呢容易肿胀啊。鞋子的这个宽度和你的脚只要稍一点点不合适，就会非常容易引发拇指外翻哈，也就是所谓的拇囊炎啊。这痛到寸步难行，事实上呢，重的话可能需要开刀治疗呢。

当然你也不用害怕，不是所有拇指外翻呢都需要开刀治疗的。这初期或轻度的患者事实上可以透过比较保守的治疗来缓解症状。比方说呢，改穿这个比较更宽头具有这个足部足弓支撑的鞋子，所以挑鞋子就很重要了。以及呢，你穿袜子的时候你可以穿五指袜，就是呢那种你的每一个拇指啊，你的每一根脚趾都可以对应到一个洞，这个非常舒服的袜子，让你的脚掌呢可以有伸展的机会啊，这个或者是拇指外翻的分隔垫来减少摩擦，或是使用拇指外翻矫正的辅具。但是如果外翻的角度过大，保守治疗没有效呢这疼痛已经影响到日常行走，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

所以原来啊，这个你的脚常常痛啊，而发现说这个很长，很容易拇指外翻，你可能真的是类似的体质，对不对？那么，这个如果你还是类似的体质，你还穿这个比较紧的鞋子的时候，那就更容易拇指外翻啦。只好这个比较清闲的在家里纳凉啊，穿着拖鞋啊，或者是你在家里是可以赤脚的环境，就不会拇指外翻了。来自王启斌带来的新歌《找不到自己单纯的心》。

来自明先生这首《四不像》，1:48。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意外，依然是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今天省道施工啊，看到在台64线东向关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路灯的检修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杨乃文和傻白带来的歌曲《思绪的尽头》。

来自大冢爱，这首歌曲叫 Peach， 时间是凌晨的1:56。不是那个哎，你唱歌的音准很不稳定哦的那个 Peach 啊，是这个这个甜甜的水蜜桃的 Peach。在2点之前，好，送给你另外一首甜甜。哎呀，这个也是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歌曲《冰淇淋之吻》，来自 AKB48。等等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2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间凌晨两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24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有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意外，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在后续处理当中。回到国道施工，国一在北上的 41.7 到 40.3 林口路段还有林口 B 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南下 38.5 到 40.8 过五股以及南下的 29.8 到 31.8 这里是五股之前哦，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同样是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173.9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有工程，北上的164公里大甲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西屯二一直到西屯三，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都有隔音墙的设置工程，预计会到清晨6点整以上，都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

0: 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新闻快报。
2: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3: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2: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3: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5: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6: 就是不碰 K
5: 咖啡。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BTS 啊，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披头四啦，带来的歌曲 Life Goes On，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像我呢，这个可能趁这个整点的时候，有没有啊？有些播歌的时候，然后上个厕所休息一下。不知道你夜间工作开车啊，是不是也有定时做休息呢？绝对不要累垮哈。那么前后方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这个手机收起来，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其实国道省道今天看起来一路都是蛮顺利的啦哈，但是还是有零星的施工，像在国道3号双向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哈，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可以行走是可以行走啦哈，但是因为这个匝道口呢，直接内侧两线车道就封闭，这个行走起来还是会比较不太方便啊，提醒朋友们多加斟酌啦啊。来自林杰星这首《想逃避》。

林杰欣带来这首歌曲《想逃避》，时间是凌晨的2:15啊。这个最近啊，不知道你看新闻哈，是不是看到了这个新冠疫情呢？在最近啊，慢慢开始攀上高峰，这个想要逃避这个病毒呢，都逃不了，甚至有可能你身边或是你本人也都已经中标了哈。这个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统计呢，这个不论是重症哈、死亡人数或者是确诊的人数都持续在攀升啊。而且呢，现在是7月底哈啊，明天来到8月，说这个预期呢，在8月中左右啊，应该会达到这一波疫情的高峰。但是很奇妙呢哈啊，原本呢这个预期啊，在暑假期间，学生不会在学校群聚，应该会减少群体的感染。而且对于这个病毒而言呢，通常来讲是秋冬是这个流行季，但为什么呢？在夏天的时候还会高这个提升。新冠疫情的这个病毒的疫情呢，原因就在于气温升高，如果你没有适度保持水分或者是舒适的温度，尽管人体可能没有感觉，但其实出现了些微脱水的状况，那么也会影响到骨髓的造血能力，那么免疫的这个白血球品质也会变差，也就因此尤其呢在这个高龄长者身上是更容易感染到病毒，高温还有高龄的双重风险呢事实上呢反而有助于病毒流行哦。所以呢这一波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疫情流行哈，就提醒朋友们还是要随时留意身体状况，这个多多喝水，然后呢出入比较人多的场合记得佩戴口罩以及呢这个随身消毒。另外这个虽然说这个公费的这个新冠疫情的疫苗哈这个在明天开始呢对象有所改变，但是如果符合接种的民众呢，还是强烈这个参考一下这个接种疫苗提供自己的提升自己的保护力啊。这个听我呢每一天都还能来上节目就知道我一定没有中标啊那我会保护自己不要中标，每天夜晚才能够持续在这里陪伴大家。来自桃子 A1J 这首歌曲叫做 Bad Bad

这一节呢放送了一连串都是女饶舌、啊、分别有林杰欣，分别有桃子 A1J， 桃子 A1J 呢、啊、甚至还有这个东南亚裔的血统，然后再带来陈贤进，还、啊、是今年金曲奖的这个新人奖得主，在他的音乐当中其实还带了一点点的非洲雷鬼音乐的味道。时间是凌晨的2:2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有接获在高雄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呢有自撞车小客车自撞车的一个意外暂时还没接获派出，我们刚刚接获的时候呢是上个小时这个是占用内侧车道和中线车道在后续处理，不确定排除的怎么样了哈，也有赖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多加留意这个帮我们多加留意了哈。那讲到市区呢，看到在台北市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在6点之前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路段是进行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改道。还有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也有相关的车道工程，所以清晨6点之前埔中路地下道双向也是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从中华路一段呢先转接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最后接到环中东路，或者是中华路转接永福路，再转接环中东路也是 OK， 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咯。

0: 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6: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5: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6: 咔咔咔，

0: 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1: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2: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1: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2: 我也不能没有你。
0: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时间是凌晨的2: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而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16到13公里哦，过大南路段，小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国五呢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再往北呢，北上的8到7.4公里乌涂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这个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在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施工在进行当中。有路况再麻烦朋友们了，0800-000-123，他是谢霆锋模特儿。

来自谢霆锋的这首《模特儿》，因为前阵子啊，他的父亲谢贤过世啊，让我突然想到，哎啊，这个好久没有听他的歌曲了。这首歌曲呢，啊，这个看歌名感觉好像在描写啊一个风光的职业，他的外貌，但其实不是啊。仔细翻他的歌词啊，会发现呐 我们其实是用一个看模特儿的角度啊，在羡慕别人的角度，在看城市当中的每一个人。模特儿啊，也许走在这个伸展台上啊，也觉得他们这个所有的表情都恰到好处，但是呢，事实上也是抽掉了一些情感，都是一号表情、二号表情、三号动作。对不对啊？这个跟都市人一样，现代人好像都把所有的感情给抽掉了，然后呢，走在这街道当中，尤其这上下班很忙的时候，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疲惫，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严肃，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神情冷淡。哎呀，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在城市当中有哪一个角落啊，是可以看到大家都是这个放松生活，开开心心的放开自己，在与人交流呢？刚刚听到的《模特儿》是谢霆锋的曲，林夕的词。现在要听到许志安跟张柏芝带来这首《奇迹》。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稍早一系列听到的歌曲哦，从谢霆锋到许志安加张柏芝的合唱，以及王菲。你可以感受到我排歌是有密码的，对不对？好，这个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呢，啊，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这个博爱二路和新庄载路路口，原本这里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里是已经接获排除啦。啊，那么夜间不论国道、省道、市区，目前是没有特别的事故，当然希望等一下也不要有啊。所以提醒您，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想起中岛美嘉，第一个先想起她的雪花，不过她真的是很多的抒情歌值得在夜晚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一听再听。刚刚听到来自中岛美嘉的歌曲 WILL， 时间是凌晨的2:54。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等一下来到3点整，3点之前送给你，它是桑田佳佑《杜鹃草》。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1.7到40.3林口路段，还有林口 B 北这个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南北双向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呢，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哦啊，可以的话提早改道行驶应该会比较方便啊。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8到229.9公里，这里是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啊。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3.9到227.3中兴到南投外侧两线车道有跑铺作业，北上的208.7到203中投到快关，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清理作业啊。在一样是国三呢，北上的164公里大甲的出口匝道封闭了，会到6点钟啊，一定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啊。另外北上的167.4到164.7丰原到台中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请你注意哦。最后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1到5.6神冈到中港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跑步施工，也请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4: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3: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5: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3: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6: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3: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5: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0: 务提供。
1: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3: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郭忠佑跟杜心田的抒情歌《听讲》。听说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听讲，听讲，到底是要听还是要讲呢？这首歌曲也是听说，来自蓝又时的《听说》。听说，听说的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过。你那天离开之后，我什么事都没做，还想你。

来自蓝又时的听说，听说似乎连续两首歌曲都是听别人说，那么听完之后是不是自己心里当中有好多事情想说但是却说不出口呢？三点十六分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了啊啊，像是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省道呢，在台66线东向的18.4到19公里平镇一这里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国道五号啊，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8到7.4公里啊，这里乌涂隧道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封闭内侧车道，有这个积水井的检查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占用外侧车道进行设备的维护喽。好啦啊，这个夜间看起来道路状况依然顺畅稳定，那么希望你夜间开车不但能够平安顺畅，然后也可以怡然自得。那是林玉群，听说你找到了快乐。

一连听到了很多歌曲，这个稍早听到林玉群，听说你找到了快乐，然后刘若英的听说，时间是凌晨的3:26。好，这个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么还是要留意你的体力情形。

哦，我想凌晨三点多开始会有一些刚起床的朋友们啦，啊，不枉没要做事，希望你留意身体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林西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啊，这首歌歌名好长哦，啊，据说呢是目前华语音乐当中啊，这个歌名数一数二长的一首歌，来听听看吧。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0: 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现在3:33，好，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是26到28度。今天夜间感受上有一点闷啊，连台北地区齁都还是有28度哦。所以到了白天更热啦，中央气象署目前这个对于今天呢 是有对台北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几率。但其他地方也不代表这个不会飙高温啊，因为呢天气是逐渐稳定。虽然说在今天南部中南部还是不定时有机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而且清晨可能部分沿海地区也还是会有零星降雨几率，但是呢这个整体来讲不像是午后雷阵雨一般哇下得稀里哗啦可能会淹水可能这个零星下了一下几分钟之后它又没雨了，然后呢白天大致上应该都可以看得到阳光。那么这个周末今天一直到明天甚至到礼拜天各地都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所以重点其实是要做好防晒防紫外线，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事实上呢这样子稳定受到太平洋高压一下，这天气呢应该会在这个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二都是差不多的。那么在太平洋上面的这颗台风白海豚台风是否会影响台湾呢？目前呢，其实距离台湾的位置还有4000多公里，而且预期这个会持续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有可能北偏一点这个往日本的方向但也有可能往西偏一点，距离台湾北部的海面比较靠近，目前呢都还是未知数可能要到下一个礼拜三甚至礼拜四才会比较明朗了啊。所以看起来这个周末事实上应该是一个适合出去走走的好天气，但不晓得下一个礼拜周末天气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下个礼拜周末是父亲节对不对父亲节就提前一周过，有没有人是提前这个礼拜周末要过父亲节要跟爸爸妈妈吃饭的呢？来自罗志祥这首《未完的承诺》。

其实只要有心，每一天都可以是亲子日，对吧？来自罗志祥的歌曲《未完的承诺》，3:38啊，目前并没有未完成哈、啊，还没有排除的事故啊。这个道路上面，国道、省道、市区道路一路顺顺顺呐、啊。啊，这个目前没有事故，没有掉落物，但部分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在这个南下的中和隧道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市区呢留意一下，在台北市的三星国小人行天桥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六点之前呢、啊，从光复南路的信义路到基隆路的路段都是管制封闭的。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哈，这里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所以清晨六点钟之前哦，全线双向的车道都是封闭禁止通行，要麻烦你替代道路改走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转接环中东路，或者是从中华路啊这个接到永福路，最后走到环中东路就 OK 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梁文音最亲爱的。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宁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时间是3:49。好，中部地区国道呢不少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64公里大甲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还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四号西行的9:1-5:6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啊，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00。张韶涵手心的太阳。

来自阿庆，我不懂。时间是3:57，稍待会儿4:00，要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然后宜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好啦，七月的最后一天要展开了，下一次见面就下个月了，就8月了哈。那么这个周末希望你可以好好的休息，好快哦，暑假过一半了，虽然说对成年人来讲根本没有差别啊，该休息就休息，该工作就工作。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健康的周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8月，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pushing me back to something I know is as it seems. Wearing white hoodie。凌晨四点钟，天色还没亮，要开车出门的你辛苦了。请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让光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宋博伟，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双向的中。

河交流到入口匝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以及在国道一号呢，主线车道 41.7 到 40.3 公里林口左右，还有在林口 B 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二号西向的16到13公里过大南，小心外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积水井的检查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呢设备维修则是占用在外侧车道。中部区域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64公里这里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四号在西行的 9.1 到 5.6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在台66线东向的 18.4 到19公里平镇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作业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然后其他地区是多云，不过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北部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比昨天稍微降一点，30.5度，在新北是八里、芦洲还有彰化埔心，大家都一样。现在台北内湖、屏东的新园、带他们骑他们哭，台北还有士林北投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

这是曾伟忠曲为关切的出馆郎哦，还有石敬，还有这个环境神哈、哦。不过这个出馆郎听起来心情美迈了哈、哦，节奏这么轻松，4:12了。来，目前呐、啊，我算起来哈，在路况方面，现在主要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侪。国一现在北向一样 41.7 到 40.3 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路匝道哈，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啊。然后国三呢，双向封闭的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爱塞机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同样在车站呐、啊、哈，这下心情不同，为人是要出外拍拼，为人是要去佚佗啊。

我们来自欧德阳幸福车站，前面也有那个环境声音哈，感觉应该是在日本搭那个搭车搭火车，对不对哈？那个歌让我想起我以前到京都自助旅行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不太像游客急着要去哪里，所以我在街上啊，常都会在地人都就是有日本人会跟我问路，然后有一次在那个地铁上。在火车上啊，然后有日本人跟我问说啊，请问是不是下一站就是那个京都 Kyoto 的，我大致上听得懂，但是呢我就想完了完了，他就哇啦哇啦讲一堆的时候，这时候我就亮出我最拿手的一句话，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我想要跟我说拍摄还要经过我们班啊对，不知道为什么在那边常常被问路呢。好，那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点18分了。目前呢，在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起在起，进贼进贼哈。国一啊、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然后南下是五股前内二线，过五股也在内二线哦。这边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小心。好，刚刚是幸福车站对不对？接下来心情完全不一样。光良的歌声，伤心地铁。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3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目前双向综合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现在在南下综合隧道的外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路况那些当播中，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每次一测个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4:30了，尽管我是雅玲。好，路况要留意，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在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哈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哦。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比较较侪，唯一哈国一一样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施工封闭中。另外国一呢在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的外二侧，还有南下在王田路段哈，这边是轮流有车道在施工。国一再来是南下在过五股，还有五股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也在施工。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内二线要注意哦。还有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都有在施工啊。北上还有马东系统前到基隆隧道外侧两线也有作业，还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哈。好，在中部这边，国三北上中投到快关内二线，然后南下中兴到南投外二侧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哦。南下还有龙井到和美外侧施工哦，以及国三在北上大

0: 钾出口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哈。北上还有丰原到台中系统外三线也有工程啊。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哦，蔡嘉玲的歌写好，你好名4:3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是在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哦，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家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黄大炜的歌声同进同出，说这样可以甩掉孤独。不会有人跟你同进同出，是不是真的就不孤独？请拍杠。就像邰正宵这首歌《各自天涯》。

你我心中，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哦，现时间嘟嘟好4:46啦。国一在南下368到370公里哦，五甲系统前哦，内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哈，注意起来哦。而国一目前北向的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B交流到北入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国三这边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而想下来是日本的外电报道，现在其实大家都蛮习惯点外送，对不对？所以不管你在哪里，看到那个外送人员

帮人送物件、送食物，也不足为奇。但如果想象一下，你看到那个外送员，然后地点是出现在那个富士山山上，不是在山脚下，是在山上。大家看到那个画面，觉得有点愣住了哦，到底就会很好奇说，这么诶，阿伯今妈是谁？在第一个。谁去爬富士山哦？被要锁定的时候啊，突然想吃寿司哈、哦。重点是哇，这个接单的外送员蛮厉害的哈、哦，因为他不是骑车就可以到了耶，一来被刷呢哈、哦。我比较好奇的是这样收费，不知道要收多少了哈。哦

哦，就是 Bruno Mars 也是很受欢迎一首歌 I Just Might 哦，我可能会。那他的歌词里面是在形容说，在那个舞池里面看到一个他很喜欢的哦，就像萨顶顶八卦的那。

一种喜欢，然后我们想跟着他那个随着节奏起舞哈，那个歌曲实在是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四点五十二分哦，不管你现在开车伫倒位啊，那就陪陈老板唔通灵气哈。好，换一下日文歌曲，喜欢喜欢喜欢，来自宇真司郎加上青山代码。

来4:56了 ，ski ski ski， 哦，两个人恋情暖灰等枯叶时阵，不过旁边就会有忧心忡忡的人，想要甲扎来动来安尼，吼、哦，跟我们堂穷贵头，因为老爸徛里边啊吼，愈看是愈操烦。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5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靠近右市出口，中线有掉落物哦。还有先前的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有保险杆让你加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比较多的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在南下过五股以及五股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北上是过林口一内线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目前施工封闭北上主线呢，41.7到40.3公里这一段，还有林口 B 交流到北入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啊。国三要注意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以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有三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

国五学岁双向都有一线车道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清晨的时候，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 30.6 度，那新北八里、新北芦洲还有彰化埔心现在都有 30.5 度哈。屏东的新园还有台南市的南区啊，也都是3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王力宏的歌声《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调味料加起来就等于生活的一个代表，对不对？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两个人的关系，一起的生活。哦，5:09，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哈，而且刚通报不久，一个在南下靠近右市出口的中线，还有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掉在这里的是保险杆，你得注意啊。

0: 林姨的歌声，蚵仔米线，哇，真正蚵仔来当水的米线，这真的是真爱啊！让我们恋爱到就是
1: 现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15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来自桃园大溪的报道，讲到大溪你会想到什么？很多人说豆干，大溪的老街。那大溪本身呢也是木艺，这是他们重要的特色，不管是木雕或用这个木头然后来做各种展示。那其中这边呢大陀螺的表演也是在地重要特色。他们有这个所谓的大溪陀螺文化节已经迈入第四届了。8月1号下午要在大溪综合运动场跟大溪天幕来举办活动哈，然后会有奔组的陀螺竞赛。哇，就看到那个好大颗的陀螺啊。大溪的大陀螺文化说可以追溯到1968年，当时是从事木雕工作的简武雄先生，他号召地方人士共同来推广，不是只有小孩子打陀螺，是大人来打很大的陀螺。哇，然后呢1981年成立了这个陀螺的俱乐部，就开始在庙前广场进行陀螺王的表演赛。那每一年在农历6月24关圣帝君诞辰的时候绕境啊，在这个庙前广场打陀螺，就变成这个庆典里面非常重要的民俗景观啊。

哦，可以肉味瓜虾是买玲珑色，跟他怕感动赶快对吧齁，底下玲珑色玲珑色，5:21了。转动有很多种方式，也有不同的理由。张信哲、庾澄庆合唱的歌曲《爱转动》。

哦，已经5:25了，在国一南下靠近右市出口中线要注意掉落物，还有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还是掉在这里哈。哎呦，这个周末假日进入到8月份哈，哇，各地其实活动真的蛮多的。来讲一下澎湖，澎湖这里呢，8月1号、8月2号哈，也在湖西这里有同万嘉年华，要在湖西的林头公园来进行。

哎，5:31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赶快国一两个点掉落物都还在呢，你得注意呢。包括了南下靠近右市出口的中线，说是掉落物，不知道是什么哈。那南下368到370公里，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让你加。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在卡贼微啦哈。国一要注意北向主线41.7到40.3公里，还有林口B交流到北路匝道持续封闭啊。然后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以及南下过五股内二线，还有五股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啊。国一还要注意南下新竹系统路段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作业，那北上靠近嘉义交流道中内侧也在施工哦。国三北上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过三鹰到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一定要注意啊。然后目前在国三的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侧也是封闭当中。

鼓山在北上的中投到快关内二侧，还有南下中兴到南投外二侧，以及龙井到和美外侧，这边都有工程哈。再来北上大甲出口，现在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国五北上8到7.4公里乌涂隧道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啊，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啊。然后路况呢，接到波丘，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哦，这是韩国的男团啊 ，T.A.T.S 所演唱的叫《Choose》，选择5:37呢、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南下368到370公里这边哈、哦，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要洗到你家，你的赛季哈。好，路况那些当波穷，这么。

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棒棒糖梦想巴士，你把机会的背后金马、啊。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2了，目前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二目前西行16-13公里，过大南外二线也有工程，也要

0: 注意哈。路况了解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季节，洛梨已经进入盛产期了。哎呀，洛梨在最近这几年成为健康饮食的新宠，哇，有的人把它呢拿来，我知道好多朋友都喜欢打那个洛梨牛奶，对不对？哈，我们要跟大家建议更健康的一个吃法，你其实可以把它当做沙拉哦。洛梨它呢其实是属于油脂类的哈，它的营养，因为它是很好的油脂的来源，它包含了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 E， 也有叶黄素哈。好，那洛梨因为它本身是油脂类的，所以如果你去搭配一些哈，它本身就是属于那种脂溶性营养素的，那加起来真的是加分再加分。比如说什么搭配番茄、绿色蔬菜或者红萝卜这些食材，番茄也好或红萝卜，它的你要吸收到它的营养必须要有油脂来帮助，这是为什么我们说番茄、红萝卜你一定要加热之后还有加有油脂的这样一个处理，它的营养素会被吸收的更多。那在这个时候，你其实像现在夏天很多人啊，天气太热吃不下，或者又要减重啊，哈，真的跟大家推荐，因为洛梨是很有饱足感，但你也不用吃太多，一般正常大小的哈，这样的洛梨大一次吃四分之一颗就可以了哈。那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季节，因为盛产，品质又好，价格也比较便宜哦。然后它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足感，但它有很好的一个油脂，所以你在吃洛梨的时候，有的人为什么喜欢跟它跟牛奶啊打成汁，因为它还加糖哈，或者牛奶本身就已经有乳糖，但其实建议你更健康的吃法，你不要加糖啊。那你说哎呦，洛梨不粗不皮，吃起来不好吃，其实你去搭配番茄啊，是煮熟的红萝卜或者是南瓜，其实也可以。还有我个人最偏好的就是洛梨跟那个鱼在一起吃，哎呀，味道也是很赞，而且很健康啊。

哦，刚回的歌小歌爱你5:49哦，有两个施工的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北向主线 41.7 到 40.3 公里，还有林口B交流到北入匝道的工程已经结束，所以这里开放通车了，以及国三哦，双向中和交流到入口匝道内二侧的作业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好，感谢通报。路况那些当播穷这么换卡点位0800000173 Yo, what I'm about to do is break it down.

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好，再过几秒5:55，尽管我是雅玲。哦，我们福台有最新提醒，在台27线，台27线这边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野线有积水，哎，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哦。来到这边要避开外线哈，因为在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车道这边有积水哦，有积水的情况哈，务必避开嘿。好，国一原本南下五甲系统前内线保险杆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还有台北市光复南路信义路到基隆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咯。有新的路况来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最近在北部这边哈，好像鸡蛋供应有比较吃紧的情况，有的都卖上去哦，龟白那个洗选蛋哇，架子上哈，就觉得常常就是空空荡荡的哈。好，大家会担心阿基玛是什么情形？难道蛋荒要来了吗？哦，对此呢，这个养鸡协会还有蛋商工会都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因为天气太热了，还有现在刚好是母鸡在换羽毛的阶段哈，所以导致呢产蛋率下降哈。它在换羽毛哈，你总是要等它换好。那农业部的说法是说，预计8月起，慢慢的这个产量就会去稳定了。天气稍早也是会影响到生卵吼。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会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E，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靠近右师出口中线依然要注意掉落物哦。而台27线刚通报不久，北上呢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出现了积水，已经有通报处理，请大家避开外线通行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线，还有南下过五股内二线以及五股前内二线都要注意哦。那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内二线，还有过三一道过树林内侧三线车道的工程也还没看到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中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的天气，但到了午后哈，南部地区各地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在清晨的时候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30.6 度在台北的北投，然后呢新北的八里、芦洲，还有台北内湖、彰化、埔心、屏东、新园、台南市的南区现在都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哦，中午前后台北第一名橙色灯号，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而中部的高温也有到34哈，南部今天上高也是同样哦，离岛哦，东部的话也是33，离岛最高则是31度啊。

后来是刘耀文所演唱的《耀眼的你》，6:08啦。阿丁白秋贝，我给某已经天亮了。我们南哥好明好明哦，拜托哦哈。来，台27线北上，在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是有积水的哦，所以来到附近一定要避开外线哈、哦，拜托一下。阿哥，国一南下靠近右市出口中线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啊，要喜爱注意。那另外目前啊，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手波奇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

0: Just a Little， 金泰佑、陈绮悦一起合唱的歌曲。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

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蔡先生洽询。

好，6:14咯，尽管我是雅玲。哎，文福台最新提醒啊，在台一线北上201公里哦，花坛前哦，车道上有旺旺出来行大，所以以及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这边，因为有积水哈，要注意避开耶。好，另外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包括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哈，现在这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哎呀，在这个暑假的时候没得去的哈。2026台湾竹博览会还有金针花季都在花莲富里这里啦。下周是60/13金针花季开锣。然后竹博览会哈，在富里这里呢还有竹编的金针花艺术品可以看。因为先前红霞台风影响，所以延期到最近才举行的在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展场，叫做竹生活而居，在富里乡来举办哈。富里乡山区本身有很多的贵族，那他们今年在这个活动哦，展现四个特色的展场，其中有一个叫竹之翼，就里山动物区哈，猫头鹰、山羌、石蟹猛、菱角鸮这些台湾原生种的保育类动物，他们都用竹编给它展现出来。然后入口处还可以看到大型竹编的金针花。

哦，我看到一下我们发音室外的天空噗噗阿玛，没有看到今天早上的阳光，所以自备一下啦哈。好，6点21分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台一线北上201公里哦，花坛前车道上有狗狗在走动哈，经过请注意彼此安全啊。然后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务必避开外移线，因为这边出现了积水的情况哈。随即路况呢，解当播穷，就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让我再叫你声宝贝，如果可以，我们一起。

哦，有古老的北管唱腔，还有很时髦的嘻哈音乐组合荣邦，加上丁佳慧看球。6:26了，来讲一下法务部矫正署太原监狱这边哈，他们的铁工自营作业，哇，说很有口碑哈。他们呢，这个收容人的智能训练哈，因为这边铁工工厂有在推动相关的技能训练，透过专业技术培养，让收容人在服刑期间可以学得一技之长。那其中他们这边做出来一种叫分离式闷机筒，用不锈钢做出来的，说这个材质扎实，耐用度高，而且它的受热性跟密封效果非常好，哇，说用这个做出来的汤阿给安阿给说很好吃，这番是真厉害呢，

哦，九一夜观客安阿哥，哎呀，这么深情的告白，安阿哥应该会很感动吧？不过，身为几架安阿哥，不管怎么飞，恐怕也只能飞到别人的肚子里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很出席，大致顺畅哈。不过现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在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哦。另外，台一线北上201公里花坛前哈，留意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哦。以及台27线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出现了积水，尽量避开外线通行哈。好，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政府推动主权 AI 迈入新的里程碑，国内警察机关每年要处理200万件的刑事案件，尤其诈欺犯罪攀升，第一线司法人员面临庞大文书作业还有案件分析的负担。为了落实政府推动主权 AI 政策，法务部在数法部和国科会的协助之下，正式启动全台第一个法务专属大型语言模式的计划，未来将逐步建置 AI 服务，提升行政和案件处理效能。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 AI 不只要聪明，在减轻第一线人员负担的同时，更要落实相关原则，让 AI 可以信任。
3: 那我也希望就透过这些科技的缩短文书作业的期间、哦、来释放人力，更聚焦在核心的一个业务上，进一步提升检察效能跟司法的一个量能。那对本部来讲，我想这个 AI 不是只有聪明，它必须是要可信任的。那所以法务部在推动 AI 的一个系统

0: 将以可信任的 AI 为核心，落实三项重大的一个原则。第一，就是重视隐私跟资讯安全，那所有的资料的一个处理都要朝高规格的去识别化，以资安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来确保相关的法规保障民众的隐私权。那第二，我们是强调最后决定还是要人来把关，那我们追求可透明、可解释、可追溯的 AI。 AI 是在协助我们检察官、我们法务的同仁的一工具，最终的判断的跟责任还是要我们人来做一个把关。那第三，就是确保公平跟避免偏见。那这个计划呢，将导入第三方独立的一个验证的一个机制，检视资料跟模型设计，避免系统偏差与幻觉。
1: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这个计划并非单纯追求技术导入，而是从司法实务需求出发，让 AI 不只是会用，更能做到可信、可管、可验证。这不仅是司法领域的创新实验，更将成为其他各部门发展主权 AI 的重要时分，未来甚至可以成为台湾之光。
2: 那台湾现在正在探索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 AI 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是单纯复制国际大型模型，而是在保障资料安全、维护法治精神、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我们要发展符合本土需求的专业领域模型，从法律、医疗、教育到公共治理，各部会未来都可能建立具备专业知识与治理能力的领域 AI 模型，而法务部此次的经验将成为后续推动的重要参考。我们现在是要身先国际，要建立一个国际的典范，所以希望我们法务部这个计划执行完以后，我们可以帮台湾变成是一个台湾之光，还可以推动到全世界来帮来跟我们来学习啊。
1: 主权 AI 重点不是有没有很大的模型，而是有没有能力可以把 AI 放在自己的制度里面用好。数法部长林怡静说，这个专案是一个很好的起点，让 AI 一步一步导入公共服务。数法部也将和法务部持续合作，把主权 AI 从概念变成一个一个真正可以用而且可信任的系统。
3: 如果各位检察官或者台湾的民众现在去问那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AI 一些法律上的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ChatGPT 可能会给你洋洋洒洒的写的一大堆，写的非常好，可是呢他依照的是美国的法律或者是新加坡的法律，甚至于是日本韩国的法律那这时候他就答非所问了。那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主权 AI， 我们希望在我们这个主权 AI 里面，我们去问他一些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依照台湾的法律系统那我们数八部这边有五大政策工具 AI 的政策工具，分别是算力、资料、人才、行销以及资金那这方面我们都会努力的跟法务部一起合作，赶快把这个我们台湾自己的主权 AI 模型打造出来。
1: 法务部表示，未来将成立资料治理伦理委员会，针对资料搜集、使用、保存、权限控管还有风险评估等建立治理机制，稳健推动 AI 应用在法务场域，借以提升司法韧性，保障人民的权利。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6点38分了哈。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现有轮胎皮散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6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都落在26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回去台东听了之后好羡慕哦。6点43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一线这边北上201公里花坛路段还是要留意狗狗的动态哦。然后现在国五最新通报，国五北上 21.2 公里雪穗的内线有车子抛锚了，也已经有通知前往处理，不过因为才刚刚通报而已，你把揪来背后金毛，因为它在国五北上 21.2 公里雪穗里边的内侧一定要注意哈。再来国一的话，北上 365.7 公里过高雄内线有轮胎皮，然后北上 193.2 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跟路间有大型包装纸飘来飘去啊。而先前国三南下57到5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是全这个外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刚刚在台东，接下来来一下乌来吧。

48分哦。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原本国一南下靠近右市出口中线的掉落物，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好，但是国一哈、两个点还是要注意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365.7 公里过高雄内线有轮胎皮，还有北上 193.2 公里彰化系统前啊外侧以及路肩有大型标抛啊大型包装纸飘散哈、你做我们在你要咬咬不会没爱自慰节哈。倒是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过莺歌系统外线轮胎皮散落情况已经排除，感谢。台一线依然要注意北上201公里花坛路段哦，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哈。还有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外线因为有积水尽量避开了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南韩跟美国的研究人员，他们组成一个团队，然后最近发表了一项呢自动穿衣机器人的技术，说呢使用者不需要动手，不需要其他人帮忙，在10秒钟。他就可以帮你穿好衣服了。这个尤其是在科技业里面晶片无尘室还有紧急救援一些场合真的可以派上用场哈。就听很多那个科技业的人说，他们有时候因为在无尘室里面那个穿脱衣服真的很麻烦，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有时候他们就是忍耐哦，就像想上厕所也是会忍一下哈。哎呀，希望这个新的穿衣机器人真的可以解决他们这个困扰啊！10秒内就可以穿好衣服哈。它呢就像藤蔓这样一个机制哈，它会紧贴着人体，沿着身体的轮廓又稳定的爬升，而且在移动过程里面还会把衣物翻面，协助呢使用者来穿衣服哈。从一数到十，杀了请客啊！哇。Yeah.

好，这首韩文歌曲来自 AB6IX 所唱的 Bottoms Up， 就是那个干杯啦齁。好，歌词里面其实就告诉你免想遐多啦，就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好，6:54了。好，那种愉快的心情，就像如果你是需要穿五成衣那一种，十秒钟了给你请喝水。真的很想要干杯。文福台下一个最新通报，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和平东路出口，留意外线有塑胶栏掉落啦。而台一线还是要留意北上在花坛路段201公里这附近，先前说车道上有狗狗在这里哦。那如果说发现他已经换了地点，或者是已经没有看到了，也可以来帮忙通报一下哈。还有国五刚通报的北上21.2公里雪隧内侧一定要注意故障车哦，马啾的背后金怕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拜托一下。好，到了7:00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今天拜五了对吧？哈哈哈哈哦，我等一下要来休息啦，啊，你要继续打拼耶。不管怎么样，接下来假日大家要出去佚佗，希望大家心情愉快，重点是出去平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65.7公里过高雄内线，五内那婆让你家哦。倒是国一原本北上彰化系统前外侧路肩大型包装纸掉落情况已经排除，而国五这个情况也已经解除了，原本北上21.2公里雪穗内侧故障车排除了。台一线北上在花坛路段留意车道上狗狗的动态哦，还有在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因为外线有积水，要避开外线通行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靠近和平东路出口，外线有塑胶栏掉落了。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刚看简讯说有地震呢。
1: 啊，那对我们开车出游会不会有影响啊？
2: 别担心啦，在地震之后，公路局就会派员巡查辖内震度达四级以上地区的道路状况。像我们位在南部地区，所以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就会派员巡视有达到四级以上地区的省道路况，如果有灾情也会尽速公布的。

0: 效率这么棒啊，那我们用路人要配合什么啊？
1: 用路人要配合的是，在地震过后应该要随时注意路况资讯，而且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最好避免行驶山区道路。另外也应该要特别注意路况资讯，最新道路通阻详情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的路况。碰到管制路段时更要遵守管制的规定哦。
0: 没问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小安所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7月31号星期五的金广早点名。高雄目前在北上的 365.7 公里，在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过后，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高速路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呢，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北上的路段在顶金过后要往南子交流道的方向，目前车流在增加当中。市区的交通状况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呢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利用。

S.H.E 所演唱这首歌曲 Only Lonely。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的地方，外侧车道有积水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情形呢已经通知处理了。在台27线北上靠近港西抽水站这个地方呢，要特别留意哦，避开外侧车道的一大早通报说这个路面有积水的一个状况，那么已经通知处理。台北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流就已经在增加了。那其他在市区车多的部分，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南，在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的道路一直到金福路，目前车多，车协速度有比较慢。林雅区的建国一路要往西，从正义路到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情形。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已经在排队了，还有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目前车多。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白天各地呢大多都是多云，然后偶尔会见到阳光，在中南部呢不定时会有零星的降雨出现，所以今天出门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呢都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不过整体来说呢降雨的范围有缩小，也会有比较短暂的一个情形。今天的气温呢因为云量比较多，所以各地的高温呢大概在32度到34度左右，局部地区呢很可能会有36度左右的一个几率，持续感受上呢是比较闷热的，所以外出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短暂阵雨的，白天气温呢会比较热一些些，有短暂下雨的机会，今天出门呢我们还是要提醒携带雨具备用，而且比较闷热，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6度到34度。国道三号在北上395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的地方，在路间有砂石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395公里，在靠近九如交流道，在路间有抛锚的砂石车停放。

刘声优所演唱的 I love you love。高雄市的三民区大中鼎中路要往鼎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行速度有比较慢，还有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要下翠华路的出口车多。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路北上的入口，一早就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那建国一路要往西，从正义路一直到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流量大。前阵的中山四路往南，在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之后，周边的道路一直到金福路，现在车多，车行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明天周休二日的假期，天气的状况来关心一下是台风的情形哦。根据气象署的一个资料，第13号的强烈台风白海豚目前距离台湾呢还有4000公里以上，未来持续呢是以西北西的方向朝日本南方的海面移动，还是有增强的一个趋势哦。不过因为距离呢是相当的遥远，所以短期内对于我们的天气呢是没有影响的。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65.7 公里，高雄的交流道中正，应该说在这个九如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在北上395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抛锚的砂石车停放。高速路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往北走呢，现在上班车流在增加当中，北上的三多交流道一直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都已经在增加，车行速度有慢下来的状况。台南市的南区在建南路跟金华路二段有交通的事故。

7:21。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5公里，在靠近九如交流道收入间有砂石车抛锚。不过刚刚的交通中心通报进来说，并没有发现这部抛锚的车辆，所以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凤山的南华一路要进入五甲溪头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多，车协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中正一路在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车多，中正一路要进入这个交流道，在北上的入口南下入口，现在呢也出现了间歇性车多的一个情形。刚提醒在台南市的南区，在建南路跟金华路二段有交通的事故。今天是星期五，不过呢要特别提醒哦，在今天晚上的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10号西向呢有夜间施工的作业，会有道路封闭的一个情形。今天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路段呢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哦，所以会封闭西向的道路，车辆在燕巢必须要下这个高架道路，利用下方平面道路行车到仁武，再进入国道10号继续往西行驶。所以在今天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之前，会利用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这一段路呢，要做好改道的准备。

今天晚上呢，在平面的道路也有个施工的作业在进行。今天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鸟松的文前路从这个西岸道路到梦里西巷要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也提醒驾驶朋友要做好改道准备。

马斯卡所演唱的 Be OK。高雄市三民区的大中鼎中路要往鼎金线后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先前我们说呢，车型的状况呢已经都比较好走了，才说着说着而已哦，这个路段又出现了拥塞的状况了。好，这个路段呢是间歇性车多的一个情形哦，有时候你经过呢，它就行车的情形 OK， 但是呢，可能等一下再经过就会出现车多拥挤的一个状况了。好，在这个三民区大中鼎中路，目前要往国道一号鼎金线后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流在增加，已经出现了间歇性车多的一个情形。左营的大中民族路要往国道十号东向入口，持续车多，车行速度是相当的缓慢。台南市的北区在民生路一段27号的前面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北区的河尾路一段跟公园路口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先前提醒在。

南区的建南路跟金华路二段事故在处理当中。上班时间，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都是偏多。准备收听7:30的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台风白海豚持续朝西北西往日本南方海面前进，预估强度仍有增强趋势。不过周末过后，随着白海豚移动到纬度较高与环境较差的位置，强度将会减弱，路径上仍有不确定性。一周天气方面，今天起水气减少，但中南部仍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清晨有零星降雨几率，白天则是多云可见到阳光，南部地区以及山区会有午后降雨。今天凌晨0:58发生瑞士规模 4.7 地震，地震深度 20.2 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成功镇，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行政院全面严防毒驾，从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六月起启动毒驾防治，至今毒驾肇事案件已下降 33%。 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台湾高等检察署毒品及毒驾防治执行概况与测进专案报告后指出，针对毒品及毒驾防治，行政院从6月起连续召开多次会议，从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面向提出14项作为，并分别通过刑法等修法完善毒品与毒驾防治法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从6月起启动毒品以及毒驾防治作为，至今毒驾的肇事案件已经下降了 33%， 国内外的弃毒也有一定的成果，但杜绝毒品以及毒驾造成的社会危害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使命，请台高检署持续统筹六大弃毒系统，精进科技侦搜设备以及数据的分析，强力扫荡毒品，并透过国际情资合作积极溯源瓦解贩毒的组织。
2: 对于新校安政策，政委纪连成表示，每个学校大概会增加2-3名校安人员，来自军警退休人员、教官回任或一般民众，且需通过体力测验与进行反毒的校安培训，协助教师校园扫毒工作。新校安政策与他先前提到的第五级保全精神一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由白狼张爱乐领导的中华统一促进党遭内政部认定涉嫌配合中共发展组织借选及跨境镇压，并假借政党名义从事黑帮犯罪，内政部公布相关事证及三大理由，部长刘世芳宣布将在八月初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统促党。记者任乃馨报道。
4: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去年政党审议会已决议申请解散统促党，经过一年搜证国内外事证，认定统促党多名核心成员涉嫌违反国安法、反渗透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多项法令，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及选举公正。内政部将依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及政党法第26条向宪法法庭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说明申请三大理由。
5: 申请解散统促党的三大理由：第一，配合中共在台发展组织，协助中共认知作战渗透基层，引入中资介入选举；第二，跨境镇压晋升台湾民主；第三，披着政党的外衣实为犯罪组织。好，今天是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架构，非常的完整。
4: 其实局长邱少洲表示，警方自民国99年起查办统促党相关组织犯罪98案，141人，其中核心干部32人，累犯

0: 案有10人，警政署与刑事局已完成相关市政搜证，并移交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也宣布，将于8月初正式函送宪法法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积电去年经传遭离职工程师勾结内鬼窃取关键技术秘密，高检署首度依国安法起诉四名工程师，两名诚信工程师不满遭判刑10年跟6年，双双上诉，最高法院昨天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奈米制程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另一名诚信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高检署将4个人起诉求主重刑，成为国内窃取关键核心技术遭起诉的首例。制裁商业法院认定4个人触犯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判刑的诚信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五次犯刑因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另外东京威力公司也被判处罚金 1.5 亿，其中1亿元要赔给台积电，缓刑3年。至于东京威力鲁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以及东京威力公司都没有上诉先行定验。陈立明与不认罪的陈姓工程师继续上诉，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羁押中的两个人必须发监执行。卢姓主管灭证部分上诉还在最高法院审理中。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7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点37分，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郑慧欣来提醒。慧欣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陆竹路段，南下高雄末端渔港路的出口，北上下南子交流道出口，北上冈山往高科，还有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而现在国十西向的左营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下翠华路的出口，沿线也是车行速度缓慢。燕巢区从国十燕巢交流到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车流量大，容易出现拥挤的情况哦。而在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还有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市区的道路状况呢，现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方向，从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一路到金福路，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小港区的中山四路南下衔接沿海一路一路往南呢，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而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中正一路上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入口，建国一路从正义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容易出现间歇性的车多。而在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往国十的东向入口，车流量也增加了，已经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三民区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顶系统北上入口，车行速度也会比较缓慢，请您多加留心，保持好安全的跟着车距。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欣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

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要往高科交流道的方向，还有在北上的大湾到永康交流道路段车流都是比较多。

0: 持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方开平来提醒。开平早。
1: 是，丹丹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目前永康区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中正南路至小东路的北向，永大路段中山南路至永康交流道的北向，还有小东路、复兴路高速一街往北，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以及永康区的大湾交流道南下匝道出口往南的方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以及中西区的中华西路、永华路至关海桥北侧，还有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地点在善化区南科北路与新农路路口，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及视觉死角，骑车时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开平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
2: 哎，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3: 真的吗？
2: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哎，
3: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2: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3: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4: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同向的台八八目前在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车线速度是偏慢的，利用台八八东向要下大寮交流道出口，务必要注意目前车多，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另外，在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车流量也相当的多，也是出现了间歇性拥塞的一个状况。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请梁曼云来提醒。曼云早。

0: 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在屏东地区的高屏大桥以及万大桥的双向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在市区的民生东路与瑞光路口、和生路与复兴路口、建国路与和生路口，则是有间歇性的车流。那在台27线以及台一线和生路一段到和生路二段沿线也是车多的情形。那在万丹交流道以及林洛交流道的出口也是车流偏多。那稍早在琉球乡中山路81号前有车祸传出，请用路人行经时务必提高警觉，小心通过。那另外施工路段的部分，长治乡台24线双向10K到11K， 也就是在昌荣路段，目前正进行箱涵改善工程。那工程预计会到今年的11月1号，那施工范围会占用西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则是正常通行，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提高警觉，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曼云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
2: 才星期一，我的脑袋已经想下班了。
3: 我更惨，开会1小时，唯一记得的是午餐要吃什么。
4: 你们需要的不是请假，是去屏东看海美术馆
5: 啊。看展也能疗愈上班症候群？
4: 当然，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超人气伊拉斯多亚插画屋独家打造，呈现敢打卡、努力微笑、偷偷崩溃的大人日常。
5: 屏东看海美术馆下半年特展日常事务所，插画家三传特别设计十大场景，从早上起床的煎熬、上班时的任务轰炸，到老板的脑袋在想什么，
3: 看看上班族的压力和幽默。其实大人真的很累，但也可以笑着面对。
4: 8月7号到11月8号，邀请您一起到屏东看海美术馆日常事务所，笑一笑，吐吐苦水，再带着好心情继续生活。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7点46分，目前在国道3号道路施工的地方，北上的中寮隧道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路段呢，目前外侧有护栏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南下的路段在378到379公里，就在中寮隧道前内侧车道有设备维护的施工作业在进行。东向台88在大寮交流道出口持续车多，车行速度是偏慢的一个状况。那目前在国道10号东向路段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东向18.4公里的地方，快要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有小客车跟拖板车追撞的事故，总共3部车辆，2部小客车1部拖板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那这起事故现在是占用的内中车道，在国道10号东向的18.4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务必要注意哦。目前有2部小客车跟1部拖板车追撞的事故，这起事故占用了内中车道，所以只剩下外侧车道能够通过而已，务必要提高警觉。高雄市的三民区在大中顶中路要往顶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车流比较多一些，那这个路段呢是出现间歇性车多的状况。

0: 岁演唱的你爱我爱你，国道十号在东向的18.4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务必要注意现在有拖板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这个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那现在看到人员呢下车是站在这个外侧路肩的一个位置哦，所以家人朋友务必要小心，在国道十号高雄支线东向的18.4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拖板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跟中间，那现在人员呢是站在这个路肩的位置，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
1: 阿公阿公，你看这张照片，你小时候玩的阿飘和弹珠到底要怎么玩啊？
2: 小明啊，你这就不懂了吧，这可是阿公当年的绝活，走，阿公带你去现场玩真的。
1: 去哪里玩？
2: 嘿嘿，我们去高雄展览馆，听说今年有举办专门给我们祖孙的嘉年华哦。
3: 没错，高雄市115年祖孙同乐世代共学祖父母节庆祝暨幸福闯关嘉年华现在开始报名咯。今年的祖父母节邀请您带着家人一起来同乐，现场不仅有复古同玩闯关、祖孙故事分享，还有丰富的好礼等着大家，让祖孙一起玩游戏，创造最珍贵的幸福时光。活动时间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0点，活动地点就在高雄展览馆，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请立刻上网搜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报名。
4: 祖孙同乐，幸福相伴，我们在高雄展览馆等你哦。
3: 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7:53，国道12的高雄支线在东向的燕巢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哦，现在车前速度是偏慢的。在国道12东向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 18.4 公里的地方，因为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拖板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那车辆呢目前是停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人员现在是站在路肩的位置，所以呢利用外侧车道行车通过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心。那刚看到呢这个相关的人员呢现在又走到了这个内侧跟中间车道，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呢务必要提高警觉，在国道10号东向的 18.4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路段三部车辆的事故，目前车辆跟人员呢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提醒驾驶朋友要小心利用这个外侧的车道小心来通过。那现在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的车行速度也都慢下来了，不好走。利用国道10号在东向的燕巢交流道开始一直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车行速度是偏慢

不好走的。高雄市区在前镇的草衙一路129号的前面，靠近翠亨北路有事故，前镇的凯旋四路跟里子内路口也有事故处理当中。燕巢的中生巷50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另外，在大寮区的万丹路跟永芳路口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杨乃文所演唱的《静止》。东向的国道十号目前从燕巢交流道一直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这段路受到事故的影响哦，现在车行的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家里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在国道十号东向 18.4 公里的地方，这里现在有三部车辆的事故，两部小客车跟一部拖板车的事故，其中有一部小客车打横，那这个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中车道跟外侧路间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就只剩下外侧一个车道能够通过而已哦。现在处理的人员呢都是在这个内侧跟中间车道在进行后续的一个事故处理，所以从这个方向过来的驾驶朋友，特别这个路段大型车也比较多，务必要提高警觉。那这个事故占用的是在这个内侧跟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路间，所以只剩下外侧一个车道能够通过，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雄市区刚提醒的事故点在大寮的万丹路跟永芳路口，还有在前镇的草芽一路129号的前面靠近翠亨北路，前镇的凯旋四路跟李子内路口又事故处理当中。

期待米娜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机场系统，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65到164公里，大甲路段的外线沿线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北树林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继续往东在 18.4 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内线中线跟外侧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省道台74线东向 17.6 公里靠近潭子出口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正由内线中线还有槽化线处理当中，另外还有碎玻璃散落满地，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航务员张晴雅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早上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记者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澎湖以及七美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澳门目前。